0: 放上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 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沈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风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 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津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2: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0: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非遗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和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和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沽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3: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0: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3: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义村举办蒲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0: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3: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激励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 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1: 当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

0: 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1: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0: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1: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朗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陈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朗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林品扎大香草，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市委同志在朗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藧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总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藧工作的支持，对西藧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2: 2021年，总书记到西藧，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0: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
4: 沉迷手机的

0: 紧抓狂的父母，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了？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五加五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1: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录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蹲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预录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后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五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0: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1: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都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问候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两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第一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每天主动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呢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0: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就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主要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

0: 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 我是去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2: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2: 滥用就是毒。
1: 年轻人请牢记。
3: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晃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

0: 下。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以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1: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扶残助残最动人的力量是亲历困境，所以更懂共情，受过微光，所以愿意点灯。天津金医助残公益服务中心作为本市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自2020年正式注册成立，始终秉持以残助残、助人自助、爱心奉献宗旨，打造以残疾人为主体的特色公益队伍。多年来，金医助残深耕残障群体真实需求，打通生活帮扶、出行保障、文体圆梦、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解决残障朋友生活最后一公里难题。更难得的是，机构培育出288名从受助者蜕变为助人者的残障志愿者，同时汇聚众多社会爱心人士，双向赋能，接力行善，成为京城极具温度与生命力的助残公益力量。本周日早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本期特邀3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爱心志愿者易楚雄、金医助残文艺部负责人、项目轮值第一负责人王晶、金医助残保障部负责人、视障军鼓队负责人袁树林，3位嘉宾从爱心助力、骨干管理、特色项目多维视角，讲述以残助残善意传承的暖心故事，敬请关注。
3: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周日上午呢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我是主持人天天。在京城的助残公益的版图当中呢，有一种力量格外的治愈，也格外的动人，那就是助人自助，以残助残。很多残疾朋友呢，曾经都是被温暖照亮过的，如今呢，转身成为了照亮别人的光。金医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正是这样一支双向温暖、代代相传的公益爱心队伍。那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有幸的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既有默默坚守的社会爱心志愿者，也有从受助蜕变成帮助别人的骨干，带领我们解锁金医助残最温暖、最真实的公益力量。我们来介绍一下3位嘉宾，他们是金医助残文艺部的负责人、项目轮值第一负责人、百灵鸟一样的王晶老师。王晶老师，你好。
4: 你好，天天老师，你好。
3: 那我们中间的这位呢，是金医助残的保障部负责人、视障军鼓队的负责人袁树林，袁老师。袁老师您好。
5: 甜甜老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远一点，这位年轻一点的就是我们的爱心志愿者易楚雄。易老师您好。
5: 天天老师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上午好。
3: 那咱们先从易老师开始。易老师不是天津人，是吗？
5: 我是湖北的，在天津上班。
3: 在天津上班的易老师，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机缘接触到咱们金医队伍，又愿意作为这个长期的骨干志愿者，一直跟金医相伴同行呢？
5: 因为我以前也会做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家庭的原因嘛，我老家是湖北的，后来在天津这边上班，刚好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做这个公益类的活动，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天津的笑笑姐，我们就称她笑笑姐，金医这个公益项目的这个负责人嘛，
3: 发起人，
5: 然后
3: 对，
5: 就是说认识她，通过结缘，然后就加入了这个金医的这个公益项目中来。
3: 那我相信，其实一个公益项目能够支持或者说吸引一个志愿者长期的加入，也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们做的事情踏实，能够帮助到别人。
5: 我记得是第一次参加他们这个活动是在23年的6月份，认识了笑笑姐。第二天，刚好就有一个这个去走访，我记得当时是去的是保底，是一家三口，好像父母都是高度的那种，眼睛是上面的问
3: 哦，
5: 题，
3: 视障哈，
5: 但是孩子是一个小姑娘，那个孩子特别优秀。虽然家庭环境是这样啊，但是那个孩子特别阳光，我就想尽我的能力吧，想多多的帮助一下，不能说因为家庭的环境，影响他的上学啊这一些嘛。
3: 其实就像那个庞仲旺一样，就是您说的这个小女孩的家庭特别像她。就是当一个人身处一些逆境的时候，她自己带来的那种乐观向上的力量，其实是可以给到包括健全人很多力量的。
5: 赶出了我啊。
3: 所以这一坚持就是3年多的时间了。
5: 对对对，一直在写。
3: 稍后咱们来再详细聊聊您的故事。那问王晶老师，王晶老师，我们也是多次在各种这个演出的场合当中邀请到王晶老师演唱，声音非常的美。王晶老师最早走进这个大家庭，我听说还是因为您是一个被帮助的人，是这样吗？
4: 哎，是这样。我跟笑笑姐认识吧，这么说，大概是在17年左右。大概是在一起就已经快10年了。
3: 对，快10年了。
4: 那个时候，她也是经常到这个各个场合吧，去帮助别人，
3: 对。
4: 去做志愿工作。有一次活动，然后呢，她正好在那儿服务，然后我就跟她认识了。认识之后，然后我觉得她真是挺热情的，对残疾人特别好。
3: 对。
4: 19年的，我组织了一场活动，是诗歌，朗诵啊，就加在一起吧，也有演唱什么的，那么一个在图书馆搞那么一个活动，当时我就想到了笑笑，因为我们这些都是视障者嘛，
3: 对，
4: 然后呢，我需要志愿者来给我帮忙，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他就很爽快就答应了。那天他就帮我们又拍照啊，又领人呐、啊，就是反正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服务。然后同时呢，他也看到我了，就说：“哎，那个，你看你在这方面哈，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啊、才华呀、什么的。”所以金医助残在21年成立的时候，他就向我发出邀请，就说让我来担任这个文艺部这个负责人。我觉得吧，虽然自己能力不强吧，但是尽我的所能吧，因为他也是刚开始成立嘛，所以我就想，就是我们互相。帮助吧，就跟他结识了。还有一次，就是说我有一次，我要去医院给我父亲拿药，还有一点点微薄的视力，但是这些到一些，你像这些字啊什么什么，我真的都看不清，
3: 对，
4: 到里头就不知道哪对哪儿啊，尤其是到大医院，所以说我就跟笑笑，我就说能不能帮助我，这个找一个志愿者。就帮助我来
3: 陪
4: 取一
3: 诊，
4: 下药，对，
3: 对
4: 陪
3: 对
4: 我取一
3: 对，
4: 下药，然后他就帮我找了严姐还有胡姐，那么两个志愿者陪我一起去的，帮我拿药，然后呢，就说还给我送上车什么的。那我就想我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呢，我也要尽我的能力。然后我们不是以残助残嘛，对吧？
3: 是。
4: 就是尽自己能力吧，也做一些就是对社会的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就答应他做这方面的工作。
3: 哎呀，我觉得笑笑姐太会找人了。这个王静老师的声音特别像百灵鸟一样。王静老师在咱们这个文艺部当中带着大家，除了唱歌，还有什么文艺活动吗？
4: 那个文体不分家嘛，我们也去搞一些什么体育活动，趣味运动会啊什么的，几乎就是每年一场。 搞了三届，就是从2024年、2025年、2026年这三年，金一杯的那个才艺大赛，歌曲、戏曲、那个曲艺、器乐，就是各个方面吧，语言就是都可以参加。因没搞过吧，是吧？这个你想从组织到就是开始什么设想啊，什么反正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些活儿都是自己一点点，然后跟笑笑咨询呐、让他帮助吧，然后大伙儿一块儿吧，包括我们其实金一助残，刚才那袁老师说的什么保障啊，什么这个宣传的各方面，大家合起来吧，然后就来搞这个活动，三届了，效果也挺好的，大家都反应不错。
3: 我们知道这个笑笑姐在天津的这个公益助残队伍当中，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就是微笑的那个笑，
4: 对对 对, 对，
3: 大笑的那个笑，
4: 对对 对, 对、
3: 笑笑姐，这个金一助残呢，也是大家可能看我们前面的节目知道，我们是解决这个残疾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很好的政策呀，有一些这个助残的设施，但是总有像您说的，他们要出去一下，理个发呀，有时候换个灯泡呀，
4: 对，
3: 有时候去医院就诊呢，
4: 对，没错，
3: 总是需要一个人在最后一公里把这些我们的公益助残工作弥合起来的，
4: 对对对，
3: 而这个也真的是非常繁琐，非常累，
4: 对对，
3: 但确实也需要很有爱心、有耐心的人这么做，
4: 是是是。
3: 我知道王金老师不光自己加入到咱们这个金益助残当中，也把袁老师介绍进来了。袁老师也是有一点这个视力方面的问题，是吧？
6: 对，我也视力。
3: 袁老师是什么机遇就加入到咱们这个金益队伍当中来
6: 的？我是在2020年的12月3号那个助残日跟参那个看节目，刚开始哈，就是那个王金老师，我们在王金老师那群里头，
3: 对，
6: 王金老师说那个12月3号有一个那个助残日的演节目，如果谁要参加呢就报名，
3: 对，
6: 结果呢我就通过王金老师这个群呢我就报名了，报名在静安大医院，我们去了以后呢，到人那儿，人家说那个找那个穿地砍尖的那个服务的人员，就我还不知道，我当时我不知道经医啊，我一点都不了解。后来我找到的现在肖晓老师，我说我们是报名参加看节目，是那个是找你们，他对，我是经医的，我负责大给大家那个发票，
3: 对，
6: 我就心想啊，我说我们视力不好的，最好把票给我们来前排的，一二排才好了，也靠后看不见，
3: 对。
6: 后来我把这意思一说，他说你不用说，咱的盲人朋友就是视力不好的朋友，我把票完全是一二排的
3: 啊。
6: 还有那个坐轮椅的那个肢残朋友，他说我把票给他安排在那个中间那个门，一进去是平道的，无障碍的，给那个肢残的给安排到就那个位置，那你们完全是一二排的。哎，我一想，我说这个团队
3: 好细心，
6: 哎，特别细心。
3: 你看，你就给笑笑姐打个广告哈，就公益助残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是专业的。
6: 对对，
3: 你看，就从这细节当中能看得出来。
6: 哎，就看出来。后来我一想，这个等看完节目哈，他告诉大伙先别走，谁也别走，谁也别动，因为你们视力不好。
3: 对。
6: 也天黑了，12月份天也短，5点一过天就黑。他说我给大伙准备了一个晚餐，就一人给了一盒，发了一盒盒饭，因为你们回家太晚了，你们先别走，你们坐地铁的、坐公交的，都说一声，谁坐地铁谁坐公交。当时有那个他带他那团队有大学生志愿者，就把我们这些人坐公交的送到公交站，坐地铁的送到地铁站。所以是我通过这次活动，后来我说笑姐，您这个组织，我说我们也是残疾人，我们可以参加吗？他说可以参加。我说参加以后，我说我们比方说我们做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贡献，没事儿，他一参加哈，咱都能做贡献，
3: 对，
6: 也可以参加。哎，我就从那时开始，我就参加了肖姐的团队。
3: 这没想到这个事儿，您从就是别人帮助您，后来变成您保障别人了。你看，袁老师，我也特别的就是好奇哈，我们知道这个保障部门，这个工作非常的复杂。然后像您刚刚说了，其实它是起到一个活动的组织工作的啊，对吧？
6: 对对，
3: 它很多地方都得想到。那这个工作，您现在都一般做哪些工作？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6: 现在我们这个保证部的一个团队有6个人，无形就是有时外围人家也帮助我一起做，就是说参加某一个活动。派人去公交站，去地铁站接一下人。
3: 对，
6: 有时候不认识，或者是盲人朋友视力不好的，他不认识地方，我们集合起来， 把大伙领到这场地，
3: 嗯，
6: 就是这也是个这是一个保障。
3: 对，
6: 再有一个是，嗯，今天做什么活动，我们头一天去场地，
3: 场地的布置，
6: 去场地去布置。

0: 就是什
1: 对，
0: 么音响啊、话筒啊、
1: 嗯，
0: 座椅安排啊，看看门口的坡道啊，我们提前都踩下点儿。到地铁站的距离，怎么走方便？公交站怎么走方便？还有上下场，我们帮着推场，坐轮椅的，我们帮他搭到台上。要是那个盲人朋友，给他领到台上，演出完以后，再把他领下来，再把他领到座位上。到最后，需要发什么奖品呢？还鼓励奖什么奖呢？我们再帮着发一下。在最后，这场活动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把他送到公交站、地铁站。我们最后他们大伙儿都散场以后，我们最后再把场地给人家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把卫生给人搞一下，物资物品我们再收拾一
1: 收
0: 下，
1: 拾回
0: 收拾
1: 去，
0: 收回来，回来我们再拿到放到库房去。
1: 从开始您被这些细节打动，到现在您正在做这些细节，我不知道换位以后您的这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被别人温暖跟温暖别人一样吗？那个劲儿，
0: 那个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是给大伙儿，要是帮着大伙儿做点事情，我心里特别高兴。
1: 也
0: 就是
1: 是，
0: 帮助完他以后，就让他感受到了，也要参加我们队伍，也要参加这精英队，也能帮助大伙儿。
1: 那我相信袁老师，因为您做的这些保障工作，加入到精英队伍的人也不少了吧？
0: 不少，我们精英的人可能280多个人。
1: 你看看
0: 啊，人特别特别多。
1: 袁老师多自豪啊！
0: 对。
1: 那咱们再问问这个易老师了，易老师，您这个爱心志愿的3年多的时间哈，做了很多工作，像您刚刚说的走访，还有呢，其实通过这个月捐，还一直就是资助着咱们某些项目哈，做着一些这个爱心方面的捐赠，能不能具体给咱们说说？咱们像您一样的在精英当中的爱心志愿者，尤其像这种长时间坚持的骨干志愿者，咱们日常都做哪些工作？有哪些这个事儿给您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呢？
2: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从北京来的，有一个他的视力应该是也是很严重的，然后他要去办那个应该是个人的社保还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当时我是陪着他，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个活动啊，我也不懂，当时是那个笑姐，然后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盲人他和我们正常可能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他的走路的方式。他所感知，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我在当下啊那个环境当中，我这个能量还是蛮大的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触动啊。
1: 是不是在那时那刻，你感觉你是他很重要的依靠？
2: 对，因为当时我要牵着他啊，包括买水呀
1: 对，
2: 什么的，我都要牵着他因为我当过兵的。所以说我走路会比较快，我性子比较
1: 急，
2: 急，对，我会干什么都是快，但是通过跟他接触的，我就一下子就是说，哎，不行，不能只顾着自己，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对我个人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感悟。
1: 哎呀，你看，要不大家喜欢这个精益助残队伍呢？你看，大家都不说自己做什么了，老是在这件事上就反思，还能为别人再做点什么哈？我身上收获了哪些能量？王健老师，您这次你看，除了文艺部的负责人，还有这个轮值第一负责人，这在咱们精益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制度？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说？
3: 笑笑他是想让我们在这个组织当中，通过自己这个做这项工作来得到一个锻炼，得到一个提升。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精英助残，它主要是面对这些大众的这些残疾人。其实我们很多残疾人都非常喜欢唱歌呀、
1: 是
3: 朗
1: 的。
3: 诵呀，咱不说这个说的你水平高低，只要你有勇气、有这个胆量去走上舞台，能实现你的梦想，我们就是圆梦嘛。一个老太太都81了，就是在我们第三届，就是今年的第三届金鸡杯上，她就跳一舞，跳真特别好。那个李蓓大姐真特别好，大家给她拍视频，给她这个照片、照相什么的。那就是说，他就说，我就实现了我的愿望。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上不了更高的舞台，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的梦想实现了，就是圆他们的梦想。
1: 我知道这些年在您的这个负责下，然后有咱们精益助残队伍，当然也有咱们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咱们圆了很多这个残疾朋友的出行梦啊，甚至还有一些看看世界的梦想。那王老师，您觉得，对于有些，其实刚刚这个小易说过，大家 积极的阳光的，但是我

0: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人生低谷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处于那种自卑、比较封闭的状态，因为咱们这些活动，让大家积极了、乐观了，或者更愿意接触人了，
1: 对，
0: 更愿意走出家门了。
1: 对对
0: 我不知道那一刻您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大家真的能走上这个舞台，大家圆了梦，高兴了，我心里也是特别高兴。我们不光是这个，我们在前两年吧，我们还组织一次，就是大家包饺子，就是好多看不见的，他们也能，只不过就是慢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真的，他们包的也都特别好，但是特别开心，但是自己包的饺子自己吃，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听着就香。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说真的挺好。我们还有游海河呀。让大家走上那个金汤桥，然后触摸一下这个桥栏杆，啊，听一下这个志愿者给讲历史，然后坐游船，啊，游游海河，就是好多就是残疾人，特别是视障者，他们有很多年都没有出家门的，但是有这样一个为他们创造这么一个平台呢，他就能啊这样的走出来，然后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参观一些博物馆呐、或者什么的，有些个东西是可以摸的，
0: 对，
1: 有是可以摸的，但是他们就可以摸一摸，啊，这个感受一下这世界
0: 是
1: 的美好，是吧？
0: 哎，非常感谢王晶老师的付出啊！就
1: 是
0: 说文艺这块儿，我知道这个袁老师很厉害，还组织了一个咱们视障朋友的军乐队，
2: 对，
0: 是吗？
2: 组织这个军鼓队，
0: 军鼓队，
2: 军鼓队，
0: 就是连大鼓带小鼓都有是吗？
2: 都有大鼓、小鼓，
0: 有镲吗？
2: 有镲
0: 啊，
2: 那个还有乐
0: 号，
2: 有号。这个乐队这些人呢，是一个志愿者的老师，我们每次一排练，他就跟我们来，他就帮着我们排练。
0: 咱们有多少人现在？
2: 现在军鼓队现在有8个人，
0: 8个人啊，
2: 对，8个人，不包括人家乐队啊，还不包括人家志愿者的乐队、志愿者的鼓队。刚开始我们组建这个军鼓队哈，是哪种形式组建的军鼓队呢？就是当初，2023年我们这个队，我们这个经验哈，有出行的一些出行这个出游这个项目，我们组织了，我们自发的组织了去了一趟冀州，组织我们问肖老师，肖老师您要有时间，肖老师我是肯定是
0: 没时间的，
2: 工作忙，
0: 对
2: 对对，但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我们打算去冀州，搞一下或那个自发的活动去，我说您要是能抽百忙当中抽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可以吗？他说可以，就是我们出游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有时就帮我们讲解。我们在白天出游的时候哈，游到一个半山坡的地方哈，听到有敲鼓的声音，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有全盲的，有视力不好的，就顺着声音就去了，顺着声音去了，你看呢，人家那哈有敲鼓，有就是有跳舞敲鼓的，我们这些就是看不到的人呢，就摸摸人家的鼓
0: 啊，
2: 哎，感觉挺感兴趣的，和笑姐说你们感兴趣吗？我们这有那个，我们说我们感兴趣，他说你要感兴趣的话，咱回去哈。咱也组织个，组建个
0: 军鼓队，
2: 肖小姐就买了大鼓、小鼓，连镲，都买2个镲、6个小鼓、1个大鼓，都买完了以后，组建起来了。邀请咱的都是视力不好的盲人朋友，他又找到那个志愿者老师帮着我们敲鼓，又找来那个吹乐队，
0: 对，
2: 因为有号的，有号的萨克斯，长号、等号的，一块来了。军鼓队排练的时候最难的地方啊，最难最难的地方啊，看不见，你看不见，你光听见声音了，看不见怎么办呢？人家那个志愿者老师哈，就是把鼓亲自给你带到挂到身上，就告诉你跟那鼓棒，告诉你把手上，或者是志愿者拿着鼓棒叫你摸，等敲的时候，这个在鼓的有那个位置，你上哪个位置敲，就是这个难度特别大。我们现在搞什么活动的时候，只要是一开场，我们就鼓准确。
0: 对，他特别有气势。我知道您还做了好多事儿呢，有一些这个咱们无障碍的那些设施，您要去走一遍，然后带着大家弄一些这个手册呀，一些提示啊，是吧？
2: 也不是我个人的，很多人
0: 一块去体验，
2: 一块体验地铁。所谓的体验地铁是嘛呢？就是到这个地铁，到某一个地铁站，它有 A、B、C 口，
0: 对，
2: 就摸清它一下。只要是 A 口是直梯，我们标一下 A 口是直梯。某一个口出去对应的哪个公交站，我们也标一下，我们挨个走一遍， 走一遍以后，就是连那个他那个上下楼。

0: 那个栏杆那块儿，它有盲文，也叫我们这盲人朋友猫猫，它有时候，做的对不对？
1: 对不对？好用不好用？
0: 好用不好？有时候确实他们盲人朋友猫就感觉不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就那样的话就给他们提，就给地铁站提，地铁站很虚心接受，
1: 是，
0: 我们可以下去人可以拍一下，哪个位置需要无障碍改造。
1: 对，
0: 让我们拍一下，反映给他们地铁，人家地铁是积极的去改正去做。天津市的地铁1、2、3、4、5、6、7号这几号线，校长老师带着啊，都走，好多人了。你走这一段，我走那一段，大伙都走。走完了以后，我们做成了一个小册子，
1: 便民手册，
0: 便民手册，免费发给大家。
1: 对，什么叫这个个性化精准服务？其实这就叫个性化精准服务哈。其实我们金医这些年最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有288个，像您说的，我们200多位呢，288位残友，然后变成了志愿者去帮助别人。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也正是一个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有传承的、有温度的，然后是，大家有尊严的哈，有社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2: 我就想，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金医助残，这个能够成为，就是我们所有残疾人朋友的这个温暖的家。也希望更多的愿意有爱心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队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把这个爱心献给这个世界，让所有能够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温暖。
1: 谢谢王老师，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感谢你们。咱们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精医，然后读懂助残，以自助之力成长，以博爱之心行善，让每一份困境都能够有帮助，让每一份微光都能够得到回响，就像现在大家正在做的这些事儿一样。感谢大家。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本期《爱的风采》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天天，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刘瑞、春阳，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日上午再会。
3: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1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铁，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3: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环迁小区楼道堆雾，随意晾晒，噪音扰民，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如何通过精细治理变为文明风景？ 进楼问需，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四楼工作法怎样让文明创建从政府独唱变成群众合唱？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9月1日起正式实行，如何以法治守护好盘山和黄崖关长城文脉，让文明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同频共振？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3期，邀请滨海新区新城镇党委书记王善、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善治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8: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金鑫。我们今天呢要继续金彩乡村文明铸魂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专题，今天依然是邀请到两位来自基层的嘉宾来分享他们在文明创建、文明的实践当中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其中呢，一位是从社区的建设入手，用四楼工作法把文明创建做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还有一位呢是结合着文旅景区的发展来做好文明实践的相关的工作。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滨海新区新城镇的党委书记王善，欢迎王书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同时邀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蓟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主任杨学龙，欢迎杨主任。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分享我们在基层文明实践当中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我们知道滨海新区的新城镇这个位置呢，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啊，这样一个区域其实它有很多比较复杂的矛盾问题需要来不断的解决。那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了基层创了这样一个叫四楼工作法，这个工作法它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的？我们先请王善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主持人，我们新城镇呢是我们滨海新区啊核心区域内唯一的一个建制镇。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城乡融合区域，有3万多人，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是还迁居民，大家呢从村里头搬到了城里边，而且呢从平房呢住到了楼房，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是生活习惯、公共意识包括邻里之间的认同感，它还处在一个阵痛期和磨合期。所以呢整个辖区呢人员流动比较大，但是邻里关系呢却非常的生疏，而且居民的自治意愿不强，形成了典型的那种陌生人的社区。
8: 就是大家搬到一块儿了，但是心好像没凝合到一块儿去。
9: 对，原来呢这个乡里乡亲的住着，平房里喊一嗓子大家也都知道，也都熟知了。
8: 没错，
9: 现在搬到楼房以后，大家都相对的都陌生了。所以呢基层治理呢也面临着很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就比如说我们楼道的堆物，包括随意的晾晒衣物，包括在这个小区里头种菜，
8: 原来的习惯，
9: 对，原来的习惯很难改变，包括我们广场啊这种跳舞的这种噪音的这种干扰，这种现象呢层出不穷。过去呢我们大多是依靠专项整治啊集中治理，基本上就是靠政府的单方面的发力，
8: 是
9: 常常陷入一种叫干不干群众看，整治一阵反弹一遍的一个局面。整治期间呢大家觉得效果很好，时间一长问题呢又卷土重来，陷入了单向发力、治标难治本的一个治理困境。为此呢我们以党建引领为依托，然后我们总结提炼出了四楼工作法。这四楼工作法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进楼问需，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核心呢就是以问打破这种陌生的壁垒，让老百姓要熟知。我经常进门，我问问你有什么需求，我就认识你了，我就跟你熟络了。对，然后以查补齐民生短板，以议凝聚协商合力，以办赢得群众信任。我们把治理单元下沉到楼栋，然后把议事权交到居民手中，推动文明创建从政府的独唱转变为群众的合唱，真正的构建起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8: 我们要把一个陌生的一个社区变成一个重新变成熟人社会。其实像您刚才说到，我们进楼问需，这个问是第一步哈。那进楼其实并不是最难的，我敲开门就进去了，能不能问得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有点难度。 以前您说我们也在做相应工作，但是好像干部在做啊，但是群众。

0: 来看，我们怎么来打破真正让问这个事儿能问出实际的内容来，问出问题来，解决好这样的一些问题。
1: 那和您说句实话，当时我们进楼的时候，老百姓是不能理解的，人家不愿意跟你说实话，或者认为我跟你说了实话也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就坚持力量沉下去，实情摸上来，闭环管到底，实效要干出来，真正的把政府的公信力建起来。所以说，依托我们五级的党建治理体系，组织我们村居干部、网格员、楼栋长下沉一线，坚持日常访、专题访、定向访相结合，把群众口头反映的软信息转化为精准治理的硬台场，真正做到户户有人联、家家有记录、事事有着落。举个例子，我们蓝河湾社区推出了叫"三色标记法"。把我们所有的群众的需求用三种颜色来标记，绿、橙、红。绿色的，那我们叫立即办；橙色的，我们要限时办；红色的，我们要提及办，得拿到我镇里来办。
0: 都挺着急的，
1: 哎，
0: 我以
1: 对，
0: 为
1: 都
0: 绿
1: 挺
0: 色是
1: 着
0: 可以
1: 急的，
0: 缓
1: 对
0: 的。
1: 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按照轻重缓急、分级标注，实行排查、处置、回访、消耗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每一条居民的诉请，我们都明确责任人、明确责任时限。办结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回声卡，让老百姓填一个回声卡，你满意不满意？到底哪满意哪不满意？或者把你下一步的需求也在这个卡里头体现出来，确保我们藏在楼栋里的、家门口的难题全部摸排到位，不留死角，实现了诉求办结清零、群众满意度我们100%的一个目标和要求。
0: 确实非常不容易。其实是一个我们要了解大家需求，先下单，然后有接单，然后就把这个事儿办了，最后还要反馈，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刚才您说了四楼工作法，我们进楼问需是第一步，后边还得绕楼查情啊，这个下楼办事儿啊等等啊，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家户每一户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每一个问题，它都是有它独特性的啊，不太一样。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一事一议，或者找到独特的一些方法，怎么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比如说，您刚才也举了一些例子，我们这些居民这个进了楼房之后呢，他可能还是保留以前的习惯，我们还种菜呢，我们还在楼道里晾衣服呢，我们还在院里跳广场舞，大声喧哗呢，这些问题怎么办？
1: 我是感觉啊，几年的工作经验，我觉得基层治理还是贵在换位思考，然后呢，还得是柔性施策。关键呢，你得是疏堵并举，你不能是光去堵它，你还得想办法去疏导。所以说呢，如果只依靠集中治理、硬性管控，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很难从根源上化解真正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所以说，我们开展治理工作呢，还要先读懂群众的真实需求，再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而且我们像我们镇呢，主要是都是村民上楼，村民上楼，他的这种阵痛啊，包括不适应，是完全的能体现在他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小区缺少这种配套的晾衣的，他就咬哪儿，两棵树之间搭根绳，哎，他就给你晾上了。然后空地随便开一块地，就给你种上大白菜了。
0: 要不看着浪费
1: 哎，对，
0: 那个地。
1: 他就觉得过去我在我家门口，我种一块地很简单。一亩三分地，我这一年四季的这个吃，我先能解决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村民上楼以后的一种不文明现象的一个关键原因。
0: 对。
1: 他不适应，他不知道什么叫文明行为，所以找准这个根源之后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围楼共议，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我们有很多的平台，我们有茶话角，老百姓坐在这儿可以喝着茶，聊着天儿。然后我们邀请这些居民代表、物业呀、党员，包括志愿者，我们现场选地址，看看我们的晾衣杆放在哪儿比较合适。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了很多的，所有的小区都建设很多的晾衣杆，这样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居民或者老百姓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需要。所以整治完成后呢，虽然是一件小事儿，然后呢，我们还依靠网格员啊、楼栋长啊，常态化的绕楼查情，动态的劝导问题。有的人即使给他立了晾衣杆，他也不去那儿晾，他还在两棵树之间呀，包括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健身器材，他给你
0: 对，
1: 拴一根绳子，
0: 那
1: 他
0: 儿
1: 给你
0: 方
1: 晾。
0: 便啊。
1: 对，所以我们还得让大家转变 文明的一种意识，
0: 嗯，
1: 形成一种文明的行为习惯，
0: 嗯，
1: 所以说呢，把我们瞬间的这种及时整治通过劝导，
0: 嗯，
1: 然后转化成用常态化长效的一种管护，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想用有温度的治理代替生硬管控，
0: 嗯，
1: 让这个居民呢愿意理解、主动配合、自觉守护，然后持续维护干净有序的一个社区环境。
0: 嗯，确实需要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推广文明，让大家有这种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的一个过程啊。
1: 对，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滨海新区新城镇的王善书记给大家做的相应的介绍。四楼工作法啊，我们这记住了，这四个楼都是什么？我们先要进楼问虚，这个绕楼查情，
1: 对，围楼共议，
0: 围楼共议，然后下楼来解决，把问题解决了，
1: 这叫闭环，
0: 闭环管理。
1: 嗯，
0: 待会儿再请您再说说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效，再跟大家来分享。
1: 好。
2: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环迁小区楼道堆物随意晾晒，噪音扰民，这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如何通过精细治理变为文明风景？进楼问虚，绕楼查情，围楼共议，下楼办事，四楼工作法怎样让文明创建从政府独唱变成群众合唱？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9月1日起正式实行，如何以法治守护好盘山和黄崖关长城文脉，让文明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同频共振？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继续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第三期，邀请滨海新区新城镇党委书记王善、济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走进直播间，分享基层善治的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0: 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天津新闻广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精彩乡村文明铸魂这样一个系列策划的第三期，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哈。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嘉宾，一位来自滨海新区，接下来这位可能更远一点，来自我们济州区。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的办公室主任杨学龙，请杨主任也跟我们聊聊吧。杨主任，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是我们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刚刚在7月30号已经正式通过了，9月1号就开始要正式实施。那么这部条例哈，我看到应该是一个专门的长城保护方面的条例。那么对于我们的整个未来的一个影响，或者是它的意义会是什么？您先跟我们来点点题，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的出台，对天津市长城保护文化传承来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标志着我市的那个长城保护工作真正迈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天津境内40.28公里长城全部在济州区，以黄崖关长城为核心，既有对外开放的精品点位，也有大量分布在深山里的古长城遗址，
0: 可能有些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儿，
3: 包括青干涧呀，
0: 嗯，
3: 然后那个车道峪啊，
0: 嗯，
3: 它分了好多段啊，有青山岭段什么，它这个遗址，
0: 嗯
3: 啊，然后这次条例的落地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长城保护从过去的靠自觉、靠经验，然后变成了靠制度、靠法治，明确了各级职责，划定了保护红线，然后细化了禁止行为。让日常巡查呀、保护啊、修缮、监管执法都有了明确依据。
0: 嗯，
3: 真正做到了依法护长城、依规管长城。
0: 嗯，
3: 然后呢？同时，那个条例也很好平衡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我们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严格规范修缮标准，坚决守住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底线。另外，不断规范研学、节庆、游览等各类活动，杜绝过度的开发呀、无序利用，实现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良性循环，让长城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文旅发展。
0: 嗯，
3: 更重要的是，条例为传承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提供了法治支撑。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0: 发扬光大。
1: 我们要保护和传承好自己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遗存哈。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长城保护条例》出台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包括我们要重新的或者继续的重视长城的这种保护的意义哈。我们继续从文史的角度，从文旅的角度，我们都能做些什么？这都是正向的。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包括在条例当中也说到了哈，要禁止在长城上刻画图屋等行为，这肯定是我们都明确不能这么干的。但是在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不光是长城，包括盘山啊，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些这个建筑也好，文物也好啊，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甭管是大人孩子啊，在上面涂污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在景区的日常的管理服务过程当中，如何来更好的倡导文明？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事儿来做好？是直接来进行管理，还是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还有哪些？像刚才我们这个王善书记说到了，我们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创新的方式，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我们在文旅景区倡导文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创新的招法？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好的，主持人。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明确了禁止在长城刻画、涂污、损毁等不文明行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主要是通过常态化宣传教育加精细化志愿服务的两套务实举措，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共同守护长城珍贵的文物资源。首先是沉浸式宣传教育。我们坚持前置提醒、悬浴提示的方式，比如在景区入口、敌楼、游览路线、观景平台等重要点位，设置了禁止刻画涂污、禁止刻画留念、禁止攀爬墙体等规范性的保护性提示牌。同时，我们利用景区大屏、广播循环播放长城保护普法内容和文明游览须知，让游客入园就能看得见、听得着。记得住，特别是我那个暑期啊，那个团体特别多的时候，然后
1: 游客特别多
0: 特
1: 这
0: 别
1: 阵
0: 多，
1: 儿，
0: 像包括学生啊，然后我们就是增加那个现场讲解啊，告诉大家这个明代的长城，历史悠久嘛，然后它的砖石、灰浆都非常脆弱，就是每一道刻痕，你都是对它永久性不可逆的伤害。或者我们从那思想教育上，然后杜绝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
1: 就是以往可能我们更多的是那种高声断喝似的，说不许在长城上乱涂乱画，都是这种口号似的哈。现在我们给大家讲道理，为什么是不能在上面去伤害它？这种伤害可能是持续性的，甚至是一种永久无法修复的一个伤害，让大家更加明白这个道理。
0: 对，然后我们还通过那个线上，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持续推送一些文明护城的一些短视频，然后让全民共同爱护保护长城的那些浓厚氛围，就是我们其次是依托一些志愿服务，实现近距离常态化的柔性管控。我们成立了长城护城志愿服务队，让景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长城的保护员、宣传员，通过设定一些固定的那个值守岗和流动的巡查岗。然后进行巡逻劝导，然后做到早发现呀、早提醒，早制止，把不文明的行为遏制在那个最初的状态，对长城进行保护。
1: 这是我们倡导文明、保护文物、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遗存、文旅景区所做的一些相应的工作哈。您所在的单位叫冀州区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啊。
0: 对。
1: 我不知道接下来在推动我们文旅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游客，服务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心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因为现在文旅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冀州区是一个大区，特别是盘山和长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我们怎么把资源禀赋用好，同时倡导文明，同时给大家提升好这个相应的服务？
0: 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呢，始终坚持文明引导与服务提质双向发力，多措并举抓实文明旅游建设，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为景区高质量发展做好服务保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抓好：一是抓实规划建设，服务景区发展。我们认真执行盘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至2030年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0至2035年。为盘山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有序发展提供引领。

0: 后就是做了一些保护项目，就是全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先后实施了那个华岳关长城本体修缮、龙凤岭长城前期勘察及考古勘探、长城博物馆提升改造，以及蓟县古长城华岳关段的城楼、角楼修缮等保护项目，以建设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是抓实文化赋能，提升景区品质。我们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成立了戚继光与长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名帅巡观戚继光与黄崖关长城历史研究与成果转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戚继光与长城文化文创作品座谈会等系列活动。编辑出版了系列文化书籍，为讲好盘山长城故事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印记。然后第三方面是我们抓实宣传引导，培育文明风尚。我们采取一些线上加线下的相结合方式，开展呀文明礼仪啊、新文物保护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灭火等知识培训，提升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文明服务理念。还有是利用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常态化推送一些文明旅游啊、动植物科普、资源和文物保护等信息，提升盘山和长城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并积极参加一些那个守护长城文脉啊、续写时代弦歌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千人万奖等主题宣讲活动，让资源保护和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1: 感谢杨主任啊，确实我听得出来，我们在做好管理和服务相应工作的过程当中，为了推动文旅的产业更好的发展，包括推动文明旅游更好的发展，我们也在着力的讲好冀州的这种盘山啊，包括长城的故事，还有我们文旅故事、文史的这种相应的故事哈。讲好故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光是我们的文旅景区、我们的文史资源要讲好故事，其实我们在基层治理当中很多故事也需要讲好。我也知道我们的新城镇啊，编辑了100个社区小故事啊，
2: 对。
1: 这100个社区小故事，可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讲那么多。我不知道王善书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那么一个您认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2: 好，主持人，这个应该把这小册子给您带过来，我忘
1: 好
2: 了。
1: 好学习一下。
2: 对，我们主要是坚持以小事润民心，以温情助文明。我们整理汇编了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儿，一共100个，主要是记录楼道里头的一件件的善心和善举。举两个吧，多给您说一个。
1: 好，送一
2: 第一
1: 个。
2: 件，对，第一件是发生在我们紫峰苑社区。紫峰苑社区呢比较有特点，是我们2个村的还迁社区，空巢老人数量也比较多。这时候我们退休党员就发挥作用了，我们得亮身份，自发组建了邻里的这个帮扶小队，日常巡查劳动啊、常态维护环境啊，包括谁家有个什么困难呢、水管堵障啊、买药啊、搬物这类难事儿，大家都主动搭手相助。所以说呢，让陌生人的社区呢转变为了一个温情家园。另一件呢，我们是发生在蓝河湾社区。我们蓝河湾社区呢是离着我们的一个完中校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网格员在走访时了解到，就是说的家很多家长反映说，孩子上学的安全，尤其在学校门口的安全成了一个大难题，存在着很大的一个隐患。所以说，我们社区呢迅速启动了群众点题。然后我们各方一体，我们把公安、交警全部都叫来了，合力解题的这一个模式。然后呢，增设了这种爆闪的这种警灯，到学校门口，然后还有减速带，这样完善了交通的标识，整个的全流程的一个督办落地、闭环推进。所以说，一盏盏的这种警示灯，守护了孩子的平安。一个小举动也彰显了咱的治理温度，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只是我们100个社区小故事当中的2个，对，
1: 1/50啊，
2: 对，
1: 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个小册子拿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其他的49%的那
2: 对
1: 些
2: 对
1: 小
2: 对，
1: 故事。
2: 好的好的，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啊，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接下来我们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文明建设的一些小目标，好不好？还是从女士优先，王书记先来。
2: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深化我们的四楼工作法，不断优化精细化的治理模式，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民生实事，发动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共建，让文明有理扎根楼栋，浸润民心，打造我们新城独有的邻里和睦、文明向善、民风和美的 善美新城。
1: 好，我们也期待新城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文明小故事哈。好，杨主任。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个名山雄关成千古，文旅再谱新篇章。下一步，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牢生态底线，深耕服务品质，厚植文化底蕴，不断提升景区文明建设规范化、精细化、品质化水平，推动盘山和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啊，但是今天的两位嘉宾的展示的故事都非常有特色，一个是立足当下，一个是传承千秋，一个是扎根社区，一个是结合我们这历史文化的资源、文旅景区的资源来做好文明创建、文明实践的相应工作。也期待有更多的嘉宾走进我们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我们的节目视频编辑刘瑞，还有我们的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文明天津大家谈》，跟大家不见不散。
3: 刚刚为您重播的是本周三首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聚焦新闻重点，表达独家观点，
3: 关注民生热点，建言治理难点。
4: 天津早晨，与您一起
3: 了解这个世界多一点。
4: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

0: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岳老这个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那这个道我们学了会受什么益呢？那岳老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岳老能为我们解什么样的惑呢？据老师了解呀，每天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无外乎就这三类。在这三类当中，最最关心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老师，我这是脑梗后遗症，那跟您老身心双修，我这个脑梗后遗症那能好利索吗？老师啊，我是一位萎缩性胃炎的病人，那中西医都治了，也没有完全治好，反反复复非常痛苦，累累见瘦。那岳老跟您老身心双修，我这个病能好？那昨天还有一位糖尿病那出现并发症的一位有缘人，那问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岳老跟您学习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我这个糖尿病合并的下肢坏疽能逆转吗？总而言之啊，问解决问题方法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问道的那跟问法的来比要少，问疑惑的呢也挺多。那有的问到了自己的这个病是先天 生命剧本带来的，还是后天逆道生活来的？问这个问题的听友特别多，有问题大家呢一定要问出来。问题不就是疑惑吗？老师能为大家解决的惑，就是你中西医久药不愈之际，你都会问老师为什么啊？包括你民间偏方也用了，甚至巫医之术你都用了，并没好，你都可以问老师为什么，老师帮你找原因。但有一点想解决身体健康疑惑的所有的新听友们，你们一定要把你们出生的时间告诉我，至少你得记到日这一块儿。你要记到年呢，我也能帮你找一找你这个病真正的因在哪儿，但是呢它的准确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年记住了，你还得记住什么呢？记住月，因为一年当中的每一个月它的契机都是不同的，不仅每个月的契机不同，每个日的契机也不一样。别说每个日了，每个日的每个时辰它的契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昨天昨天是农历七月初十吧，因为今天这不七月十一了吗？就昨天的正常午时跟今天正常午时它的契机都是不同的。这一天当中大家记住，一天当中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的契机都不一样。那这个老师我们知道，那假如说第二天的十二个时辰的契机跟今天的十二个时辰的契机同一时辰，契机还有区别没有？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生命剧本就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老师跟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这就是天地造人的一个大智慧也是天地造万物的一个大智慧。人跟万物是相通的，它不仅仅跟天地相同，这是一一的一道。老师传这个道是什么道呢？是大道，一一文化一一文化的一道要比中医的一道要大得多得多。那中医的一道孕育出的树无外乎就是一，而一一的一道文化智慧孕育出的树，山医命相博物术，那无论是在诊病还是调病上，那中医的智慧跟意义还要差一大截呢。但是所有中医粉们你们学这个意义的医道智慧，理解的会很快，而且领悟的也会很透。因为老师发现了现在全国各个地域老师的优秀学员们大部分都是中医粉。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新朋友们是不是都知道了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不是单一的药，它分内外分内外，外叫外修法，内叫内修法。那老师吃饭算不算修？算。那睡觉呢算不算？算。 衣食住行全算。

你做错了，哎，叫逆道。那做对了呢？哎，做对了，那就叫修。都得刻意的去做，那不叫修吗？对不对？啊，一提到这个逆道，昨天还有人问老师，老师冬病夏治马上结束了，啊，这个时间我还能出汗了吗？这个时间不能让自己出太多的汗，尤其是处暑过后，那处暑过后，我们记住，不要让自己再出汗了，哎，出汗不仅给阴伤，而且你的阳气也冒出来了。你冬天的时候没有足够阳气的闭藏，没有足够的阴气来承载这个阳气，那这个阳气也会向外冒。大冬天的你都会出汗，大冬天的你都会出现手脚发烫，那面红耳赤，咽干鼻干，那就麻烦了。阴也受损了，阳也损耗了，然后最终还给你带来阴火之症了。等到第二年春天阳气向外生发的时候，肝胆木气里没有足够的阳气生发，那肝胆系统必得什么症啊？闭塞之症。那为什么春三月有很多人得脑梗？所有的脑梗都是源于什么？哎，木气的一个闭塞。这是很多西医不知道的，啊，99%的西医都不知道，10%的中医知道，因为有90%的中医都西医化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春三月会得脑梗。在春三月得脑梗，就源于你秋天这个节令没有把阳气很好的收进来，阴气没有很好的让它啊滋生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之后，尽量的就不要让自己出汗了。那今天是末伏的第10天，冬病夏治的最后一天啊，在正式传道授业解惑课时开始之前，老师呢啊把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先留给大家，包括昨天啊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老师今天给大家补上两道有奖问答题啊，两道都答对了，那就两顿五斗粥。今天这两道题真的是很简单，一年有365天，人体有多少个穴位啊？人体有多少个穴位？这道题是再简单不过了，这是医道文化的基础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内容。天有五运六气，人有什么？第二道题，人有什么？上节课，这个智慧老师也跟大家分享。那有很多人过去就不明白啊，老师啊，我一说我哪年生的，你一下就能断出我身体的疾病问题，这个智慧是从哪学的呢？哎，这个智慧就来自于天人合一整体观五运六气的智慧内容。天有五运六气，人有什么？那人的五脏六腑就是五运六气化的形，真的是相通的。那答案都给大家了，那这个要是还答不对，医文化你真的就不要学了啊，说明你跟他一点点缘分都没有啊。还是那句话，

不要轻视学异域文化的医道，学异域文化的医道能解决的问题是大问题。那身心双修的术法虽然是大法，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啊，跟医道这个智慧你理解领悟之后所能解决的问题来比，它还是小的。那举个例子，那意义文化这个医道的智慧学会了，那学会了，那就说咱们吃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吃喝，那吃喝里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有多少人知道？意义文化医道智慧。学会的，理解领悟透的，他们肯定知道。我经常说，吃错了能给大家吃出病来，吃对了能给我们吃出健康来。怎么吃能算吃对呢？那这是很多很多很多人不解的。那好多人五除都不会吃，好多人五果都不会用。好多人五谷五蔬都不知道怎么去喝，你说长时间的就这么错误的饮食，能不让你五脏六腑的气机偏颇吗？《道藏玉州经》里讲到人为什么会生病，人为什么生病，他没有讲到就是你先天你的生命剧本气机偏颇带来的，他只讲了后天的问题。他讲到了人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灼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及太过，积久生疾。五脏六腑的气是什么气？大家说，什么气？不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吗？阴阳五行之气不就是天地的气吗？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嘛。这就是意义文化这一个基础的医道智慧。那食物当中的阴阳五行能量，我们这个要学不会的话，我们大部分人在吃上都是错的。那例如，就像昨天早上吧。但昨天早上我吃的老黄瓜炖土豆，老黄瓜它是阴的还是阳的？大家说，秋天的结的水果，大家发现没有？它的味儿都酸，都酸，有好多人不喜欢吃。酸味的水果，就喜欢吃甜味的。秋天结的水果，要是全甜的就错了，他肯定用科技狠活了。因为秋天，大家记住，啊，木气要让你收，木气是让你收的。所以，自然界结的所有的水果，它都以酸味为主。酸能把什么收进来？大家说，是不是能把阳气让你收？啊，晚上睡不着觉的，有很多中医建议吃酸枣仁胶囊。那酸枣仁胶囊，你要给它变成酸枣仁片，你尝一尝，那酸的不行不行的了。那我治疗这种那个啊肺气不降带来的失眠，我都重用酸枣仁啊酸味儿。老黄瓜味儿是酸的，不酸的那不叫老黄瓜，没老到一定程度。真正的黄瓜，哎，就是秋天这个节令的这个颜色的黄瓜。啊，黄瓜吗？绿黄瓜它有毒，
什么毒？寒毒。哎，等到这个老黄瓜，它的寒毒是没有的，它是性凉，不是寒。但是老黄瓜炖土豆，老黄瓜切成片，土豆切成片，土豆它是阴还是阳呢？土豆是阳，老黄瓜是阴，那一阴一阳为之道。哎，炖这两个食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什么呀？大家说，一定要放黑胡椒粉。黑胡椒粉有什么作用？温中啊，能去老黄的凉，对吧？那能不能放葱姜蒜呢？葱姜少放，爆香即可。主要用它的目的呢，是把土豆和黄瓜里的气给它提出来。那加不加酱油啊？不加。哎，稍稍加点盐就可以了。但一定要放什么呀？出锅的一定要放葱花，很好吃的。那这个节令吃这个老黄瓜炖土豆，就叫应季饮食。那土豆补脾，那老黄瓜呢，润肺生津。秋冬养阴，秋冬养阴的吗？你得把阴给它养出来，阳进来了，阴才能敛住它。啊，我们老话说，家有贤妻，男人在外不做横事。何谓贤妻？妻为什么为女？大家看，你为什么女？是不是为阴？有人说，老师，阴重要阳重要？肯定阴重要，阴在先阳在后。大家看，阴阳阴阳的吗？没有叫阳阴的呀，对不对？但阴在前，他得知道阳的重要性。为啥给他摆在前面了？让他懂得对阳的敬畏。所以一个家庭当中，女的对丈夫要没有敬畏之心了，那这个家庭夫妻这种幸福的可能性没有。那为啥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就是因为年轻的孩子们不学传统文化，不知道天人合一整体观的社会，生活当中处处都离不开天人合一整体观，处处都离不开天地人三才这个大道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就是意义文化的一道啊。那食物里蕴含的四气五味就是阴阳五行。那这个智慧大家学会了，在衣食住行当中去用，那这个给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多？大家记住，用术解决问题必须是以道的智慧把其用在生活当中为基础，那你这个术解决的问题效果才会好。那啥，很多老百姓得了病之后，找中医看病之后，那这个中医给他用药效果不好，因为他不会忌口，他不懂得食物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他也不懂得我们居住环境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也不懂得穿着衣物上蕴含着阴阳五行能量的智慧，也不懂得说话唠嗑上蕴含着阴阳五行的智慧，都不懂，就认为啊，这个中医是教授有名，是老中医啊，吃他的中药，然后我的病啊，听别人说就能治好。那大家想会好，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医都不再那么信了？什么原因？这个原因不完全在中医，那在哪儿呢？
在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懂得天地人三才之道、生命智慧的人少，都不懂得天人合一、正定观。所以老师再次强调，学道不仅能让我们增智慧，它能让我们走出生活中的所有误区，包括治病误区，你都能走出来。所以呢，着急学术的，老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老师讲的这个一医文化的医道的智慧，你尽量的多学一学，多理解理解，要不然你生活当中的错误得不到纠正，我给你的修心之术、修身之术能不能让你见效？能，但是去不了根儿啊，记住一点啊，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犯错误了，就是给你灵丹妙药也治不好你的病，就是治好了也是近视眼戴眼镜，明白啥意思吗？今天这期课呢，应该讲到秋三月，为啥现在得这个肺病的人非常多，得皮肤病的人非常多。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几句啊，讲一讲，大家别急。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到，你公历出生尾号带六的，这叫什么？这叫水运太过之年生人。水运太过之年生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你肾脏系统没有寒的，有一个算一个，只是寒大或者小，得看你出生的地点，还有你出生的季节，出生在下三月的还好一点，但是寒也有，没那么严重，也有。那你出生在寒带，老师告诉你，即使你出生在下三月，你身体的寒也是很重的。过去老师跟大家讲过啊，讲过你公历尾号带零的，例如2020年出生的，那这个人得的气是五运当中的金运太过，金运太过呀，所有身上掌选的人，你看一看你自己出生的时间，你看一看啊，85%公历尾号都是带零的啊，所有得选中的啊，你看那选皮肤干不干，起不起皮，起不起，金运太过。黑龙江省哈尔滨有个姓胡的小伙子，30多岁，因为这个病找不着对象，他的父母给他治这个病花了大几十万也没好。他的爷爷是我的学员，几次跟他儿媳妇讲这事儿，让他听我课，儿媳妇都不听不信，认为这么重的皮肤病在医院都治不好啊，听一个老师讲课，哎，修心修身就能修好，假如这个老师这么厉害，怎么到医院来当专家教授？给我这个学员气的呢。后来我学员也想开了，老师说啊，不是谁都有这个福报跟老师结缘的，你一切都不强求，跟老师身心双修的学员们千万别动气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果，不是说他这个果谁都能帮他去化掉的。然后来这孩子跟我通了个电话，听了我的课，哎，我说你出生的时间公历尾号是不是带零？哎呦，
老师，你说太对了。我说你是不是又出生在秋天？对了，秋三月，金气当令，金生什么？生燥。所以这个节令，我们必须得润燥。啊，必须得润燥。那老师，吃什么药物能润燥呢？吃什么药物能润燥？啊，有个偏方。啊，做的这么一个保健品，它能润燥，叫啥名？对喽，三宝。啊，红景天，它不仅能润燥，还能补肺。那到西藏高原反应的时候，肺气降不下来，宣发不出去，憋住了，吸吸不进去，呼呼不出来。就在嗓葫芦这呼打呼打的，人会发生急性呼吸功能衰竭。那好多肺脏机能弱的人到西藏去之后没有再回来过，到西藏去之后再也回不来了。而当地的西藏人为啥他们的肺脏机能那么健康呢？海拔4000米，上面长着红景天，那是他们的食物。说老天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偏不向。你既然这块高原缺氧，那我就在你这个缺氧的地儿给你孕育出一种针对于缺氧能警戒缺氧的本草。那就是红景啊，它能润筋，它能通便，它能增强皮肤的功能，它能降气，它能平喘，它能宣发肺气。三宝里边的葡萄什么时候熟？是不是秋三月？葡萄籽酸不酸？又酸又涩。西方药学研究说葡萄籽里边有烟花青素、白藜芦醇，那这是他们研究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四气五味嘛，酸往下降。啊，酸能生津呢。你听别人吃酸的，你流不流口水？望梅止渴。哎呦，你看到那梅就酸，马上口中就生出津来了，这就是酸能生津。那灵芝呢？哎，灵芝是在木头的阴面长的。哎，它有极强的润燥养阴的一个功效。哎，过去对过敏性哮喘性疾病的用药治疗，我在这个方里边必须加灵芝。我有个治肺气肿的偏方，里边就是重用灵芝的。昨天还有学员讲，老师香参吃了上不上火？香参属阴，它补肺气。西味金呢、啊、它补金的。那香参是补金的，润燥。那宣肺气，降肺气，是香参的功效。所以秋三月已经到了。老师为了帮助学员们预防心脏系统疾病的发生，近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申请修和三宝方的福利。给大家的福利呢是香参、丹参、三七、天麻，都是野生的啊，组成的通脉方。通脉方老百姓自己买到真的的可能性小，买到假的可能性大。在老师眼中，何谓假的？我认为人工种植的中草药都不叫本草，它跟菜无异，没有什么差别。本草之性必须有其偏性，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润育一方本草，
那《本草》哪有成片长？

0: 也有成片长，那蒲公英、车前草，哎，也有成片长的。哎，但是你看这红景天，啊，在什么地方长？那它可不像玉米、黄豆是可地都长，那可不是那样的。那针对于秋三月，我们为什么会得那肺脏系统的疾病问题？老师把这个智慧呢，在下节课再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都讲一讲。那还有哪些人在秋三月那容易患上脑血管疾病、那心血管疾病？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为大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那非常感谢老师。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那今天呢有两道问题，第一道问题是一年有365天，那人体有多少个穴位呢？人体有多少个穴位？好，那第二道题是天有5运6气，那人有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老师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那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踊跃参与进来，只要答对，都可以获得5豆粥一袋。好，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3: 哎、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
3: 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的，今年75了，姓李。
0: 嗯。
3: 今天跟老师通话，没跟老师结缘之前是个一盲，啥也不懂的。跟老师结缘了，听老师的课，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模一样，息息相通，同频共振。天分阴阳和谐五行，人分阴阳和谐五脏，一切都在五脏中。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

0: 我是冬吃根儿，不吃生冷寒凉的，不吃反季的，严严格忌口。老师辛苦了，一讲课讲了26年，老师大爱无私的奉献，感谢老师。六字气绝归西法我天天做，先感谢圣贤，感谢天地，完了就做归西法六字气绝。我今天跟老师分享一下我吃三宝的收获。我有严重的心脏病，怕动静，搁里干活刷碗，铃电话铃铃铃一响，这筷子就掉地下了，就心突突就不行了。我吃上了三宝就见好了，这三宝太好了。
1: 嗯，
0: 吃了三宝就缓解了，有点动静也不理会了。我还有静脉曲张，走道发沉发酸，那青筋像曲折似的。吃了通脉方，就减轻了。吃完通脉方，腿就不沉了，就能走路了。这通脉方和三宝啊，太好了。我还血脂也高，尿酸高，胆固醇高，吃上三宝都好了。老师，这个三宝和通脉方太好了，还多攒给我们几顿，我多储存点。感谢老师，我今天跟老师通话呀，我还有两个小毛病，这个牙床子了吧，吃鱼了、肉了、蛋了都不行，吃了它就鼓包，鼓的牙床子胀鼓的，完了有个白尖儿，完你搁牙签一摁，它就出能。我还左眼睛吧，还有一个飞蚊症，有一个小黑点儿。嗓子也是左面，有一个像小豆粒那么大一个小泡似的，左边。请老师给我看看，四柱里是偏颇带来的，还是生活的误区带来的？我属龙的，今年75岁，4月初2的生日，点灯虚实生的。请老师帮我。
1: 牙床子鼓包啊？
0: 对，鱼了肉了。牙床子就鼓，给牙床子鼓胀的鼓的，鼓个小红包，完了就有白尖儿，搁牙签一摁，它就出能。
1: 那不就是牙周脓肿吗？
0: 那我不吃这不鼓。
1: 对呀、啊，你吃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发物，
0: 那
1: 就说明你身体当中化不掉的。
0: 啊。
1: 让它降的东西降不下去，这个你一看就跟你后天的饮食不当有关。那我也给你看一看吧。
0: 嗯，谢谢。
1: 1951年，
0: 嗯，
1: 农历4月
0: 初二
1: 啊，
0: 哎，点灯虚实生，
1: 虚实生的，
0: 虚实点灯一下。
1: 嗯，你这个情况出现多长时间了？
0: 这个是出现好几年了。
1: 那以后这些东西你就别吃了。
0: 是啊，我就很少吃。
1: 你排便怎么样？
0: 排便呢，早前吧，后便秘，现在不便秘了，正常了。
1: 1951年。
0: 对。
1: 你这个吧，多多少少跟你的出生的这个时间节点有些关系。
0: 啊。
1: 因为你出生的时间节点这块呢，这个火特别旺。
0: 啊。
1: 嗯，火局旺。
0: 啊。
1: 重点预防这块呢，就是心脑血管病。
0: 啊，
1: 千万别情绪波动。
0: 对，
1: 情绪波动就容易心悸失眠，严重的可能会引起脑血管出血。
0: 嗯、
1: 啊，然后你脾胃这块你有淤热，脾胃有淤热。
0: 嗯、
1: 啊，还是消化不好，像过去肯定有过便秘。
0: 对，早晨便过秘。
1: 对，你以后你那个早上5点到7点的时候，必须得喝香油一勺，白糖一勺。嗯、
0: 啊。
1: 这个必须得喝
0: 啊！早前老师讲我喝了，现在不便秘了，我就不喝了。
1: 不便秘也得喝，应该排毒
0: 啊。
1: 然后早上5点到7点念720160。
0: 啊，是。
1: 因为你这个火克金呐、
0: 啊，
1: 这个金一旦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0: 啊。
1: 所以你在饮食上每天的早餐呢，一定要用莲子、银耳、百合
0: 啊。
1: 然后呢，那个做粥吃
0: 啊。
1: 或者每天早上你一定要喝一杯豆浆
0: 啊，那
1: 辛辣的东西尽量的你别用，
0: 啊，辣的不
1: 行。

0: 几张啊？
1: 那就这个就跟你先天命局有关了。说你这个呢，要吃啥呀？通脉方，加上绞股蓝总干，加上三宝，他们仨要联合一起用。
0: 联合一起吃。
1: 对对对对，通脉方里边就是西洋参，
0: 嗯，
1: 丹参，
0: 嗯，
1: 三七，哎，都用野生的，
0: 嗯，
1: 但是再加上天麻。每样各100克，
0: 嗯，
1: 研成细粉，
0: 嗯，
1: 研成细粉，然后大约每样就剩90克了，
0: 嗯，
1: 打成粉之后呢，它有损耗，
0: 嗯，
1: 那这个呢一定要吃，这个就是针对血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你这火对应的就是血管，你血管容易破，容易堵，
0: 啊，
1: 嗯，记住没有？
0: 记住了。
1: 你吃啥主要以白色的。
0: 嗯，
1: 加上叶菜类的，然后像秋天这个季节到了，白萝卜炖土豆，
0: 嗯，
1: 白萝卜做汤这都行，
0: 嗯
1: 嗯，一定要那个重视，
0: 嗯，
1: 饮食这块的调理，你饮食这不当，对于慢性病调理的康复，身心双修这块那个效果就不理想，
0: 嗯，啊啊，
1: 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1: 平时多穿那个。多穿黄色的、白色的，
0: 嗯，
1: 黑色的衣服，
0: 嗯，
1: 嗯，主要就是修心性，
0: 嗯，
1: 把心性修善的，
0: 对，
1: 遇事不怒、不急、不躁，
0: 嗯，
1: 啥事都不要急啊，
0: 嗯，对，不急，
1: 嗯，
0: 我听老师的课了，我改变。
1: 不有修心手册吗？
0: 嗯，
1: 按修心那个宝典来修心就可以了。
0: 哎，
1: 啊，然后给自己身体里的。毒啊，每天的5点到7点一定要多让往外排一排，嗯，
0: 哎，好，
1: 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嗯，以后牙这个要鼓包了，你就买药叫牙周康。
0: 哎，
1: 药房有一种药，有一种药叫牙周康。
0: 哎，
1: 你这个就叫牙周脓肿，牙周炎。
0: 啊。
1: 哎，这个炎症你看不是俩火堆到一起了吗？就火大。
0: 啊。
1: 那这个火大呢，在你身上还真是实火。因为你命局里火多，嗯，
0: 啊，
1: 而且今年对你是还不利，
0: 啊，
1: 今年本来就是天地火，嗯，
0: 啊，那我这个分文证就眼睛这个，
1: 眼睛分文证这个就是跟你的火有关，
0: 啊，
1: 火把肝里的血都给你靠进去了，
0: 啊，
1: 啊，分文证这块呢，主要给肝血上来了，分文证就不没事了，
0: 嗯，啊，嗯，啊，那青木胶囊我能不能吃啊？我拿到了，
1: 青木胶囊能吃。还能吃了，
0: 嗯，
1: 啊，这个对你的分文证是有作用的，
0: 嗯，
1: 念相术念640030，
0: 啊，640030，
1: 640030，
0: 640030，030，
1: 7200，
0: 7200，
1: 对，你先念这个数，看得气之后呢，啥感觉？得气之后眼睛很亮了，就对了。
0: 啊，我早上老师给我的像素是念650430872000，念
1: 那
0: 个
1: 啥都调，那个是东河调的。
0: 啊，
1: 这
0: 个
1: 就是管眼睛的。
0: 啊，这个是管眼睛的。
1: 对对对，你要想东河调，你就念那个书就行。
0: 啊，那行，谢谢老师。
1: 好嘞。
0: 哎。
1: 好了，先生，再见。
0: 祝老师全家幸福安康，祝老师永远健康长寿。感谢老师，跟老师通话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谢谢老师。
2: 好嘞，按照老师教您的去做，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老师好。
1: 哎，
3: 我是来自广东的学员。
1: 哦，
3: 今天能给你通上话，我很高兴了。老师，
1: 嗯，
3: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老师，我应用了你的各种宝贝，尤其是绞股蓝、三宝，我身体很受益哦。
1: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学员，有高血压。哦，糖尿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1: 哦。
3: 然后我体温也不好，没跟你修复之前，身体疼痛严重的时候。

0: 不吧，肝什么都干不了，连饭都饭不起来，只能躺着，还要人伺候我。跟你修佛到现在嘞，什么都能干了，可以自食其力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都能干了，跟变了个人似的。老师，我的体味也好了，不像之前吃东西吃什么都感觉不到香味。现在能改香味了，每天排便也规律了。老师，我还有生理情况需要你帮我指导一下，好吗？
1: 好啊。
0: 我中风后啊，我手脚还是麻木，腿也凉，我腿啊就像绑冰块似的。老师，还得帮我捶一下我的思路。哎，我是1967年农历2月17日，中午那个时候，我妈说煮饭煮好饭还没吃。农历的2月17日下午1点钟左右出生的，请老师，能帮我指导下好吧？
1: 67年，
0: 嗯，
1: 农历
0: 二月
1: 二月十七，
0: 17，对，
1: 下午1点多，未
0: 一
1: 时
0: 点
1: 呗。
0: 钟左右。
1: 看看啊，
0: 嗯，好，谢谢老师。
1: 你这个打小胃就不好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说
1: 嗯，
0: 得很对。
1: 关键是吸收的不好，
0: 哎，对，那时候根
1: 吸收
0: 本
1: 的差。
0: 就是，嗯，
1: 嗯，
0: 吃什么拉什么，一点都吸收不了。
1: 对对对，你这个呢，肝胆的气机生发不好。
0: 哦，肝胆也
1: 嗯，
0: 不好
1: 对，肝胆气机生发的不好，肝主筋，
0: 啊。嗯。
1: 然后肾主骨。你看你这筋骨的问题很严重。
0: 哎，对对对。
1: 嗯，筋骨的问题跟你先天呐，得气的偏颇有关。
0: 哦。
1: 嗯，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胃肠功能啊出现的问题，也跟你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
0: 哦。
1: 嗯，再加上后天这块生活上，
0: 那可能跟老师就会
1: 错
0: 之
1: 的事
0: 前
1: 儿比较
0: 嘞。
1: 多。
0: 哎，对对对。
1: 嗯，但是跟我学医文化之后，每天都在不断的纠错，
0: 啊，对对对，
1: 哎，不断的纠错。然后你不能好高啊，明白
0: 什
1: 啥
0: 么
1: 意
0: 意
1: 思
0: 思？
1: 吗？
0: 我不懂。
1: 哎，好高呢，就是什么事别求的太多。
0: 哦，
1: 哎，你
0: 啊
1: 就什么事别求太好，太多，
0: 哈，好，好，
1: 明白啥意思吗？
0: 哎，听老师说过的。
1: 嗯，对，因为你好高之后吧，好高之后，它消耗你的能量多，你的先天呢，你的本命体就弱，然后你承载不住那么多的东西，越好高呢，然后你离智慧就越远了，完气儿就越下不来。然后气儿再上边下不来，你就上热下寒呐，就什么事别求满，别求多，只求无过就可以。嗯，六字气诀的动练法，一天练2个小周天；
0: 哦，好。
1: 归息法，一天能练30分钟不？
0: 啊，对对对，一天练30分钟。
1: 练30分钟，给你一组像素吧。
0: 好，好，好。
1: 嗯，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我给你调整一下像素啊。010，
0: 010。
1: 2650，
0: 对对对。
1: 380，对，010呢，这个是疏通督脉的，
0: 哦。
1: 嗯，2650呢，是把上边的气往下降的，
0: 嗯，
1: 哎，让你把上边气向下降下来，然后380呢是养心健脾，哎，排寒除湿的。有利
0: 哦，
1: 于食物在胃肠道的吸收，变成气血。然后你这块儿啊，四逆汤加绞股蓝总肝，你再加上通脉方。
0: 哦，好。
1: 四逆汤3指，饭前、饭后
0: 饭
1: 呢，
0: 前，
1: 绞股蓝总肝5粒，
0: 我每天
1: 通
0: 都
1: 脉
0: 吃的
1: 方呢
0: 5粒。
1: 一样各1勺。你这通脉方里边加天麻。自己再买100克的天麻，
0: 哦，
1: 100克的天麻打成超微粉，也就剩90克。哎，跟其他的几个这3个呢，啊，小中药一起用。 每样各一勺。

0: 调节一克，然后一天吃三次，最少吃两次。
1: 好。
0: 哎，生活当中呢，经常吃胡萝卜、紫皮洋葱、炒木耳。
1: 啊。
0: 经常吃这道菜啊。
1: 啊。
0: 广东这个学员，整体看着还行。啊。然后晚上五点到七点的延龄丹呢，有条件用上，补髓添精，让自己长寿起来呀。
1: 啊，好，谢感谢老师哈，你朱老师长命百岁。
0: 不谢不谢啊，嗯。
1: 啊，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嗯，
2: 好，希望老师能够帮助到您，也希望您和家人能够健康平安。我们再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大家每天都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不但有健康的知识，还有惊喜等待大家。那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听众朋友

0: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和您准时见面的嗨天津，我是郭月。
1: 疾风带走沙粒，
0: 刀圭是古代医者手中的精巧器具，象征着精湛的外科技艺，良方则是流传百年的治病救人之道。在咱们天津这座有着深厚中医药底蕴的城市里，有一门手艺，它历经百年风雨，将刀圭的精准与良方的智慧完美结合，这就是入选了天津市南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门阳科学术流派诊疗法。俗话说，外科不治癣，内科不治喘，而金门阳科的历代先辈们却偏偏在与各种顽固疮疡的博弈中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不仅传承了老一辈给些出路的独家心法，更是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之下，探索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重症的崭新路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今天呢，为了带大家深入的来了解这门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医诊疗法，我们的嗨天津节目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金门阳科的三代传承人，共同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刀圭与良方，非遗金门阳科，一脉相承，欢迎您的连续收听。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来了三位传承人，我们也分别的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呢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我们欢迎金门洋科第三代传承人胡成晓，欢迎您，胡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金门洋科的第四代传承人鲍家伟，欢迎您，鲍老师。
2: 大家好。
0: 好，那么我们的第三位传承人呢，是金门洋科第五代代表传承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科主任王刚，欢迎您，王主任。
3: 大家好。
0: 今天呢，真的是三代齐聚在我们的嗨天津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就要跟随三位专家的讲述，一起走进金门洋科开户逐贼、内外合治的百年医脉。

0: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正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嗨天津的所有听众网友，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您想知道到底什么是金门洋科吗？金门洋科到底它百年传承的这样的一路一脉，可以对我们的百姓市民患者带来怎样的健康保障呢？欢迎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交流中。那么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直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可以在对话框中随时的发来留言。好，我们想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金门洋科这个学术流派到底是如何起源的？那么在百余年的传承当中，它最核心的金字招牌到底是什么？我们想请第一啊，我们今天的第三代传承人胡成晓胡主任给我们说说好吗？胡主任，
1: 好，
0: 嗯，
1: 大家好。疮疡分为这个肿疡、脓疡、溃疡。如果这个体表肿块化脓了，脓疡一旦形成了，这时单纯的内服药、外服药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0: 嗯，
1: 这时候呢，就需要开户捉贼了，就是把脓腔里的脓排出去，开大门给邪以出路，驱毒放邪。
0: 嗯，
1: 切开手术时呢，很容易创面出血。火针烙法引流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是用筷子粗细的金属物在火上烧红后，凭借着烧烙的作用穿透脓腔开门排毒。它的好处是既能防止出血，又能替代开刀的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
0: 嗯，
1: 我现在再说一说这个火针排脓的好处啊。
0: 好，嗯，
1: 火针烙法排脓的优势是，一是创面不出血，引流通畅。火针烙法这个开了大门以后，创面被胶痂覆盖，烧烁了局部的血管，创面不出血。经过这个创面不出血，而且是那个胶痂覆盖在这个创面上，这胶痂脱落前，创面也不会缩小，保持了引流的通畅。第二个好处是洞室小口，损伤组织少，缩短了愈合时间。我们在脓腔最薄的低位开口，不破坏脓腔壁的防御功能，防止了毒素扩散，加快了愈合时间。
0: 嗯，
1: 第三个是不影响美容，尤其是病灶在面部的患者，愈后只留下绿豆粒大小的疤痕，有的根本看不出来，满足了年轻患者爱美的需求。
0: 嗯，
1: 我下面再介绍一个这个脑区内旋的病例。这个患者是女的，83岁，颈后的肿块红肿热疼已经2周了，伴高热，检查

0: 查实的看那个肿块的范围是15厘米，表层有多个脓头，形似蜂窝，中间已经微软波动了。
1: 嗯，
0: 这个病人既往又有糖尿病、脑梗、心梗，长期服用抗凝抗板的药。在这时候呢，如果切开引流呢，容易出血。我们给予火针烙法引流的方法，一次排出了脓液约15毫升，创面没有出血。术后给予中药的竹叶黄芪汤调理，配合抗炎降糖的西药，2个月后患者痊愈。
1: 嗯，好。
0: 啊、
1: 那胡老呢介绍了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也可以说是我们金门洋科啊在传承百年过程当中呢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小的缩影，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已经传承百年的啊这一路一脉金门洋科到底什么时候起源的呢？王主任，要不然您给我们说说。
2: 还是我
1: 起源到哎起源在哪里啊这个百年的传承我们的头在哪呢？嗯，
2: 我讲一下啊。因为呢刚才胡老啊、嗯、把那个真正的，其实我们讲刀龟其实就是我们外科的一个代表啊、
1: 嗯、
2: 就说刚才胡老也是在讲如何做到我们火针的动势引流把这个真正的这个脓疡啊、
1: 嗯、
2: 能够给它解决、
1: 嗯、
2: 其实这就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外治法的一个精髓啊、
1: 嗯、
2: 其中呢也提到了精髓就是我们的开户逐贼。
1: 嗯
2: 啊，这个大家可以说，他的理念是怎么能够现在能够应用的呢？
1: 嗯、
2: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也是秉承着我们老一辈、
1: 嗯、
2: 啊，我们金门洋科从刚开始的这个学术源流、
1: 嗯、
2: 啊，就得要讲起。
1: 是，
2: 所以说呢，从我们早一辈的这个学术源流来讲呢，就是我们最早啊这个。金门洋科呢起源于我们的这个高秉钧啊、
1: 嗯、
2: 这个提到的我们的这个中医外科啊洋科治疗这个脓疡这类疾病啊、
1: 嗯、
2: 刚才那个胡老也介绍了洋科其实包括的挺大的啊、
1: 嗯、
2: 其实它是过去就是代表着中医外科、
1: 哦、
2: 啊早在百年之前其实呢他就提出了啊，治疗这个脓疡的这个思想精髓。
1: 嗯，
2: 那么到我们建科呢，实际上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真正的金门洋科的起源呢，起源于啊这个张燕廷老先生啊，
1: 嗯、
2: 他是1961年啊、
1: 嗯、
2: 时候啊，在我们当时的天津市立啊这个中医院啊成立了我们这个、
1: 嗯、
2: 当时实际是啊中医外科啊中医外科。
1: 嗯，
2: 那么后来呢？第二代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从我们开始起源到形成呢就是胡老的父亲胡慧明这个胡老先生啊、
1: 嗯、
2: 那么从这一代呢其实呢就是把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这个金门洋科的这个治疗从思想到技法啊逐渐的形成了一道体系。
1: 嗯，
2: 到第三代呢以这个我们张庚阳教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胡老啊、
1: 嗯，
2: 因为胡成晓胡老呢，他是属于子承父业了啊。
1: 嗯，
2: 到这一代的时候，已经逐渐的从形成啊，这个我们的金门洋科的啊诊疗思想到治疗方法啊以及方剂、
1: 嗯，
2: 那么到这一代的时候呢，就形成了很多成果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有一些院内制剂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处方啊、
1: 嗯、
2: 成方啊、外用治法呀、制药啊等等这些啊，都形成了一定的成果。而且呢，我们在这些技法的应用上啊，也获得了包括天津市的科技进步奖啊、
1: 嗯、
2: 等等这些啊，已经积淀下来了。到第四代呢，与王军王教授以及在座的我们的这个鲍家伟鲍主任为代表啊、
1: 嗯、
2: 这一代人其实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医外科的这个尤其我们金门洋科的
1: 嗯
2: 这个发展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嗯，
2: 也到这一代的时候呢，我们尤其王主任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国家的科技进步这个奖，
1: 嗯，
2: 以及呢获得了大的这个支持“十一五”的支持科技支持计划，
1: 嗯
2: 啊， 通过对于尤其对于糖尿病足啊这个专病来讲，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啊做了很大的贡献啊，包括制定了国家级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真正的这个技法啊，包括团标啊，在这一代呢巩固啊，并且形成了我们治疗糖尿病足的很好的一个特色。那么一会儿呢我们鲍主任也会在这方面啊再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介绍。那到我这一代呢，实际上真正的我是西学中啊作为代表。那么其实到第三代啊，张根阳主任啊，到这个第四代啊，包括到我这一代已经融入了中西贯通。那么说从我们洋科传承百年的这个技法以及我们的方药啊，到我们这一代呢更加把西医的一些啊这个手术技术应用在一起，从而达到了更好的一个传承和创新发展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2: 但是使用现在这个西医的这些技术呢，其实也是秉持着我们真正的很多的中医治疗洋科包括我们血管病的啊更多的这个思想啊，那后边呢再给详细的介绍啊。
1: 好的，
2: 好，
1: 通过我们的第五代传承人王刚主任的这样的一番梳理啊，我们确实呢发现，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百年的项目来说呢，金门洋科呢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以前有过一些了解，但是呢可能真正了解它的精髓，了解它的精华，乃至了解它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也许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说实话呢，嗨天津节目呢曾经呢有多位老字号啊非遗传承人呢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但是呢还真的是第一次来做一个中医的诊疗法的传承的故事的讲述啊。之前我们可能包括呢大家熟悉的可能会讲一些中药啊，会讲一些食品呐、包括是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传承人。我们也发现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多数是以家族传承啊，就是子一辈父一辈，然后一代一代的从爷爷太爷爷，然后一直往下传到现在的第几代啊孙辈，然后继续传承下去，也这种小作坊式的啊这种家族式的家庭式的会居多一些。那么我们也注意到金门洋科呢不仅有子承父业的这样的传承啊，但是呢也同样有师徒之间的这种传承，一代代的中医人啊在做这个疮疡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总结，不断的去创新。刚才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五代传承人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突破的发展和创新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好又请到了三位传承人，分别是金门洋科的第三代传承人胡成晓胡先生胡老，还有呢第四代传承人鲍家伟鲍老，以及呢第五代传承人代表传承人啊，同时也是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的科主任王刚王主任。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金门洋科可能大家开始呢会说洋科是什么，这个疮疡啊大家翻译成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王主任，一般就是什么？就是脓，对吗？就是溃烂，是吧？
2: 对，最形象的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就是烂疮，
1: 烂疮
2: 啊，因为这个疮疡是洋科啊，它发展是从最早的《黄帝内经》里边就记载，那么到后来呢，就说洋科实际上就代表中医外科。
1: 对
2: 啊，中医外科，
1: 因为它就是疮面嘛，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到的那些毒啊、脓啊，
2: 对
1: 吧？红肿热痛都在你的皮肤表面了。所以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胡成晓胡老特别提到的这个开户逐贼，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金门洋科在一代一代传承人，尤其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我们也想问问胡老，这个贼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些脓啊？
3: 就是脓毒，
1: 就是脓毒，对，脓毒和邪，对吗？
3: 对，
1: 开户的话就是要把它切开，
3: 开大门，
1: 对对。所以刚才您分享的那个头疽，而且合并了糖尿病的这个危重的病例啊，当时他的这个脓是长在了脑袋上吗？还是脖子上？
3: 脖子上，
1: 在脖子上，他那个脓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3: 他已经，我们是中医说他已经内旋了，他不是特别多的脓，整个的疮面都那个。黑了，变黑了，内旋了，有一点脓水在上边待着，这个我们说 毒邪入里了，已经
1: 就相当于已经不是表皮的这种状态，已经深入体内了，
3: 对，内传脏腑了已经。
1: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过去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话，面对这种情况，涂药敷药这些几乎就是不会再产生什么作用了，对吗？
3: 对，
1: 只能是用您讲到的开户逐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您具体刚才提到了一个技术，那个技术叫什么来着？
3: 就是火针烙法排脓。
1: 火针烙法排
3: 脓，对，
1: 这个火针，
3: 它这个火针比一般的针粗，
1: 粗。
3: 一般的针，咱这针有两种，一种是针灸科这治疗的、那个、
1: 细的那种哈，
3: 细的针，
1: 对 对。
3: 还有一种就是排脓、排毒的那个粗针，粗针过去那个铁那个书上他说他都是那个用那个大铁棍子烧红了往里扎。
1: 哦，
3: 它也不是说特别小，都一般的都得在0.5厘米以上的，
1: 0.5
3: 直径
1: 比较粗了，是吧？
3: 哎、对对、要不特别小引流不好
1: 啊。那现在咱们用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用的这种火针啊、这个是有筷子那样的粗细，是吧？
3: 对，顶着一般的筷子粗啊，
1: 比较那个
3: 粗，
1: 对
3: 对对。
1: 然后它既可以深入进去，同时还可以把脓吸出来。
3: 它等于就是，捅进去脓腔以后，给那脓壁给破坏了，造成了这个腔啊出血、出脓不出血。
1: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独门绝技？
3: 出脓不出血，你要是切开脓血一块儿出，这个等于是一下就把这个脓腔壁的周围都给烧烁了，烧烁了，脓出来了，血不会出的，它就那个，而且在最薄的地界咱切，损伤组织少。
1: 所以这个的话，手法、位置、精准度，这个就是一门技术了，对吗？不是说
3: 手不能抖，
1: 手不能抖，
3: 一定要哎掐着这个脓腔，就这个手拉把转，这个脓腔就在自个儿手里头，哎，给它提起来，你不能说给这火针烙法给弄粗，弄一下子给扎深了，扎深了坏了，扎好组织了，必须是光破坏那个大门，不能破坏里头的墙、啊。
1: 哦，这个非常形象啊，开户逐贼啊，这个打通了这道大门，但是呢，还要把这个贼非常精准的把它吸出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特别提到的，在第三代传承人，在胡老他们所这个时代，我们在金门洋科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理念。那么这种非遗的老技艺啊，其实我们说胡老在您从医多年的这个技艺当中，他还运用到哪些比较艰难的救治的场景下吗？您记得吗？
3: 一般的是吧，
1: 嗯，
3: 这个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排脓、一个是止血，
1: 嗯，
3: 好些个，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内科好些住好些病人吧，都用抗凝抗板药，他那大压疮，你要是不给他引流，他跟你在这住着没意义，他在越来越大，只能说把它都给他切开，让他彻底敞开，那个不存着窦道给他打开，不存脓了，他这个再上药，他才一点点好才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用这个火针烙法排脓，那大脓腔有时候一捅进去，那脓的张力特别大，脓花四溅。
1: 哦，脓花四溅，
3: 我们都得躲着，不躲着碰一脸。
1: 哎呦天哪，这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老一代的我们的中医人确实是，那这种一般的是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排脓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您还记得您曾经参与过什么样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救治的一些场景吗？运用您的这样的传统的技法，
3: 这个眼科学啊，它就是一个简便连验这么一个特点。它操作不需要大的设备，也不用进大手术室去。它在基层和农村非常适用。火针治疗仪呢，轻巧，随手可提，也就是20公分乘20公分这么一个器械啊。这个便于携带。我们在这个抢险救灾中啊，是吧？那总是冲在一线。比如说，我父亲那阵讲过66年邢台的大地震，76年的唐山大地震。
1: 哎呦，
3: 我们参与，我和鲍主任参与了2010年的青海玉树大地震，还有2015年那个天津港大爆炸的抢险救灾，我们都去了，都是因地制宜，用这个中医中药啊，固危消肿、火针烙法排脓、中药去腐生肌。治疗挤压伤、大 面积开放感染创面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哦，就是在这些重要的这个抢险救灾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就这种环境下特别容易生疮生脓，对吗？
3: 对。
1: 啊，因为它这种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所以说非遗的老技艺不只是书本上的理论啊，真的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实战当中是可以救人的。那我们也想问问，胡老，就是这样的一段又一段的，包括您父一辈，包括您和您的伙伴和您的同仁啊，在这个这么多的抢险救灾包括救人的过程当中，这些经历您是怎么来理解非遗的价值的呢？
3: 我们认为是吧，这个非遗，这个洋科是一个古老的一个治疗方法，能够为现代医疗服务，我们感觉特别骄傲，
1: 特别骄傲。好的，真的是一代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老技术。因为这个诊疗法啊，它是带引号的手艺人，对吗？但是呢，它真的是要有技术，又要讲科学，又要安全精准。毕竟它是在救人于水火之中啊，在救命。确实也通过刚刚的金门洋科第三代传承人胡成晓胡主任胡老的这样的一段分享啊，让我们也感受到老一辈医者的临床智慧啊。而且呢，老一辈人也确实为金门洋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沉淀下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出第四代传承人鲍家伟鲍主任啊。鲍主任，就是刚才我们听介绍的时候，是您是师从于张根阳张教授，对吗？
4: 是的。
1: 也是有师承的啊。同时也是我们第四代金门洋科的这个传承的中坚力量。而且在糖尿病族的这个认识上，确实很多老百姓啊是有一些误区的，尤其在过去出现老烂腿啊老烂脚的这样的情况，大家就觉得脚烂了那就是一个局部的问题，我们就上药换药敷药就可以了。咱们金门洋科到底是怎么来打破这个误区的？当时张根阳教授提出的这个本虚标实淤热互结的这个理论是怎么在临床上来具体落地指导的？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鲍主任？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中药大学创阳血管外科的鲍家伟医生。今天呢，我想跟您呢唠唠我的最牵挂的事儿，咱们老百姓的腿和脚。我是1991年来到了天津中药大学上班的。那个时候呢，科室呢不像现在那么大，一共只有30多张床。当时住的病人呢，大多是腿上长血栓的，静脉曲张的，还有咱老百姓刚才胡成晓胡主任说的看头疮，也就是身上烂疮口烂的，经久千年不愈的。
1: 对。
4: 那个时候呢，我特别幸运，跟着咱们天津有名的老中医张根阳老师、杜玉生老师、杜克里老师，还有胡成晓老师，一点一点的学本事。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呢，我发现呢，来医院病人呢越来越多的呢，都是脚趾头黑得像炭一样的，烂得流脓，甚至露着骨头。这种病呢，在医学上呢，我们叫它糖尿病足。但在中医里我们称它为脱疽，也就是烂脚烂掉的病。为什么这种病突然多了起来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的日子呢好了，得糖尿病的人呢多了。
1: 对。
4: 但大家呢根本没有呢防病的意识。
1: 对。
4: 也可以说呢防病的意识淡薄一些。
1: 是。
4: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血糖高一点没事儿，不疼不痒的。时间一长呢，结果呢这血糖就像汤水一样泡着咱们自己的血管，把血管泡细了，把神经泡木了。脚上呢就算不小心蹭破一点点皮，或者被蚊子叮咬了一口，都觉得感不到疼，学不出来疼痛。等发现的时候已经烂成大坑了。
1: 哎呀，
4: 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医院呢给这种病人的建议呢往往只有一句话，重的截肢把腿锯掉。你想想，这对老百姓家庭来说还有自己来说是多大的一场灾难啊。那个时候呢，在张根阳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跟老师们就憋着一股劲头，非要研究出个保腿的方法。就好比打仗，就要照顾全身这个大本营，又要保住呢脚趾头呢这个前沿的阵地。 张德阳老师呢，带着我们呢反复的摸索，反复实验，终于研制出了咱们医院自己的特效药，我们叫它呢消积一号、二号还有三号。这药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专门去腐生肌的。
1: 嗯，
4: 这是内服药，除了这个一号、二号、三号，我们还有了外。

0: 出的宝贝，比如说生级橡皮膏、黄连膏，往那个烂的伤口上一敷，那坏死的肉就慢慢的就掉了，一层一层就脱掉了。
1: 嚯！
0: 新肉就开始长出来，长出来完以后再长皮，这病人呢就可以达到痊愈。
1: 嗯，
0: 我觉得呢，大家去大的医院是不是经常看见医生给伤口抹抗生素，就是外用什么头孢啊、阿莫西林呢、这些，有时候抹了很久也不管用。
1: 嗯，
0: 但是用咱们的这些中药，很快就能看见伤口比以前要好转起来。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研制了通脉胶囊和通脉散胶囊，不光是治已得病的病人，很多中老年人为了预防血管的堵塞，
1: 嗯，
0: 这个我们后来叫做未病先防，就是在这个各大医院都开的这种那个特色的一个诊疗的方法。像通脉散、通脉胶囊，很多中老年认为呢，开了这个药，大家反应都特别好。现在我们医院每天反正我在门诊开这个通脉胶囊、通脉散的，光是开这两个药也有10个、20个的病人，就起到了预防和治疗的作用，起到了降低截肢率的作用。
1: 嗯嗯
0: 嗯，我跟大家说说，一位那个65岁的刘大爷，
1: 嗯，
0: 他那腿上的静脉曲张呢有20多年了，静脉曲张是个常见病，
1: 对，
0: 大家有时走在马路上看见腿青筋暴露，那就是静脉曲张。这个刘大爷呢，静脉曲张20多年了，后来小腿肚子呢外侧烂了一个口子，流脓流水，整整2年都没好。他在那个大医院也看了不少，跑了好多的医院。后来呢，来到我们这儿，我跟他说：“大爷，您别急，咱们中西医结合，慢慢来。”这就是咱中医治疗的特色。我们给他的外用的中药呢，采用清热利湿，在那个腿上。外用了黄连消肿膏，这是咱医院的院内制剂。
1: 嗯，
0: 你猜怎么着？那肉啊，一层一层的就退掉了。
1: 哦，
0: 这个新肉呢，一点一点就长出来了。
1: 呵，
0: 它这个黄连消肿膏，它的神奇之处，有时候你用语言还真是
1: 无法形容，
0: 无法来给它说明白。
1: 眼见的就是一天天的在变好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嗯，
0: 住了2周医院。配了点药回家了，3个月以后呢，大爷伤口呢就完全的康复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后来呢，这个刘大爷好像是铁路的，这铁路他长期站着，所以说静脉曲张就特别严重，
1: 职业病，
0: 职业病。后来他跟我说：“鲍大夫，你们这中药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议。”我也是感觉到这个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1: 嗯，
0: 其实啊，这哪里是神奇呀？我这么觉得，这就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嗯。
0: 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
1: 谢
0: 谢。嗯，再给大家说一个42岁的张先生，糖尿病足的。
1: 嗯。
0: 人整个瘦得像皮包骨，左脚烂得相当的厉害，都通透了，都烂得几乎脓啊，还有他那骨质啊都外露了。他去了好多家医院呢，就是考虑截肢，给他的建议呢就是
1: 截
0: 掉那个
1: 烂
0: 腿，烂腿从大腿截肢，
1: 从大腿就截，
0: 从大腿截。
1: 哎呀。
0: 他肯定啊，病人是很不愿意啊，因为一旦的截肢，这不就这个家不就塌了吗？男同志42岁，在家里是
1: 顶梁柱，
0: 所以说病情呢越来越重，最后呢抱着一线的希望呢来到了我们医院。我的老师张阳老师看了他的情况呢，说不能光治脚，得看全身。这个人又瘦啊又虚。然后我们给开了中药，一边补肝肾，一边清热解毒，先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脚上呢，一点一点的像绣花一样，把坏死的组织和烂筋一点一点清除干净。这个在我们这个外科治疗当中，胡老师咱叫蚕食疗法吧？
2: 对，
0: 蚕食疗法。
1: 嚯，蚕食疗法，
0: 哎，一点点的清除，
2: 像蚕吃桑叶一
1: 样，对，是就一点一点的啃食它，对吧？嗯，
0: 这个方法是相当好的。
1: 嗯，
0: 经过几个月的我们共同努力吧，保住了他的命，更保住了他的腿。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张先生是自己走回家的，
1: 哎呀，
0: 但是走的不是特别利索，
1: 已经很好了，救了一条命，而且救了一个
0: 家
1: 庭。对，
0: 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中医那个有句。古话吧，老话吧，上工治未病，意思是最高明的医生，咱还你没有得病的时候，
1: 对，
0: 就整个教你怎么。

0: 么去预防。
1: 嗯，
0: 今天呢借着这个广播呢，谢谢这个郭老师，我也希望大家记住，脚腿一旦脚和腿一旦有什么不舒服，别拖着，
1: 对，
0: 别自己乱抹药，一定要来我院呢早点的就医。
1: 好，这科普时间到了啊，有非常重要的健康提示啊。而且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真的是金门洋科一代一代的传承人，他们面临的这种临床的，可以说是棘手的病例会有时代的特点的，对吗，王刚主任啊？就每一代人和每一代的传承人面临的问题可能都是不太一样，而且是不断的层出不穷一些新的问题。刚才说胡老那一代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身上生各种大脓包的这种疮，脓疮的这样的这样的患者。到了鲍主任这一代呢，糖尿病足多了啊，因为糖尿病人，糖尿病的
2: 时代
1: 好了，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而且出现这个问题在早期的话，可能进入到糖尿病族的这种患者会比现在还要多，因为那个时候控糖又不好，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控糖的药品，再加上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糖尿病的危害，所以就会迅速的出现糖尿病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金门洋科又站了出来，在关键的时刻又顶了上去啊，救了这么多的患者。而且呢，我们注意到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有疗法，因为咱们一直是说的是金门洋科的这种啊传承百年的诊疗法。
2: 对，
1: 但是在鲍主任那一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现我们的小药已经出来了，
2: 对，
1: 非常专门针对这些糖尿病族，包括这些脓疮的这样的患者，我们的院内制剂，而且呢提到了几个药名，一号、二号、三号啊，这些药现在还有吗？鲍主任还在用吗？
0: 现在在临床当中呢，我们都是开这个草药，就方剂，
1: 处方了啊。那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咱们科普一下啊。刚才像您提到的啊，这个消疽合剂是吧？一二三号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通脉胶囊等等，他们都分别是针对哪些疾病的？简单的给我们听众网友来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长长知识。
0: 消疽一号啊，主要那个用于治疗糖尿病足坏疽。它分为一号、二号和三号。一号呢，主要的它用于的症型呢，就是气阴两虚的足坏疽。
1: 是我理解是轻度一点的吗？还是
0: 比较重的？
1: 比较重的是一号。
0: 气阴两虚了。
1: 一号是重的。
0: 对，它的这个主方呢，主要以这个益气养阴、合营解毒为主。
1: 好。
0: 二号呢，它主要的治疗糖尿病足坏疽的适应症呢，主要是湿热毒盛的足坏疽。这是在体质比较强壮的，比如说年轻的、
1: 热
0: 毒比较盛的，
1: 明白了，
0: 是用二号。它主要的治疗的功效就是清热利湿、合营解毒。三号呢，也是用于虚症了，是用于气血两虚的足坏疽的。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补益气血、合营脱毒。在临床当中呢，主要整体跟局部呢来相互的来辩证，
2: 对，
0: 看它适合用于呢。是一号啊，二号啊，和三号
1: 是这么分的，
2: 对，中医讲究整体啊，整体观，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不光是在治糖足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整体的调控，
1: 没错，
2: 所以和现代的理念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五位一体，其中基础治疗，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患者的整体，
1: 没错，
2: 他整体虚弱。你让他局部伤口能长，那是不可能的。
1: 我们不可能用一味药去适用所有人，对吗？
2: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人下菜碟儿，看人下药碟，
2: 辨证施治，
1: 辨证施治，
2: 辨证施治。
1: 好，除了一二三号，还有什么要给我们说说功效的药啊？
0: 刚才我说了，就是我在门诊
1: 每天都开的，
0: 开这个通脉胶囊和通脉散胶囊的，是很多的人。
1: 这个是干啥的？
0: 我给那个大家说这个通脉胶囊的那个。主要的功效，通脉胶囊它主要是呢清热散结、活血化瘀。它常常用的疾病呢，比如说血栓性的静脉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静脉曲张的大部分都有合并症，一红肿了就是血栓性静脉炎了。它呢适合用于通脉胶囊，还有血栓闭塞性的脉管炎，静脉曲张溃疡，静脉曲张十年以后、八年、十年以后都要出现并发症，都可以用我们的通脉胶囊。还有我们常常用的通脉散胶囊，就差一个字。 通脉散胶囊的主要的功效呢是活血通脉，化瘀通络，它里头呢都是冲类的药，你比如说水蛭啊、壁虎啊、地龙啊、虎鳖虫啊，都是冲类的药，
1: 五毒凑齐了，
0: 它主要
1: 五毒中毒有种感觉是吧，
0: 是都是冲类的，
1: 对，
0: 它主要的作用呢治疗呢动脉硬化，现在60岁啊以后的基本上都有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刚才那个我在说的时候呢也说了，就是早期的预防，防止呢还可以用于呢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你动脉硬化如果继续的发展就可以导致动脉硬化闭塞症，还可以通脉散胶囊呢还可以用于呢血栓性的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疗效呢是非常确切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哎呀，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们这是一期非遗传承人的分享，但同时是一期特别难得的生动的科普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听众网友也希望和海天津的我们的今天的三位嘉宾一起来交流，您可以呢，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微信平台上天津新闻广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金文阳科的三代传承人，分别是第三代传承人胡成晓，第四代传承人鲍家伟以及第五代代表传承人王刚啊，哎呀，刚才呢已经听到了两位传承人在讲述他们那个年代在金门洋科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做了哪些啊，可以说是在临床也好，为患者也好，金门洋科所贡献的这种突出的啊价值。那到了第五代了啊，我们看看王刚主任。王刚主任，您其实刚才说了西医出身对吗？为什么要走上这个中医诊疗传统技艺传承的道路呢？
2: 我最早是医大毕业的西医的临床，然后又上了医大的中西结合，我可以说是真正的整个一个跨界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有机会能够师承第四代传承人王军教授啊，这也是我们有个项目是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这个呢是。可以说我的那证书拿来之后上面是盖着五个部委的章，挺有分量的。所以说呢，一直到这个拿到这个中医这一块的整体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和资质之后呢，就发现了其实呢系统的学习中医洋科的一个辩证思路，也就是说把我们金门洋科的真正的诊疗思路，您看刚才两位老主任，其实每一个病例包括每讲一个这个特点啊，就是包括我们传承的技法也好，药也好，都是在我们金门洋科啊这个这么多年传承，这几代传承下来啊积累下来的这个其实主要的思路啊，看病需要辨证，辨证才能施治，
1: 对，
2: 那么施治的过程呢就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外治技艺以及我们包括我们内服药物的这个真正的精髓，那这里面呢其实包括我们有一些提出的这个观念啊，刚才的开户诸贼呢其实是我们秉承了老一辈啊，包括这个在这个经典啊外中医外科经典当中提到的一些治法，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呢包括金门洋科啊，我们几代人这个浓缩出来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思路啊，包括我们的去腐生津啊包括分期诊治啊，包括中药中医外治法孤为这些等等啊，这些其实呢都是在几代人传承过程中啊浓缩下来的，
1: 对
2: 啊，包括我们的中药化腐清疮啊，这个也是纳入到这个国家的团体标准。那作为这个继承人来讲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我是从包括在座两位也算是这个老师
1: 前辈
2: 对吧能够把我们金门洋科的这传承的接力棒啊接到手里，那么呢实际上呢也是秉承中医的，刚才鲍主任也在提到啊这个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宗旨啊，其实呢把我所学到的还有我们的西医的内容啊，这个中西结合啊，这个中西贯通， 这样呢可以在我们今后的这个阳科诊疗的这个道路上呢能够不断的钻研啊，持续的深耕。
1: 是、
2: 啊、
1: 我们也注意到啊，每一代传承人可能都会在这个本专业啊，这个整个金文眼科发展的道路上呢也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啊。那么到您这一代呢，您也是把现代血管的介入技术带到了金文眼科是吧？这也是可能新一代也是符合我们现代医学啊，包括中西医结合以及患者临床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王主任？能不能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经常说到的这个盾构肌和传统球囊的这个扩张啊，比这个在血管当中放这种支架来讲的话，它的优势又在哪儿呢？
2: 其实呢，刚才啊，这个胡老刚开始提到开户诸贼，
1: 对，
2: 你看中医的思维是博大精深。我总在说，我从学习了中医以后，我就发现了中医很多的道理，能驾驭我们现在西医很多的技术。也就是说我们遵循了这个开户逐贼这理念呢，也把它应用到我们血管疾病的治疗，尤其是刚才鲍主任提到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动脉硬化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那到闭塞的话就闭塞了啊，那就出问题了，那就说怎么能够让它不闭塞，那就是说我们做胃病的事儿，那堵了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做疾病的事儿。那疾病的话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就引入了刚才胡老开篇提出的开户诸贼。我们不能把血管完全打开啊，过去是我们把血管打开叫内膜剥脱术，斑块动脉硬化斑块以及内膜剥脱，我们那叫开刀手术，
1: 对，
2: 也是把血管打开之后把这个斑块和堵的这东西给它取出来，啊，这同样
1: 取栓，我们再取栓，
2: 对
1: 吧？
2: 同样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呢，利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手术技术，啊，通过我们的叫血管盾构肌，我为什么总在拿它做比较呢？就是说老百姓能够一下子就 get 到这点，
1: 对，
2: 就是说盾构肌它起到什么作用？打通的作用，
1: 打通，
2: 对，
1: 啊、
2: 它在这个过程中呢，能把血管里边堵的这些东西给它整个切除掉，啊，打通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单纯的过去的传统的介入方法，就是球囊扩张、支架植入，要好得多。
1: 对
2: 啊，也可以做到、
1: 那个、扩张了，但其实
2: 对对
1: 对，
2: 它
1: 还
2: 会回去的。
1: 对，
2: 另外一个里边的斑块只要存在，
1: 对，
2: 它照样
1: 还是有
2: 还会兴风作浪。
1: 是的，
2: 甚至呢，你那个没有真正的给它取出来，只是用支架去支撑，那么它里边的斑块是非常硬的，你过不了多长时间，这支架可能就塌掉了。所以说呢，作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开户诸贼的理念啊，就是把它一定还得给它弄出去。
1: 这是一个升级版的开户诸贼，对吗？刚才胡主任胡老也提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用这个火针啊，但是呢，要求技艺和手法非常精准。那一针下去，要把血和脓得先剥离开了啊。
2: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升级
2: 法，
1: 对，升级到我们今天，我们在血管当中的这种啊，这个啊，用的新的这样的一个技法，也是呢要精准、更安全和更精准啊，这真的是时代的要求、患者的需求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也说，金门阳科从第一代张燕婷到第五代啊王刚主任这边，那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在这条脉络里，你认为最核心的不变是什么？最显著的变化又是什么，王主任？
2: 其实呢，这个真正的不变的就是我们，从这个从古至今啊，这传承下来的这个诊疗思路和技术的技法，这是不变的，
1: 不变的，
2: 它的原则是不变的。
1: 对，
2: 但是需要我们不断创新的，就是把我们真正的这些诊疗思路，结合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以及我们现代疾病发展的这个病因病机啊，以及它的一些诊疗的一些特点，利用我们现在能够运用的这些技法，结合着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些技法，来达到一个为老百姓解决最实际问题这么一个目标。
1: 去年年底我们也知道金门阳科 学术流派诊疗法也是正式入选了南开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啊，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呢，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个终点，也继续要在这个基础上要不断的去继续创新，继续发扬。那作为第五代代表传承人，您当

0: 佩戴啊，我能把它化为什么呢？化为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志啊，甚至呢，这个牌子也是标志着我们金门洋科真正的有一个可以说让大家能够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标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当时也是欣喜啊，欣喜。那么更多的是，我觉得我们学术流派绵延百年传承，得到大家的认可，它实际上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们先辈的洋科诊疗技法学术精髓，也就是说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使命就是守正不能丢，创新不能停。
1: 是的，
0: 对。

0: 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金门羊科传承百年的独门绝技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呢？其实可能对于多数身体特别健康的朋友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身体棒棒的，我从来没有过伤啊，我这个破个小口很快自愈了。但是那些糖尿病足的患者，那些因为各种疾病而不得不长时间瘫痪在床而出现压疮的患者，那些身体因为各种内分泌失调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原因而造成的脓包脓疮的患者，他们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和表述的。而他们活下去，健康的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就在这独门绝技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人走进金门羊科，认识一代又一代金门羊科的传承人，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带给我们所有出现病症的患者生的希望，那背后的故事。也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中医人他们一直在临床所付出的苦心和耐心以及爱心。节目接近了尾声啊，我们也想问问胡主任，您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也是胡慧明老先生的儿子啊，从小其实是看着父亲行医的，那么此时此刻您最想对听众说的是什么呢？您觉得金门羊科这个火种应该怎么样去传给下一代人呢？胡老，
1: 我想应该是那个我们这个应该守好老辈传下来的人心人书，把金门羊科的火种呢持续往下传，让这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呢，为现代医疗服务再放异彩。
0: 好，那鲍主任，您也是深耕临床多年啊，用中医药智慧帮助了无数饱受疮疡和血管病折磨的患者，在您心中，金门羊科非遗的当代意义，您怎么看？
2: 我做了30多年的医生，最深的感受就是，我们要用好中医的智慧。实实在在的能帮助更多的老百姓减少痛苦，不用截肢，不用失去生活的希望。
0: 好的，谢谢。其实呢，王刚主任呢也是作为第五代代表传承人了啊，那么我们也想最后来问问王主任，你是怎么来理解金门羊科这一项非遗的当代意义？而且呢，非遗我们知道它不能只是放在博物馆，面对现在高发的像糖尿病啊、周围血管病，我们如何让老记忆活在临床呢？
3: 其实呢，我想我也是从医20多年了，那么真正的走中西结合这条路呢，也是从我最早能够接触到这个我们羊科这门精髓啊开始。那么所以说呢，我想守古法而不泥古，中西融合，我们金门羊科呢，我们科室的这个秉承呢是凝心聚力谋发展，开拓创新续传承。所以说呢，我们有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能够在一个科室有真正非遗的啊，在全国也不多。那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金门羊科代代相传，用我们的真正的

0: 智慧来造福百姓。
1: 好，而您现在其实呢，也在带着无数的年轻的学生啊，这个科室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医生、护士，有没有想过对您的这些年轻的科室里的晚辈的这些学生和年轻医生有一些寄语呢？
0: 好，这个其实从我当导师啊，带学生开始，其实我秉承的宗旨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精门洋科还没有真正的建立，但是呢，我就想，师者啊。传业传道授业解惑啊，所以说呢，我真正的我想这个和我的学生啊这一代啊，我想跟他们说的是，一定要秉持自己的这个初心啊，你作为一名大夫来讲是想做什么啊，其次呢就要传承创新，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前辈的这个基础上，我在我这一代人一定要能有在我这个专业上能有所什么样的突破啊，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期望。所以说呢，也是说我的老师包括前辈们啊，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刚才其实鲍主任也提到了，要有人心人术啊。我们学医的人过去讲这个道不这个技不进佛者啊，是吧，就说从我们这个角度，他们在古代都认为医者就是佛的象征。其实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对吧，这个为百姓救死扶伤，这是我们的天职。所以说呢，一定把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好，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它要是啊经历了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学医的生涯，乃至你今后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它就是一句永远不变的真理。
1: 好，谢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很多的听众网友呢，也在不断的互动啊。唯有源头活水来说，今天呢不仅在医学上，还在历史的沿革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金门洋科非常感谢我们的代代的传承人。还有一位听众说，请问几位专家在哪里应诊哪天能够怎么挂号现在鲍主任还在出门诊吗？胡老还出吗？
2: 都在出
1: 门诊。胡老，您哪天在医院啊？
3: 我是那个，
1: 嗯，
3: 在南开北院，
1: 嗯，
3: 我们叫南开院区。
1: 对，
3: 一三的下午，星期六一天，星期日上午。
1: 好，老先生身体真好啊！那鲍主任，您的门诊时间？
4: 我现在在西青院区，王兰庄那哈。出诊呢是1、2、3、5、6，5天的全天。
1: 1、2、3、5、6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外科是吧，可以找到鲍主任啊。
0: 放羊鸡周围血管外科，
1: 对对对。那王刚主任的门诊时间其实好多听众比较熟，您再说一下。
0: 我主要就是目前在周四和周日的下午半天，在西青院区，南开院区呢是周二的下午，但是近期呢有一些这个学习的工作，所以说呢先暂停。
1: 好，
0: 目前主要是周四和周日的下午。
1: 对，就是今天下午一会儿下了节目
0: 就要出门诊。对，下了节目我就要去出门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传承人。从一把电火针到一台血管盾构机，从开户逐贼的古法智慧到五位一体的中西医保质体系，金门洋科五代人用100多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大医之路。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它活在每一根火针的灼痕里，活在每一剂良方的药香中，更活在每一位患者重新迈出的脚步里。百年金门洋科坚守中医内核，又拥抱现代医学，一代代医者薪火相传，守护着百姓健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我们一代又一代医者心怀大爱之心，为每一位患者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直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津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建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义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津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做大做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风险化解、社会稳定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沈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护航津南高质量发展。
1: 杨浩实地查看了区纪委监委办案区、警示教育中心、大数据办案中心等点位，与纪检监察干部面对面交流，鼓励大家要坚决扛牢纪检监察职责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厚植为民情怀，提高监督质效，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津南“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随后，杨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汇报，对全区纪检监察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抓好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杨浩强调，要在政治监督上持续用力，强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在反腐惩恶上持续用力，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对一把手、领导班子、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的监督，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正气长存。要在纠树并举上持续用力，强化丰府同查同治，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要在深化整治上持续用力，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提升质效上持续用力，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努力提升监督和办案的针对性、精准性、时效性。要在苦练内功上持续用力，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淬炼四个过硬铁军队伍。区领导郭建华、叶浩兵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报道，为提升青少年生态环境认知水平与生态保护自觉，日前，津南区组织20组亲子家庭走进金沽污水处理厂参观。
1: 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探秘污水净化循环的生态奥秘为主题，通过沉浸式参观、专业科普讲解、现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大家系统了解了污水处理工艺、水质净化流程、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及厂区生态治理成果。王文博参观后感受颇深。
3: 我来参观看到了污水排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感受到了在生活中必须需要节约用水，希望我带回去告诉周边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跟我一起节约用水。
1: 据了解，金沽污水处理厂2014年正式投入运行，采用多级 AO、 全过程除臭等一系列先进工艺，积极推进智慧化管理。目前一二期工程处理规模达到每天65万吨，三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45万吨，服务人口约300万人，是我国单体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
0: 通讯员程吉、袁真报道。近期咸水沽镇多个社区开展特色手工体验活动，以指尖匠心传递文化温度，让邻里生活多姿多彩、暖意融融。
1: 伊华里社区联合头道沟村举办锦绣匠心送运手作、送锦分仪手工包活动，老年居民穿针引线，在手工制作中切磋技艺，交流分享。面向青少年，各社区开设趣味手工课堂。何茂园社区结合诗歌与实物讲解，引导孩子们利用树叶拼贴作画，解锁自然美育乐趣。何丽园社区组织马赛克台灯 DIY， 孩子们拼贴彩片组装灯具，提升审美与实践能力。孤上社区开展非遗珐琅书签制作，同步进行绿书签网络安全宣传，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光大银行及辖区物业举办消夏文艺晚会，为居民送上精彩的夜间文化活动。
1: 晚会上，节目轮番上演， 专业演员带来相声、快板等接地气的曲艺节目，风趣生动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社区老年活动队登台献艺，器乐合奏、柔力球、舞蹈、红歌合唱等节目接连亮相，充分展现辖区居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消夏晚会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新风尚。
0: 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南驿村举办湖趣亲子运动会，周边村居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葡萄飘香中共度温馨甜蜜的亲子时光。
1: 活动在趣味满满的破冰游戏抓泥鳅中拉开序幕，快速拉近亲子与邻里间的距离。随后亲子分组竞技正式开启，抓葡萄竞速、欢乐吃葡萄、趣味套圈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默契配合，齐心协力投入比拼，现场奔跑欢闹，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香甜的葡萄成为亲子纽带，让大家在趣味竞技中收获陪伴与欢乐。
0: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11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他们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接续奋斗。
2: 当飞机穿越云层，降落在世界屋脊，稀薄的空气中，一批批援藏干部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走向高原，他们带来群众致富的希望，走向阳光，他们照亮边疆发展的明天。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75年间，西藏沧桑巨变，万象更新，这背后少不了一代又一代援藏干部前赴后继，接力坚守。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福建援藏工作。1995年，他精心选派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1998年6月，他又亲自率领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
4: 那时候总书记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分管援藏工作，他当时呢就给我们提出要求，我们援藏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凭着一股热情开展工作，进去以后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把整个现情和基本情况弄清楚。我们当时呢去了以后呢，用一个多月时间深入到龙目区了，做比较深入广泛的调研。
2: 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特色产业培育，这些发展的课题像眼前连绵的雪山一样，需要援藏干部们一步步攀越。
4: 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呢，它比这种资金的扶持更重要。可以用我们福建的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两县当时最有价值的是冬虫夏草，我们就把全县的虫草由县乡镇企业局收购起来，捞钱出去，把两县这个虫草呢打出品牌，媒体加大宣传，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一炮在福建打响。我们四位同志离开两县的时候，当地的群众呢自发的来送我们，我那天真的是感情控制不住，放声哭出来的。我们按书记的要求，我们跟当地的干部、跟我们藏族群众呢真正的融在一起。我们始终忘不了书记当时呢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然后带我们福建。书记一下车，他说：“明生，我来接你们回去了。”那句话把我们心都软了，说我们援藏干部不辱使命。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第6次、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2021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

0: 书记来到雪域高原，表达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1: 那一年总书记到西藏，他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合影。他动情地说，你们在高原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让我们很激动。他还说，这个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所以在援藏结束之后，我选择留任了西藏，继续为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力量。
0: 30多年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使一批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一群群接力奋斗的人，一批批重点建设项目，一系列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特殊优惠政策，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202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来到西藏，在拉萨亲切接见援藏干部代表，同各族各界干部群众约20000人共同欢聚庆祝。在新时代的西藏发展征途上，每一个奋斗足迹都在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关注话题，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一起来听清华教授分享实用易懂的5+5操作法，学习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化解亲子矛盾。
3: 沉迷手机的孩子，这话烦得不得，这是不是你家暑假的日常呢？管严了怕逆反，管松了呢又怕荒废了，左右为难。孩子沉迷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套5+5操作法只讲干货，建议耐心听完，或许啊对您有帮助。
4: 第一，和孩子商量手机使用规矩，别自己硬管。工作日每天预留玩手机45分钟，周末总共2个小时，吃饭、写作业、睡前1小时，手机统一放客厅，交父母管。遵守就适当加时长，超时第二天减半，不打骂就强行没收。学习查资料用手机不算娱乐时间。第二，多陪孩子做事，填满空闲时间，每天专心陪孩子20分钟。散步、打球、聊天，每周出门游玩一次，现实里面有意思了，孩子们就不会总盯着手机打发无聊。第三，家长先放下手机，做好榜样。孩子在家学习时，父母别不停的自己刷视频追剧，少天天念叨玩手机会荒废孩子，唠叨只会让孩子烦躁，躲进手机里。第四，孩子耍赖超时，需要共情情绪，守住底线。孩子不愿放下手机闹脾气，先说理解他，舍不得停下，再平静按约定扣时长，不发火，硬碰硬，也不心软纵容。第五，每周聊10分钟，调整规则，时长时间段不合适可以一起改动，让孩子自己有话语权，慢慢学会自己管住自己，不用家长总纠结管严还是管松。以上5点呢，希望家长们能做到，那么孩子慢慢就会放下手机。
3: 如果孩子已经重度沉迷手机，拒绝和家长沟通，甚至是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又该怎么办呢？张教授也给出了5点实操方法。
4: 第一步，立即暂停，管控对抗。第一点呢，不再抢手机，指责谩骂，持续施压只会让孩子封闭内心，把手机当作唯一的避风港。第二点是放下改变孩子的执念，承认孩子现在深陷网络，不愿交流是心理逃避的表现，并非故意和家长作对，先消除全家紧绷压抑的氛围。第二步呢，叫共情破冰，打通闭塞的沟通通道。首先呢，找孩子情绪平稳片刻，只讲感受，不提要求。比如说，之前爸妈总盯着手机管控你，不停唠叨约束，让你心里特别压抑难受，总跟我们吵架。我们反思过后知道这种方法是错了。第二点，就立刻提手机早睡学习的话题，日常制作暖心的小事，比如按时做饭、打理起居，简单胃口冷暖，让孩子放下戒备，愿意一点点接纳家长。第三步叫循序渐进，建立边界，杜绝一刀切。又分2点，第一点呢，不骤然缩减全部玩手机时间，先优先调整作息，和孩子商量，比如说最晚凌晨1点必须放下手机休息，逐步往前推移睡觉时间，其余娱乐时长暂时维持现状，降低孩子的抵触情绪。第二点，手机不再全天没收，区分学习娱乐的用途，若出现过激吵架摔东西行为，家长平静第一场，不争吵对峙，等双方冷静再沟通，避免激化冲突。第四步叫填补内心空缺，替代虚拟成瘾快感。

0: 邀约轻松线下活动，顺着孩子的兴趣来，不谈成绩和手机，让孩子在现实生活中呢收获愉悦。家长改掉整日焦虑唠叨的习惯，家长自己内心不再纠结煎熬，家庭氛围就会松弛下来，孩子心理压力也会下降，也愿意重新敞开心扉交流。第五步，如果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做爸妈的要灵活应对。如果孩子闭门不出，整日昼夜颠倒，拒绝一些互动，这种情况下只管保障衣食起居，温和陪伴等候，不要催促施压。如果孩子们持续数月精神萎靡，情绪崩溃，那么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师的介入干预。
1: 手机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工具啊。真正要帮孩子的是学会管理欲望，遵守规则，在学习和娱乐之间找到平衡。所以啊，不妨从这个暑假开始试一试这个方法。我们说孩子放下手机需要时间，但是只要你开始改变，家里的氛围就会不一样。
2: 任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7: 匠心筑梦天津港。
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我们一起行乐。

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养，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动。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0: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我们迎来处暑节气。新闻广播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阴，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法治问到底节目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节目的主要内容。餐馆曝光逃单顾客的照片引发热议，今日聚焦和你来说说，吃饭逃单不该纵容，维权也需守住边界。
1: 离职后数字分身还在岗，企业 AI 征留员工的法律红线是什么？翻眼看社会，连线嘉宾律师为您深入解读。
0: 两人拆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开出35万元所谓索赔一口价，到底是维权呢还是违法呢？探案说法为您起底职业索赔人。
1: 好，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在餐馆吃完饭就跑了，老板该怎么找到这样的顾客算账呢？最近啊，陈先生在浙江的台州呢开了一家餐馆，面对店内常常出现的逃单行为，忍无可忍的他在店里张贴了近期的4名逃单顾客的照片，相关视频呢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之后，迅速引起大家热议。没有打码，直接张贴顾客照片，还把他呢发到网上。陈先生所为并不妥当，也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但这或许呢也是其无奈之举。
1: 逃单行为从来都不是小事儿，这是对商业契约的公然漠视，更是直接侵害了小本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单笔逃单金额可能只有几十上百块钱，积累起来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陈先生近期就曝光了4名逃单顾客，同时呢还没有被曝光的。可见这种逃单行为的频繁，问题就是吃饭不给钱，这个道理在哪儿都讲不通。陈先生的窝火和委屈值得同情和理解，陈先生有愤怒的权利。
0: 陈先生的曝光呢也不是一时义愤之举，他曾经啊经过几天的犹豫，考虑到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合适，在贴照片的同时，他呢也在备注里做了忘记买单和没有买单的区分。这些细节呢其实让人看到一个餐馆老板在维权的时候的小心和无奈。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很多网友对陈先生的行为表示了支持，说啊，这连脸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肖像权呢？都吃霸王餐了，给大伙晒晒怎么了？那公众的情绪呢，可以说也代表了一种朴素的正义。
1: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陈先生的行为确实越界了。法律的逻辑是一码归一码，顾客逃单是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但是不打码曝光他人的照片，一旦被告恐怕也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商家有自救的权利，但是不能够越过法律的边界。
0: 其实这样一个事件呢，也折射出小微商家维权的某种现实困境。面对小额逃单，如果报警的话，几十上百的事情有些不值当，何况呢当事人已逃，单是把对方找出来所要付出的成本恐怕就超过了逃单金额，走诉讼程序呢又耗时费力，成本甚至更高，由此呢就导致一些餐馆不惜以侵权来维权。
1: 其实对于商家而言，并非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让顾客点完餐支付完费用之后再出餐，或者呢在店内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示，告知逃单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起到事前警示的效果。
0: 即便想要借助网络曝光，也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视频照片需要对人脸车牌号等个人信息啊全面打码，仅客观陈述事实，不添加辱骂定性类的过期的文字。那么维权的初衷是追回餐费，倘若因为过激曝光反过来背上侵权的官司，反而就得不偿失了。
3: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

0: 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深夜12点，写字楼呢亮着零星的屏幕光，办公室里回荡着机械的打字声，而工位前却空无一人。这是一段呢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却精准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焦虑。即使你已经离开工作区，你的数字分身却被困在工位上循环打工。那法眼看社会专栏，我们来聚焦这样一个话题：离职后数字分身还在岗上，企业 AI 征留员工的法律红线究竟是什么？
3: 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小林是一家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员工，他依稀有清晰的记得第一次看到同事被征留成 AI 数字分身时的感受。他说啊，有一个工作日的清晨，部门项目群里沉寂多日的灰色头像突然亮起来了。这个头像呢是前同事阿泽的账号。阿泽此前是负责财报管理和分析，三个月前已经办理了离职手续，离开了公司，所以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老员工已经彻底退出了大家共同的职场生活。没有想到的是，已经离职多日的阿泽在工作系统上的账号弹出一行文字，上面说：您好，我是以离职员工阿泽的数字分身，如果您在工作交接或项目推进中遇到问题，欢迎随时向我提问，我将基于阿泽在职期间积累的内部文档、工作流程记录以及历史往来邮件，为您提供准确专业的参考解答。
2: 听着挺瘆人的哈，这个同事们呢也是非常哗然，因为没有提前收到通知，公司呢也没有征求阿泽本人的授权，一场隐秘的 AI 征留在办公室就悄然完成。那小林说呢，就在阿泽离职前不久啊，公司发布了要给每位员工训练 AI 数字分身的规定。我听说之后呢，第一感受是强烈反感，同时啊也特别担心自己被征留。小林说呢，公司发布规定之后开始鼓励甚至强制员工使用 AI 录入工作信息，并定期开设 AI 使用的分享会，希望每个员工都训练好 AI 数字分身，代替自己手上的部分工作。
3: 客观来说呢，阿泽的数字分身在工作中确实给同事们带来非常多的便利。比如说，你想查询过往的历史项目邮件，只要向阿泽的数字分身发送精准的提示词，就能够快速调取归档资料，甚至可以省去跨部门审批流程。但是这份便利的背后，是全体员工挥之不去的不安。小林说，公司内部私下讨论的时候，绝大多数对此是十分抵触的，仅有少数的员工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2: 后来呢，阿泽本人也知道自己被制作成为了数字分身哈，但是其实前公司呢并没有让他提供单独授权协议。小林就说了，书面上写好的标准化文档，法理上归属企业，但是大量模糊的隐形判断和业务沟通的分寸感，都是我啊多年摸索沉淀的私人思考，我从来不会完整的写进材料，就是担心被 AI 征留。即便知道公司目前很多基础工作可以通过 AI 训练啊来完成，小林呢依旧没有办法接受企业在没有告知前提下私自复刻自己的数字分身。他认为呢，企业内部的邮件聊天记录属于不对外公开的个人信息。
3: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案例当中，阿泽的遭遇从法律角度来怎么看？企业 AI 征留员工的法律红线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连线盈科律师事务所郑晓玲律师。郑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
3: 张律师也会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给大家共同来分析解读。那我们提到了员工在岗工作记录到底是不是属于公司的资产，能不能直接用于 AI 训练，另外企业的征留行为可能会构成对于员工的哪些侵害呢？张律师。
4: 好的，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参考另外一个案例。在2026年的4月份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 AI 替代劳动典型案例当中，其中呢，某个金融科技企业以技术升级为由，用 AI 代替了员工，并且呢，单方发出了这个解除通知。最终呢，法院认定此举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判决企业支付了26万多元的赔偿金。事实上呢，争议的核心矛盾从来不是 AI 大模型技术本身，而是这种极低的应用门槛之下，企业逐利行为已经突破了边界。很多企业呢，管理者认为员工在职期间产生的文档沟通记录都属于公司的资产，离职之后呢，是可以随意的调取加工应用于商业的用途。但是我们认为企业主张的员工在岗工作记录属于公司财产，可以直接用于 AI 训练的这个观点并不一定能成立，它存在着一定的法律误区。企业对员工在岗期间产出的标准化职务成果、业务文档、工作台账等等，一般是享有知识产权和使用权的，但是这种权利仅限于业务经营、内部管理的合理范畴。员工工作记录中呢，带有生物特征、个人表述以及私密信息及人格特质的这些内容呢，它本身不属于企业的财产。将员工的个人数据萃取解构重塑为 AI 数字分身，属于对个人信息与人格权益的深度利用，远远超过了用工管理的边界，必须取得员工的单独民事授权，否则企业呢没有权利默认自用。另外呢，员工入职时签署的这种笼统性的、概括性的同意书，不能视为有效的授权，无法涵盖 AI 模型以及数字分身训练等等特殊场景的应用。根据个人信息这个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敏感信息的特殊处理，超出常工用工用途的数据利用，必须遵循单独告知、明示同意、可随时撤回的原则。在劳动合同中格式化、很捆绑式的概括授权，没有专门的告知将人格数据用于 AI 征留训练，也没有充分的保障员工的知情权与决定权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授权条款的约定，原则上来说应当是属于无效的。即使仅是复刻了员工的语气、语态、行文逻辑、思维风格，没有使用他的这个人脸原声，也可能会构成侵权。司法认定人格侵权的一个核心标准呢，就是可识别性。只要在同事、客户、行业交往人群的普遍认知中，这种 AI 分身能够表达出特定的、稳定的、唯一的对应至特定的自然人的，即认定具备人格属性的这种指向性的特征，那么这种个人独特的语言习惯、决策风格、思维方式，也是区别于他人的一个核心的人格标识，属于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的其中范围之内，并非通用的公共资源。在没有经过这种数字化复刻然后落入侵权，那就有可能会构成侵权。特别是这种员工劳动关系终止之后啊，企业对于员工的人格信息、敏感数据的合法使用也就随机消失。企业仅可留存匿名化档案，像这种人脸呐、声纹呐、聊天记录啊、个人行为特征等非常容易被识别的敏感信息，正常来说应该进行销毁，严禁利用离职员工的数据继续进行训练或者是迭代 AI 数字分身。
2: 好，刚才我们是说了，那这种情况下到底这个能不能直接用于 AI 训练，把员工的这些工作记录等等那 蒸馏行为可能对员工造成的侵害，那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明确了。那如果说现实当中出现了就是员工和企业产生这类纠纷，一般在法律上如何去界定？特别是我们想知道，那对于企业来说，他可能觉得这样做我节省成本了，我很方便，但是企业使用 AI 数字分身真的就是那么简单，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吗？郑律师。
4: 是的，企业的去批量的蒸馏员工的数字分身，用来永久的替代离职人员的岗位，削减人力开支的行为，其实背后呢潜藏着比较深刻的这种用工矛盾。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无偿占用劳动者数字化劳动成果与人格价值，客观上呢也损害了劳动者公平就业以及获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该类纠纷呢属于新型的人格权益以及数字权益与劳动权益交叉争议啊，劳动仲裁机构呢可以依法受理劳动关系的相关争议。针对这种 AI 替代用工不当的裁员呢侵占劳动价值的争议呢，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去解决的。另外呢，如果是针对这种人格侵权、名誉侵权、数字侵权等这种赔偿性的诉讼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民事诉讼来进行主张的。值得一提的就是 AI 数字分身失控带来的名誉损害风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员工的 AI 数字分身输出了不正当的言论啊，或者错误的观点，导致公众或者客户对员工的这个职业素质啊、专业能力产生了负面的评价，依法有可能会构成名誉权侵权。那么这个 AI 数字分身呢，它本身是不具备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呢，作为数字分身的这种控制者和使用者以及受益方，那么负有相应的管控和内容审核啊，以及风险兜底的义务。因为企业的运维不当，或者训练瑕疵，或者管控缺失，导致员工的社会评价降低啊，职业名誉受损的，那么员工可以直接向企业主张侵权赔偿，并且可以要求删除内容、公开致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然后如果产生了相应的合理成本，也可以向企业进行主张。
3: 刚才您说到了这类纠纷呢，属于新型的人格权益、数字权益、劳动权益交叉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那么针对像劳动者如果遭遇了企业私自采集数据被蒸馏这种情况，或者是形成了数字分身等等这种情况，有哪些更有操作性的建议怎么维权呢？
4: 好的，首先是第一步啊，就是如果劳动者发现了这个企业主呢私自的抓取了个人的音频、聊天记录、工作行为数据来去训练这个数字分身，那么我们第一步应该做的呢就是提出异议，要求立即停止采集、封存数据、删除 AI 模型啊。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完成完整的取证流程，这种完整的取证包括就是对于企业 AI 分身系统后台采集记录、内部通知文件，我们可以进行公正的录屏，或者固定相应的劳动合同、员工手册，证明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授权。另外呢，就可以进行留存这个书面的异议以及相应的我们的这些材料啊，包括应用的场景啊，然后呢对外沟通的记录啊，还有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同事可以出具的证言啊，在保持相应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呢可以去向法院提出诉讼啊，要求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就像我们说的，如果说劳动法的话，如果是劳动纠纷，那我们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如果是民事纠纷，比如说人格权方面的啊，或者是授权方面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是可以提起民事纠纷。如果即使这个企业呢，在打造这个 AI 数字分身之时呢，这个授权协议也必须是明确的，去有这个使用的场景和期限。然后产生的收益其实原则上应该有一个分配的一个过程，以及后面这个数据用完了之后如何销毁啊，这样的一些一些形式上的这种约定啊。当然了，可能在之后的这些争议当中啊，会更加的明确，像这些内容都会有更多的这种体现。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还是要禁止永久性的啊这种永久性的长期的授权。
2: 好，就是我们讲到对于个体来说遇到问题怎么样去维权更有操作性。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无限制的职场数字复刻就催生了肉身离职但数字分身打工的新型数字劳动模式。这样的话呢，有可能让劳动者的人格价值 永远的被这个占用到哈。那怎么样去守住劳动者的尊严底线，从哪些方面来加强治理啊？我们来听听郑律师这方面的一些思考。
4: 好的，想要避免这场数字狂欢产生的这种畸形的劳动关系，其实是需要构建法律平台以及企业三个层面的约束体系，补齐监管的短板。从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要有明确的制度框架以及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这种没有经过许可的数字化分身的永久的使用。可以增设一种对于员工的一种保护，比如说要求这个员工给出具一定的数字授权章，在建立劳动合同的时候呢，双方对于这个数字分身或者是对于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使用的话，要建立相应的这样的规章制度。然后从平台上的话呢，就需要强化这种技术治理，要求 AI 平台同步备案可遗忘技术，从技术层面去回应这种删除权的需求，就是我可以创造，但是我最后的话是通过什么方式结束呢？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从企业层面需要设定明确的合规流程，比如说我在培养这个数字分身的时候，原则上呢是需要员工进行单独的书面授权的，有知情同意，并且呢明确使用的范围、时间，以及产生了收益之后呢双方如何分配，而且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保证劳动者的这个身份，不会被滥用，在这三个层面上呢去维护劳动者和企业的这个双向的一个需求。然后呢，真正健康的这个 AI 职场生态呢，必须遵循人的主体性优先价值基石。无论数字的员工多么完美，它的存在都必须以自然人的自主授权与持续可控的合法前提为基准。企业合规获取员工数字价值，应当遵循员工可知情、可控制、可获益的原则，建构政策、伦理、法律三重框架，最终实现人机共生、人机协作的职场生态，以数字分身代替员工去执行这种重复性的、流程性的、日常性的工作，在驾驭技术的同时呢，去守护劳动者的尊严。
2: 好的，非常感谢盈科律师事务所郑晓玲律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就这个话题为大家解读和分析。好，谢谢您，周末愉快，再见。
3: 再见，张律师。
4: 再见。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5: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5: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5: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5: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5: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1: 现在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5: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进入拍案说法，几十瓶的洗发水，100多盒面膜，每个订单却只买一件。法庭上，一组不同寻常的购物记录成为了公诉人追问的起点。 两个被告人先后拆分了1000多个外卖订单，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向商家索赔11万多元。此后呢，开出了35万元所谓的索赔一口价。这到底是维权还是违法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6: 被告人席上的王某某和

0: 叶某某本是一对共同生活的情侣，案发前两人以线上打假索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王某某负责查找商品宣传问题，确定下单方式，并与商家商谈赔偿。他的女友谢某某则根据安排参与下单和部分投诉。2024年6月起，两人把目光投向一家线上超市。几个月后，这些购物记录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这些订单虽然购买了不同的商品，但是下单方式却高度一致，一个订单只买一件。
1: 这些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其他货，47单啊，其他也还有133单的营销面额，一个订单你购买16商品，你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0: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王某某避而不答。但在案证据显示，他此前与超市客服多次通话中，每一个独立订单的用途逐渐清晰。
2: 我看咱们这边在这个商家下了至少好多笔订单，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呀，先生？我们帮您协调一下。
3: 一单赔偿500，
2: 就每一单赔偿500是吧？
3: 对。
0: 后续索赔记录显示，王某某把每一个独立订单都作为一笔单独计算的赔偿依据。按照他提出的标准，订单拆分的越多，累计赔偿金额就可能越高。为了继续增加订单数量，王某某和女友又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下单。但在法庭上，王某某辩称这是为了方便使用优惠券。
1: 我提一个手机号码购买一款，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号码购买？
0: 办案人员发现，这些订单的收货地址也很反常。王某某与谢某某家住山东，但是网购商品被寄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
1: 购买所有商品都是普通的日化品，你在你当地的任何超市都可以购买到。你通过这种外地酒店购买的方式，你什么时候再通过快递到你家的什么方式呢？
4: 这都是其他店铺的一个售后。
0: 然而，这些跨越多地拆分寄送的订单商品并没有被使用，两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原来收到订单记录后，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就以商品宣传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后，会联系他们协商处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投诉、撤诉和赔偿协商的套路，王某某与谢某某陆续收到超市支付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
1: 你使用多少手机号，大批量分单购买产品，通过索赔共获得多少钱？
4: 11万多吧。
0: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王某某与谢某某又购买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8类商品700余件，并把这些订单集中到一起与线上超市谈赔偿。
5: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您要求的是咱们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0: 当时超市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王某某提出可以先退款退货，但他强调退款退货不等于和解，之后仍会投诉起诉或者要求行政处罚。如果商家想谈赔偿，仍要按照每单500元计算。
6: 后续我会继续怎么维权，是那是我的事情了，对吧？包括去法院起诉，或者说包括这个要求工商局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处罚，是我是还继续保有这个权利。如果说你要问我赔偿或者说和解，那我的方案就是1单500，这个是没有谈的余地的。
0: 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
3: 商家有错是否意味着索赔者就可以无限的拆分订单反复投诉并索要高额的赔偿呢？法律保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也为权利行使划定了边界，对于借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行为说不。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相关惩罚性赔偿请求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但是王某某与谢某某拆分1000多个订单，再到700多次下单后集中索要35万元，这已不是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引发的偶发纠纷，而变成了王某某的一套反复复制的索赔方式。庭审中的订单记录、电子数据、和解函与客服录音勾勒出4个彼此衔接的环节。起底索赔链条第一环，锁定瑕疵目标商品。本案中两名被告人购买的并不是某一种生活急需品，而是洗发水、面膜、牙膏、眼霜等多种低价日化商品。他们的共同点是宣传页面中出现了生发、止血、美白等可能涉及违规宣传的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第28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公诉机关出示的电子数据进一步显示，王某某会先查询商品宣传用语、执行标准和相关资质，再决定购买目标。
1: 二被告人选购的均为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商品，明知虚假宣传不实而批量购入，与普通消费者趋利避害、避免受损的本能，被告人
0: 商品宣传有问题，本应成为消费者谨慎购买的理由，而在这套操作方式中却反过来成了锁定购买目标的条件。选品并非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是为了给之后的投诉和索赔寻找切入口。起底索赔链条第二环，多重下单扩大基数。王某某锁定目标商品后，多号购买、异地收货和逐渐拆单同时进行，这不仅让订单数量迅速增加，也使每一件低价商品都拥有一份独立的订单记录，为王某某等二人逐单提出赔偿创造了条件。订单明细显示，2024年6月至2025年3月，王某某、谢某某分1118个订单购买洗发水、面膜、牙膏等商品，每单只买一件。王某某据此按照每个订单500元提出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依法增加赔偿，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在王某某与谢某某眼中，商品本身的价格并不重要，但每多一份独立订单，就可能多一笔索赔，因此不断增加订单数量。起底索赔链条第三环，投诉施压推动赔偿。下单后，王某某等二人集中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以投诉、撤诉等手段向超市要挟索要赔偿。公诉机关查明，2024年6月至11月，超市及相关供货商分别支付1.9万元、1.9万元、5万元和2.85万元，共计11.65万元。相关和解协议不仅写明赔偿金额，还约定撤销投诉，不再追究。客服录音则记录了和解函发送、填写、回收和申请打款的过程。
2: 稍后的话，我通过邮箱把这个和解函然后发给您，然后就麻烦您这边填下信息，然后按个手印，拍个照片，然后上传一下。和解函我们已经收到了，无误之后我们会给咱们申请打款2万元，三个工作日到账。
0: 相关和解函中写明撤销投诉举报，并放弃针对同一商品继续主张权利。公诉机关认为，当投诉、撤诉和赔偿金额被这样连接起来，投诉便不再只是向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程序，也成为推动商家付款的压力。 起底索赔链条，第四环复制模式抬高报价。这套方式被王某某持续复制，陆续共获得了 11.65 万元的赔偿。此后王某某发现商品相关宣传页面尚未修改，便与谢某某一起换号再次下单，继续投诉索赔。
1: 发现方式被修改的宣传标语，联系谢某继续下单，再次投诉，就要8500元赔偿。
0: 从分次索赔到集中谈价，从每单500元到一口价35万，从寻找宣传问题逐渐拆分订单到集中投诉，将撤诉与赔偿挂钩，再到复制模式抬高报价，四个环节首尾相接，成为公诉机关审查两人购买目的和索赔性质的重要证据。四个环节呈现出的不只是下单数量异常，还有投诉撤诉与付款条件之间的关系。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两名被告人以投诉为要挟，向超市索取高额钱款，其行为涉嫌触犯敲诈勒索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商家的违法行为能否成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呢？没有暴力，只是以投诉举报去推动付款，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那围绕这些问题啊，法庭继续展开调查。
0: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王某某辩称自己虽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没有主动报出35万元这一具体金额。辩护人认为涉案商品确有宣传问题，王某某没有捏造商品瑕疵，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本身也属于公民权利。
1: 我一种虚假宣传是客观存在的，它被这种比如说法律的偏差，可以向行政部门的这种投诉啊、热线举报这种手段呢，是还是在合法范围之内。
0: 商家的违法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依法处理。公诉机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索赔者可以把投诉作为施压工具。判断王某某等人的行为性质，不能只看商品宣传有没有问题，还要把购买目的、下单方式以及投诉索赔再撤诉的过程放回完整链条中审查。订单记录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矛盾，如果商品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在投诉后仍继续大批量下单？
1: 从此是被发的，这样既然这么
8: 火爆，
1: 为什么还
8: 一
1: 直持续在
8: 创作呢？因为他的受众群非常广，在网上他的这个
1: 所以你是为了高额的赔偿才在进行创作的吗？
8: 也有一些方面的原因。
0: 对于王某某所说的没有主动报出具体金额，公诉机关出示的客服录音证据给出了另一份答案。
5: 如果先生这边可以降低诉求，咱们有其他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6: 一口价35万。
0: 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已经完成批量购买和集中投诉，并提出具体金额，犯罪已经着手，只是因超市拒付报案而未得逞。法庭调查结束后，控辩双方围绕购买目的、施压方式、既遂与未遂金额充分发表意见。
9: 本案涉及生活消费领域中合法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界限。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下单索赔行为仅具有消费行为的外观，实则已异化为敲诈勒索犯罪。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民事意识自治与合法维权的范畴。
0: 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
3: 宣判之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说明。商家违法在先，两名被告人为什么仍然被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判决各自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判决生效之后，办案法官结合案件证据做出了解释。
10: 我们首先考虑就是这两个被告人的身份问题。他们跟普通的这个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购买牙膏这一类的东西，他一次只下一单，然后会下几十单或者十几单，有的商品他甚至都不去取货，买完之后就购买记录就开始投诉，跟商家进行赔偿的协商。
0: 法官介绍，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的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违法问题，刑事审判审查的则是两名被告人的购买目的、索赔方式，以及是否利用投诉迫使商家付款。
10: 商家主要是存在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他们确实是受了行政处罚，但是不能说商家有一些违规宣传的问题，被告人就可以免责。被告人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索要钱款，然后他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是施加了压力的，是构成了一个相威胁的手段。
0: 法官表示，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王某某等两名被告人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动高额付款，并在获赔后继续批量下单。
10: 消费者在这个生活中购物，买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宣传的问题，正常的投诉对这个商家的生产经营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法律肯定是保障的，但是用这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利，那是不允许的。
7: 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触犯法律，商家该承担的责任不能少，索赔者越过法律边界，同样呢也要付出代价。让不同的主体的每一种行为都接受与之对应的法律评价，才能守住公平交易的底线。好，我们继续来看恶意索赔商家的案例哈。据报道呢，最近啊，一份蜜雪冰城的内部文件显示，在今年8月8号到11号，两名涉案人员通过外卖平台先后在南昌的五家蜜雪冰城门店下单饮品，采用撕开封口膜、投放头发及苍蝇等异物之后再重新封口的方式伪造产品存在异物，并以向监管部门及总部投诉为由进行敲诈，要求门店来进行赔偿。四天之内呢，涉案人员连续作案五起，其中三次敲诈既遂。目前这两名因为恶意敲诈南昌蜜雪冰城的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3: 好，我们回头看一起啊，这起案件作案手法呢实在是谈不上什么高明，就是同一个人几分钟之内连续下单迥异常规消费，传给店家的这个照片呢，小片被遮得严严实实，订单的时间也完全对不上，看似精心的操作，实则是漏洞百出，稍加核查很容易就能够发现疑点。不过呢，恰恰是这种低劣的伎俩却能够戳中不少商家的软肋。为什么呢？怕麻烦，怕舆情，怕被平台处罚，所以很多小店遇到这种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破财免灾吧，不与之纠缠。可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赔1000，明天可能就要赔2000，一味的隐忍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助长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走这种歪门邪道图的是快钱，一旦败露就要付出惨重代价，嫌疑人现在被控制，面临着刑事追责，实属咎由自取。
7: 企业应该接受监督，当然呢也欢迎监督，正常的投诉和建议呢能够帮助商家改进服务，把生意呢做得更加长久，但是监督必须合规合法，不能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尤其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维权正义旗号的所谓职业索赔，他们熟悉法律条文，专挑经营中的瑕疵，甚至人为制造问题，以举报投诉为要挟，目的呢不是净化市场，而是充实自己的腰包。这种行为啊，比普通敲诈更具隐蔽性，危害也更大。
3: 我们梳理一下职业索赔的脉络，不难发现危害之深。早期呢，他们可能只是知假买假，索赔对象集中在大型商超，后来随着电商外卖的兴起，目标就转向了更分散更脆弱的小微商家，手法呢也从以前的找产品本身的茬进化到凭空制造问题，一根头发一只苍蝇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摇钱树。
7: 相关部门呢，其实已经注意到这种趋势了，并明确呢，把通过夹带、调包、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以及进行敲诈勒索等行为列为打击对象。 意味其实很明显，要保护真正的消费者权益，而不是投机者的生意经。
3: 这起案件里最让人捏把汗的是被敲诈的门店，他们大多呢是加盟店，属于典型的小微商家，属于个体户，本小利微，经不起折腾，一次恶意的索赔可能就要赔掉多日的辛苦钱。构建一个公平的经营环境，不仅仅是保护这些小微店家的钱袋子，更是保护整个社会。

0: 人的处理是一个有力的信号，就是法律不会容忍把维权当生意的人，今后再有人想动歪脑筋，得先掂量掂量代价。
1: 最后我们想说，营造公平的经商环境啊，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商家自己要提高警惕，留存证据，敢于报警。对于平台来说，要优化投诉审核机制，不让碰瓷者有可乘之机。那监管部门呢，则要依法亮剑，提高违法的成本。当每一个恶意行为都难以得逞，每一次维权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市场才会真正的健康起来。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5: 我和老赵啊，原来是朋友关系，他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前前后后向我借了共计260万元，口头说好了付给我利息，因为啊都是朋友，也没想到他会赖账，借款协议里就没写利息的事儿，谁想到
6: 白纸黑字压根儿没写利息的事儿。我的委托人说了，全部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你怎么还和我们要钱？
5: 还的钱里只有一部分本金，剩余部分是还的利息啊。法官您看，我这有付息凭证等还款证据。
7: 被告代理人，我再问一遍，请你如实陈述借款利息约定情况。
6: 我的委托人说了，这借款绝对没有利息。
7: 真相只有一个，那我只能传唤被告本人询问了。被告，你在借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约定过利息？
6: 绝对没有。
7: 这些付息凭证等还款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你怎么解释？
5: 这个
8: 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众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方方面面，诉讼过程中也不例外哦。诉讼中，当事人应当诚实，善意行使自身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赵某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影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吃了一记10万元的罚单。
7: 商业往来有良方，诚实信用是通畅，法庭之上莫扯谎，收到罚单香不香？
3: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好，指针呢指向了北京时间的13:54，这里是法治问到底。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哈，电商平台的快速退款机制呢，本来是为了优化咱们消费者的售后体验，却被有些人钻了空子。在上海有一名女子，她呢在二手平台打折销售知名品牌的火鸡面啊，这个店铺里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就卖这个火鸡面，但是呢发货订单啊竟然是从官方网店零成本套取来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今年四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10: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9: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 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10: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

0: 程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推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完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1: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2: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1: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2: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1: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2: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1: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到这里。天津新闻广播2026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最后，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身后的精彩节目。明天上午9点30分欢迎继续专注法治纵横节目。

0: 时至中原念千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后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

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奶奶，您等一下。”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小伙子，谢谢了，您想得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好的，谢谢您的支持。”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正可真的真
1: 我记得
0: 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

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联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儿。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三十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三婶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五六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三十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碗五六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五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依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
六爷六奶站

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20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6、7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回忆像包洋葱，一层一层包着包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

0: 我真见过咱的胆
1: 子，我见过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宋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
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化、玉米皮化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化，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

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抖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呐，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全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
乃是一位老前辈，

0: 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鱼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 京中街茶棚为价钱发股，北茶棚为五音发股，营前茶棚为价钱发股，西茶棚为五音发股，隔前茶棚为静音发股，香斗茶棚为雅音发股，天一灯棚为海音发股。改革开放后，各屋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屋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 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屋宝辇一众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皖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 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

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

0: 绿物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

0: 原是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8: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7: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9: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 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期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淡季的产单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单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7: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0: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1: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3: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4: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5: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6: 欣赏波河美景吗？
17: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波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8: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7: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9: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0: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的建筑的魅力。
2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3: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3: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4: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3: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

0: 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

0: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
2: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其他国际消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4: 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孙杨。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4期，我们将一起聚焦肿瘤学学科群。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通过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健康天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视频号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随着现代医学持续发展，肿瘤诊疗不断迎来新突破，然而癌症防治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400万例，平均每分钟就有8人确诊。令人惋惜的是，半数以上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了。早筛、早治和晚期干预，患者的生存状况差距悬殊。直面这一难题，天津汇聚全市顶尖肿瘤诊疗力量，组建肿瘤学高峰学科群，构建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一体化全链条肿瘤防治体系，全力打造国家肿瘤防治战略高地，让患者不出天津就能够享受到国家级诊疗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到肿瘤学科群的核心专家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他们是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继辉教授。
4: 大家好。
3: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胰腺肿瘤防治中心主任于俊教授。
5: 大家好。
3: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肺部肿瘤医科主任张真发教授。
6: 大家好。
3: 天津医科大学第2医院肿瘤科、放疗科及精准医学中心主任王海涛教授。
7: 大家好。
3: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副主任王辉教授。
8: 大家好。
3: 天津市第1中心医院肿瘤内科主任赵志刚教授。
9: 大家好。
3: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知道中国肿瘤学之父金显

0: 来教授在肿瘤学发展史上曾经做出突出贡献，创建了中国肿瘤学会和抗癌协会，也为天津乃至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肿瘤外科人才。去年，郝锡山院士也荣获了医学界至高荣誉吴阶平医学奖。我们天津肿瘤医学界可谓巨星璀璨，薪火相传。郝教授也特别想和您交流一下，那么我们天津肿瘤医学界在全国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我们此次建立高峰学科群，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好，那么天津市肿瘤学科的高峰学科群呢，也是面向国家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也是整合了我们天津市的优势的这种肿瘤学的这方面的资源，凝聚了创新的力量，也是为培养高水平人才，最终呢，也是希望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肿瘤防治体系。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是立足天津服务全国，也是紧紧围绕我们国家肿瘤防治的重大战略，谋划了我们整体的学科布局，也是努力打造我们国家肿瘤防治战线的一个重要的阵地高地。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这个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也把保障人民健康呢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地位。所以天津呢，作为我们的这种传统优势的医学重镇，所以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所以也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和疾病谱的不断的调整，那么肿瘤呢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们人民健康的四大慢病之一。它的每年的发病率、死亡率还是非常高。所以面对这种形势，建立这种高峰学科群，就是要全面的提升我们肿瘤综合的防治能力。以天津的优势学科聚集，然后呢建一个肿瘤的高地。所以也是既要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推动我们医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和平台，也是服务于我们2035健康中国目标实现的有力的抓手。所以呢，我们天津呢一直是我们中国的医学的高地，所以呢，我们这个天津也是我们国家区医疗中心的建设的区域单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所以承担着一方面是天津本个区域的医疗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要起到很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带动我们京津冀，带动我们华北，带动我们北中国的整体发展。所以这次高峰学科的建设呢，不仅是提升我们自身的水平，我们投入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建设提高自身水平，同时要发挥我们的带动作用。我们天津是北方重镇，推动我们更多的优势的医疗资源的整合，同时呢，包括优势医疗资源的扩容均衡分布，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感受到我们医疗质量和医疗发展，能感受到我们医疗的这种红利。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0: 特别感谢您的分享，让我们对为什么要建设咱们这高峰学科群啊，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其实通过我向大家做介绍哈，那我们这些专家呢，其实是来自咱们天津市的四家医疗单位。
1: 对
0: 啊，为什么我们肿瘤学的学科群要选择这四家单位？我们之间又如何形成一种共同协同发展的合力？
1: 这个四个学科群呢，也是整合了我们天津的优势的医疗资源。那么过去呢，我们医学的发展依靠于我们单个学科、单个医院的突破是点上的，所以这次呢，我们是要面对我们复杂的这种疾病，所以单凭一个医院或者一个专业很难满足患者的这种需求。因此呢，我们通过建设这次高峰学科群呢，就是要实现优势的资源的互补、资源的共享、协同的创新。所以我们四家这个成员单位非常有特点。我们知道医科大学肿瘤院呢是作为牵头单位，那么我们的天津医科大学的第二医院、人民医院和一中心医院呢，这四家医院组合形成了我们这个学科群。那么这个四个单位呢各有特点，因为我们肿瘤院呢肯定是作为国家级的癌症中心，起到了一个引领和示范的作用，良好的这种医疗资源，同时我们有全国恶性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同时有国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各个癌种上都有丰富的临床诊治的经验。那么在消化道肿瘤、肺癌、乳腺癌等优势学科中呢，在全国呢处于领先的地位，形成了非常好的一种学科的优势，包括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呢很好的这种影响力。那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在泌尿系统肿瘤这方面呢，有非常具有特色，形成了很好的学科特色的这种引领。那么天津市人民医院呢，也是依托它的

0: 综合医院的优势，在消化道肿瘤，特别是大肠癌的筛查、诊断、治疗和防治体系建设这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那么一中心呢，医院呢，作为我们在中国肝移植领域、肝癌诊治领域呢，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雄厚的学科实力，以及呢丰富的基础转化研究能力。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有机整合，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专科医院主要提供精准的诊断治疗，综合医院提供我们更多的这种综合的保障体系。因为我们知道肿瘤呢虽然是一种专病，但是它伴随很多的合并症，包括心血管的合并症，多个系统的合并症。
1: 是，
0: 所以这也是发挥了我们专科医院跟综合医院之间学科的互补性，以及在不同病种之间的互补性，形成这种更广的覆盖、更综合的施治。我觉得这样通过这种学科群建设，既能带动临床诊疗提升，也能开展高水平的临床研究，包括我们基础转化研究，形成临床、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四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新的一种格局模式，我觉得对于每个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确实，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对于癌症诊疗，其实我们迎来了很多新的突破。但是，肿瘤防治的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那么，听您讲过之后啊，我们就是特别期待，当我们大家都握紧拳头，形成一个合力，我们面对肿瘤的时候，我感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老百姓的心里应该是更踏实了。
0: 对，因为我们肿瘤现在的治疗呢，还是整体来说取得长足的进步，
1: 是，
0: 但是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5年生存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嗯，
0: 所以这样就需要我们集合各方面的优势资源，临床资源，包括我们最近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包括我们依托于大学的丰富的教育人才资源，只有形成合力之后呢，我觉得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点到面的逐步突破。
1: 我们天津市建立高峰学科群，就是要把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
0: 对，
1: 各位都是高手，是吧？我们要一起攀登医学的高峰。确实也如此，攀登医学高峰靠一个人不行，确实要靠一群人，我们共同努力，一个体系的共同托举。其实学科群它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大做强，也取决于我们各家成员单位，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吧？
0: 对，
1: 据我了解，我们各成员单位，刚才您也介绍，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是有独门绝技的哈。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从5位核心专家这个角度啊，也来讲一讲独门绝技到底在哪儿啊。另外，从组建学科群的这种高度上来看，未来学科群越来越建得扎实，那么对于我们各自医院的发展有哪些助力哈？我想咱们分别来谈一谈，好吧？于俊主任，您是消化病学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我不知道从您这个角度来理解，咱们这一次学科群的建设，各家医院之间的协同，对于我们这个方向哈，在提升诊疗水平方面有哪些您觉得是助力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啊，就是对于消化系统肿瘤患者来讲，在过往的治疗当中，他们会遇到很多特别难解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学科群搭建起来了，各家医院协同了，其实包括我们肿瘤医院自身，我们也在搞协同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广大的患者他们的体会是什么？对他们来讲最直观的改变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高峰学科群的建设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患者能够获得怎样的治疗体验和治疗获益。消化道系统涉及多个器官、多个治疗的阶段，过去的患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信息壁垒，导致诊疗路径的不够连续，患者可能需要反复的挂号、重复的检查，很难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适合自己的综合治疗方式。学科群建设以后我们推动的不只是科室之间的协作，而是建立覆盖诊断、治疗、随访、科研转化的全流程的协作体系。通过 MDT 机制，成员单位协作和资源共享，让患者从进入医院开始就能够获得多学科共同制定的精准治疗方案。对于复杂疑难疾病，外科、内科、放疗、介入、影像、病理等专家共同研制，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决定最佳治疗的策略，包括手术的时间、药物治疗的方案以及后线管理路径，减少患者在不同科室反复奔波， 同时啊，

0: 我们依托国家级临床研究的平台，将国际先进的诊疗技术和创新药研发的进一步融入到我们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对于标准治疗获益有限的患者，进行严格管理规范和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与国内外同步开展的创新药物和前沿的疗法，让患者更早接触前沿的治疗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学科群把临床资源、科研资源和整合起来，形成诊疗研究相互相成的模式。患者不仅仅能获得最前沿的治疗方式，同时还能够整合资源，让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到临床。
1: 于迅主任，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您曾经在国外的顶尖医学机构学习工作了将近有20年的时间。那您回国之后，是不是也把在国外学到的一些先进经验带到了现在的具体工作当中呢？
0: 我在日本和美国顶尖国际医学中心工作多年，最大的感受是国际医疗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仅仅是有先进的技术，更在背后的一整套的高效的标准化的临床研究体系。回国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国际顶尖中心的质量标准和中国创新药发展的速度结合，建设高水平智慧化的临床研究平台。围绕这一目标呢，我们持续完善覆盖创新药全生命周期的临床研究体系，打造支撑创新药研发的全链条临床研究平台。这套体系建设呢，同时也接受过国际标准的检验。近年来，我们搭建的临床研究管理体系先后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 FDA 的4次现场核查，并实现零缺陷的通过，初步证明了我们的临床研究质量管理体系已经具备了与国际顶尖监督标准的接轨能力。未来，我们希望天津不仅仅成为创新药临床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更成为创新药研发的重要策源地。依托咱们的高质量、智慧型的临床研究平台，支撑中国自主研发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药。这也是我们建设高峰学科群的核心目标，把国际一流的临床研究体系带回中国，结合中国速度和产业优势，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临床研究策源地。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张振发主任呢，也是来自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说到您所在的胸外科在精准诊疗肺癌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那么学科群建设，您参与其中，您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有没有特别让您难忘的一些经历呢？
2: 那么肺癌呢比较复杂，它可能呢侵犯了周围的重要的脏器啊，包括呀食管呢、心脏啊、大血管呢、椎体。那么这就需要呢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制定治疗方案。那么同时呢，肺癌的治疗模式呢也有很多种，包括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免疫啊，包括靶向治疗、分子治疗。那么这些治疗模式也需要各个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乃至一些搞基础研究的专家，包括病理一些专家啊，那共同参与治疗这些啊，参与这些治疗模式，才能给患者带来最佳的治疗方案。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那就去年呢，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纵隔肿瘤，切放到了这个人体的胸主动脉。那么胸主动脉的治疗呢，是需要心脏外科的参与，所以呢，我们跟那个医大2院的心脏外科，那么共同做了这个手术，把这个肿瘤切下来，把这个胸主动脉切下来，患有人工血管的置换，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手术。那么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高峰学科群它的优势。那么我们肺癌呢，实际上分早期肺癌、中晚期肺癌和晚期的肺癌。那么对早期肺癌呢，尤其是一些表现为小结节的这种肺癌，那么现在的治疗模式呢，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手术治疗的模式包括看像放疗啊，乃至一些消融呢，那么需要放疗的专家和介入科专家的共同参与。那么对一些中晚期、一些局部晚期的肺癌，那么现在的治疗也不是以前的一个单一治疗模式，我们可能术前给予心辅助，我们术前的治疗叫心辅助治疗，我们可能给予心辅助的靶向治疗、心辅助的免疫治疗、心辅助的化疗，我们术后呢，可能给病人呢。辅助的靶向治疗、辅助的免疫治疗，那么所有这些治疗方式都需要多个学科、多个专家共同参与，乃至于多个单位啊不同的专家共同参与才能完成。那么对于晚期肺癌呢，治疗方式呢更是复杂，那可能外科手术也可能介入，包括一些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 靶向治疗，乃至于中医中药的治疗。那么这些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多学科治疗模式的优势所在。那么我们再借助高峰学科这个平台，大家呢一起努力，那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那么才能给患者带来最佳的治疗效果。
1: 其实我们已经告别了单兵作战的模式，它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一个跨学科和各医院之间的这种联合攻关的模式，让我们更有力量了，在面对疾病上。我也知道呢，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肺癌淋巴结清扫的无气管不四驱原则，我们听起来很专业哈。今天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向我们广大的听众、广大的网友哈做科普的一个时间哈，您给大家能不能讲讲这项新技术能够破解哪些痛点问题？
2: 好，实际上呢，这个无气管不四驱呢，是我们清扫肺癌淋巴结的时候，做左侧的时候有一个四驱淋巴结。那么这个区的清扫，那么本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区呢周围都是重要的结构，很多胸外科医生在选择做手术的时候，选择有意和无意的躲避开了这个区，因为它手术风险很大。那么通过我们研究呢，我们发现左侧四驱这个区域的淋巴结清扫呢非常有意义，它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命。同时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降低了这种手术的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出了清扫 4L 区四驱淋巴结的标准，不是所有的清扫的四驱淋巴结都是四驱淋巴结。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方式，我们指出了四驱淋巴结清扫的重要性，如何清扫四驱淋巴结，清扫四驱淋巴结的标准。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改变了全世界范围内肺癌治疗的指南尤其是在清扫淋巴结方面的指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是我们是在我们整个我们医院领导的领导下，那么做出了一个改变一个肺癌治疗指南的一个措施和方法。谢谢。
1: 张主任特别的谦逊，其实我听到这样一项技术的突破的时候都感到很振奋。郝校长，其实我们也在思考，未来学科群建设随着它的纵深的推进，我们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发言权会越来越多。
3: 对，
1: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标准的贡献，更多技术的贡献。
3: 对，因为这个学科群建设之后呢，我觉得确实呢是整合多方面的这种资源，因为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之间是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不同的癌种有各种侧重，可能肿瘤医院在这几个癌种中非常优势，可能我们的二院包括我们人民医院在这几个癌种，我觉得这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临床诊疗技术提升，另一方面我觉得最看重是伴随的一些科研人才培养的，包括我们这几个医院可以联合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改写我们目前的一些诊疗方案，推动我们中国肿瘤学在世界上的进步，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包括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包括我们人才培养，我觉得是个多维的、多赢的一个很好的措施。
1: 您特别谈到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家有很多您都特熟悉，因为也曾经他们都是您的老同事，只不过现在呢来到了新的岗位上啊，又比如说以前我们是在肿瘤医院，现在我们是在综合性医院里了啊。我接下来想把我们这个话题呢再请来自我们综合性医院的各位专家再来和大家交流一下。综合医院在肿瘤学的学科群建设方面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先从哪儿开始？先从我身边的王主任您这说说好吧。王主任您先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我是王海涛。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呢，近年来聚焦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的全病程管理，再就是难治性肿瘤晚期复发难治的标准治疗浩劫的这一部分 refractory cancer patient 难治性肿瘤，我们形成了一套体系。那么从精准的穿刺到二代测序的这种检测，再到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的这种诊疗模式，再就是给患者聚焦到什么提供一些新的这个诊疗的这些思路包括改变有可能改变了他的诊断，再就是治疗方面呢，可能提到了让他入组到相关的以 biomarker 以标记物为主的一些临床研究，或者入组到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些平台研究，给他找到解决的这些方案。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嘛，我们这个也凝聚了我们难治性肿瘤现在有3000例以上的病例，而且呢这个我们构建了大数据 AI 赋能的一些模型，在这里面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研发了包括 AI 的 这个基因检测解读的智能体，我们还有全病程管理微信小程序的智能体。后面呢，我们可能在这种智能体的模式下，我们这个做一些临床研究，改变我们国内甚至国建的一些诊疗模式。这里头很多是这个以药物相关的，还有一些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些临床研究，所以这个例子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最近我们接诊了一例这个标准治疗浩劫的一例前列腺的恶性肿瘤，实际上他是通过北京、上海，他到了这个北大医院，还有复旦肿瘤，还有华西，这个最后一致推荐到天津来我们中心。像这个患者是典型的标准治疗浩劫之后高侵袭的弥漫的肝转移、肝功能衰竭，谷草谷丙都大于1000了，然后肿瘤标记物是已经到了30倍以上的，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肝昏迷状态。这个来到我们中心之后呢，我们给他做了精准的检测，发现他的分型主要就是 PTEN、TP53、RB1，就 EIG 的这种联合缺陷。最后我们又做了功能精准性模型的检测，在常规的这个基因测序解读下，它实际上它没有一些高级别的证据，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联合治疗，给他找到了2套3药联合的方案，最后给这个患者用了3药联合的一个小剂量联合的一个口服药的一个方案。那么用了7天以后，患者已经能下地活动了，这是非常振奋的一个结果。肿瘤的那个谷草谷丙转氨酶已经从大1000降到了40以下了。然后患者能下地活动，完全是一个恢复正常的那么一个生活状态。前2天复查，肿瘤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像这个就说明，标准治疗浩劫之后，可能通过一套新的诊疗的这些体系，仍然有可能给患者带来长期的、近期的、长期的一些获益。也是在郝校长啊，在院长的这些领导下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中心实际上60%的患者来自外地，这块我想也是我们天津这个肿瘤高峰学科群的一个亮点的所在，可能后面我们还要这个依托一带一路，包括上合峰会的成员国，我们做一些这个国际高端诊疗的一些患者的救治工作。
1: 您刚刚说到标准治疗的浩劫，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用通俗一点的话来理解，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没有药可治了，没有办法可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呀？那您看通过我们未来学科群的建设，我包括也了解到您牵头创建的分子肿瘤专家委员会的这样的一种诊疗模式，其实它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一套诊疗模式它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来破解刚刚您说的无药可医、无药可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4: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个在天津成立了中国难治性肿瘤专家协作组，叫 CCPT。我们是融合了57家中心、95位专家，像大家志同道合的这些专家，那么都来自全国一线的这些肿瘤，也包括刚才郝校长提到的，我们也有基础科学家、分子病理包括遗传咨询师等等，那么我们制定了什么中国第一部难治性肿瘤专家共识，也在国际这些重要的期刊发布了。那么在这里头主要提到的就是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实际上它相当于在我们传统 MDT 的基础上它做了一个升级，叫 MDT 再加上 Biology。 那么除了我们称之为 MDT 的 2.0 版本，那么除了我们临床专家之外，还有什么基础科学家，包括遗传咨询师，聚焦基因测序解读的，他可以是分子病理的专家，也可以是分子遗传的这些专家。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我们还要这个解读 FPMTB， 就是功能精准学模型。因为单纯的测序它可能是一个维度，但是呢，从功能精准它可能提供更多的一个维度，尤其是在这些低级别证据。可能全球都无药可用了，为什么到这能找到办法？实际上你把低级别证据做了推荐，而且很多是 NL1 的一些联合治疗，通过这些，然后再加上这个功能精准分子诊疗模式的这些整合，把这些低级别证据 提升到高级别。所以我们这个共识一个比较大的创新，就是在二类证据二 A 和二 B 做了一个这个创新。二 A 类我们说医病同治的理念存在本癌种中的证据，包括临床的个案或者是病例系列，对吧？包括前瞻性的一些研究。传统的模式没有那么高级别证据，但是这种联合治疗，我们通过模型药敏检测获得阳性结果的，我们把这个证据提升了。实际上这是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一个创新，也是希望后面依托我们高峰学科群，我们在全国做一些更多的这些工作。
1: 嗯，也希望我们的具体的实践和努力能够为患者打开新的治疗窗口哈。
4: 嗯，谢谢。
1: 嗯，我们也注意到啊，在综合医院里很多都叫肿瘤科，而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呢，它叫做肿瘤诊疗中心。王主任，您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咱们肿瘤诊疗中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5: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呢，前身是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的这个放射治疗室。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发展和金显来教授也是分不开。当时金显来教授呢，在上世纪60年代是我们二中心医院的外科的首席顾问。
1: 嗯，
5: 那么他当时呢就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肿瘤治疗只靠手术一种单一手段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是建议我们医院要派出人去学习放射治疗。
1: 哦，
5: 那么派出这个人也是当时也是金显来教授的学生，那么就到了上海雷定医院。那么学习之后回到我们医院，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末期就成立了一个放射治疗室。那么最早开展的主要是深部 X 线治疗以及雷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起源。那么后来经过这个几代的这个学科主任啊这个不懈努力下，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为这个拥有5个肿瘤这个肿瘤科室的这个一个肿瘤中心。那么我们这个分为5个科吧，啊，肿瘤一科是以放射治疗方向啊由我负责。那么我们肿瘤二科呢是中西结合的肿瘤方向，啊，肿瘤三科呢我们现在是消化肿瘤内科方向，因为刚才郝教授也提到我们是结直肠癌这个患者的数量特别多，也是在这方面有这个很多的治疗手段。那么的话我们也就成立了消化肿瘤内科。肿瘤四科呢是血液肿瘤方向，现在是叫淋巴血液肿瘤科，肿瘤5科呢是介入肿瘤科。所以您看我们科的手段是特别齐全的，囊括了肿瘤的内科、放疗、介入等等啊这些手段，包括免疫靶向啊中西结合等等手段，所以这个非常齐全。那么我们整个特色刚才也就提到了，就是在科室内部我们可以完全针对一个肿瘤进行全程的一个管理。那么拿我们最常见的直肠癌来说，我们除了手术之外，包括直肠癌的微手术期的新辅助治疗或者辅助治疗，那么包括直肠癌晚期肝转移之后的介入治疗，包括这个后期我们中西结合的一个这种关怀式的这种治疗呢，我们完全都可以完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肿瘤中心的一个特色。那么作为综合性医院来讲，那么对于肿瘤的治疗那就是更加重要了，因为刚才校长也提到了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实际上老龄化这个肿瘤的发病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但是一旦过了70岁以后，患者的身体状态就差了，会有很多的合并症。那么对于这些合并症，特别是心脑血管等等，这个作为专科医院处理起来就相对比较棘手了，所以这个往往很多这些患者呢都到我们综合性医院来。我们会在这个传统的 MDT 包括我们放化手术这个病理影像的基础之上，我们会联合包括心血管内科，包括这个心脏外科啊，刚才这个主任也提到，那么包括神经内科包括甚至内分泌，我们多学科对患者进行这个讨论。那么主要就是一个是保障患者微手术期治疗的一个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肿瘤治疗这个其他方面，包括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的同时，也要保障它的一些安全。所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 综合性医院在肿瘤治疗当中的这么一个

0: 优势吧。
1: 在学科群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看重人才的培养，我们也非常看重患者的具体获益啊。那么在这两方面，您的体会是什么？
0: 在学科群成立之前，我们这种联合就已经有了，包括因为我们肿瘤患者特别多，有很多就像这个海涛教授说的，这个常规治疗已经耗竭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同各个资源这种整合这一方面，我们是天津市乃至华北地区唯一一家开展全身照射的技术的一个单位。这个全身照射呢，主要针对这个一些白血病的患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一个预处理。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既费时间又耗费设备，现在没有医院愿意做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设备优势把这个事儿接了下来，到现在已经开展了5-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初步测算一下，因为原来有很多患者需要从天津去到北京去做治疗，甚至到其他地方，我们初步测算每年可能给患者能节约大几百万的这个费用啊，不是单个患者，总体加起来，这个实际上也是体现了我们对于患者的这种人心吧，就是说的这种治疗费时费力费机器不挣钱，但是为了患者我们愿意做这些事儿。包括我们的一中心医院，包括我们肿瘤医院，有很多这个骨髓移植的患者到我们那儿进行全身照射的治疗，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医学高峰群的框架内，我们这种资源可以互相利用啊，互相配合或者补充。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这个其他方面，我们高峰群成立之后，实际上我们郝校长一直是召集我们高峰群学科人员几次的开会研讨，怎么能把这个科研或者这个人才培养拟合到一起。那么我们最近我们医院也成立了第一届临床实验专家委员会，这也代表着我们医院在向这个研究型医院转型。那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个这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就是我们郝校长主持的一个有关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整个学科群内部的一个深度合作。这个神经内分泌肿瘤呢，是一个相对罕见的肿瘤，特别是消化系统神经内分泌肿瘤，但是我们因为依托于我们肛肠科也非常常见，但是就即使这样，依托一个医院也很难总结那么多病例。
1: 是。
0: 那么我们就依赖我们这个学科群，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做啊，好像老牵头，我们把这个做，就像刚才校长说，有可能会改写临床实践，改写指南。
2: 我觉得确实，这是达到了我们通过高峰学科群把各个医院的临床资源有机整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新药、新的技术在不断推广使用，那么没有很好的临床验证是不能推到病人身上的。所以，基于我们学科群各个医院之间良好的这种临床资源，我们可以开展多中心的高质量的临床研究，通过我们的临床研究，把我们的治疗方案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这也是惠及我们老百姓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措施。
1: 在听各位专家讲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被一种精神所感染，就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患者。今天我们一中心的赵志刚主任是带来了一封患者来信，是吧，赵主任？这封信您带来了吗？还是说您都印在脑子里了？信的内容
3: 已经记在我脑子里了。今天我带来了一封我们诊疗了将近2年的一个老患者给我们写的一封感谢信啊。这个患者的话，从他最初到医院的时候，病情非常的危重，是被平车推着来的啊，已经没有一个自主活动能力啊，也是这个病人我们印象非常深啊。然后他也提到了，经过我们医院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目前病情有了一个很好的控制，而且体能状态也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恢复啊。他自己现在能够自主的活动啊，去买菜，然后还可以带这个小孩子啊，还可以做饭等等的这个啊，所以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是一个胆管癌的患者啊，他来的时候病情是非常危重的。一方面是他一个肿瘤的话还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出现了很多的

0: 肿瘤以及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我记得这个患者来的时候有重度的感染，有胆管系统的压迫啊，另外的话还有在前期免疫治疗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啊，还有血液系统的一个血小板的减低啊。这些肿瘤以及并发症夹杂在一起，我们第一时间的话就组织了一个全院的一个会诊。我们组织了我们的感染科、肝胆胰外科、介入科、重症医学科、影像科啊，还有我们肿瘤内科，至少组织了3次的全院的会诊，把他的所有的肿瘤相关的并发症以及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都给他有效控制以后的话，我们再结合他肿瘤自身的问题啊，结合他的一些分子检测的结果，他是一个有靶点的一个患者，我们给予了一个靶向联合免疫化疗的一个治疗的话，这个患者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成功的控制了将近2年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患者的话，也体现了我们现代肿瘤治疗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光是要诊疗患者的疾病，有效地控制肿瘤，让患者有更加长的一个生命周期，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让患者活得好。啊，任何的肿瘤相关的并发症以及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我们希望都能够尽可能地给它控制。这样的话，让患者既能活得长，还能活得好。所以这封信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但同时的话，也是一个这种促进和监督吧，也是督促着我们如何依托医院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现在我们有了高峰学科群的话，我们如何更好地把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这样的话来诊治啊更多的肿瘤的患者。
1: 那么未来我们在为救治这些危重患者上，怎么能够贡献一中心的力量？这个事情我们有怎样的思考？
0: 我个人觉得，在我们学科群的建设当中，我们所能够贡献的力量是，一方面我们跟各成员单位之间啊，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确保肿瘤患者得到一个规范的标准的治疗。另外，依托我们医院对疑难危重患者的一个有效的诊疗，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为患者进行一个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加入到了肿瘤高峰学科群的话，一方面是依托我们一中心医院的一个综合诊疗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啊，在医院的领导下，我们也是，集合了我们的多个内科、外科，还有我们的包括影像放疗这些平台科室的话，我们成立了一个肿瘤的多学科协作啊一个联盟。一方面的话是为了一个肿瘤的更加标准化的一个诊疗，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处理一些肿瘤以及肿瘤非肿瘤相关的并发症，因为现在很多肿瘤患者的话，发病年龄比较大啊，都有一些夹杂症，而且在整个肿瘤治疗的一个长期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肿瘤治疗或者肿瘤本身的并发症。就像免疫治疗的话，我们也成立了免疫治疗联盟，这是我们院长引领建立的。同时，我们也出了这个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的这个门诊，也就说是我们一中心自己的话，能够依托医院的话，各个力量为患者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诊疗服务。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个肿瘤学科的一个群，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群主、在我们郝校长的领导下的话，我们各个成员之间的话，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包括跟肿瘤医院的外科和内科，我们在病人的共同诊疗方面的话，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我们有一些协作的这种临床研究，以及文章的这个撰写，还有这种在国际会议上的话来投稿发表，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个合作。我们也希望在后边呢，能够更好的跟各个成员之间的话，我们把这种资源来共享，把优势来共互补。这样的话，能够更好地为肿瘤患者提供一个最佳的一个诊疗服务。
1: 我想大家都会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机会，能够为患者提高他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郝校长，因为您作为国内在一线肿瘤外科方面的领军专家，但是无论是患者和家属一定会给您或者是您的团队的小伙伴提一个问题，哎呀，为什么我会患这个癌？为什么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我们大专家能不能给大家借今天这个宝贵的交流的机会来做一个科普？
2: 目前来说呢，就是说在所有癌种中呢，那么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癌症，它的5年生存，105年生存呢，作为我们评价一个肿瘤是否治愈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就说一般情况下，就说活过5年，那么代表着我们这患者治愈了，在肿瘤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指标。那么在胰腺癌这个，为什么大家叫癌中之王呢？因为它的5年生存率呢，目前中国是8.5%，就是100个人得胰腺癌能活的治愈的只有8.5个人，那剩下那个将近90多个人都已经死掉，随着哎这种生存期的这种哎治疗不同阶段就死掉。即使在美国，它的5年生存也只有12.5%，所以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胰腺癌呢也被誉为这种癌中之王。所以对于胰腺癌，我觉得这个癌王来说呢，一方面它的治疗效果不好呢，是由于我们目前为止它的这种治疗手段还是没有那么丰富，哎，主要还是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的治疗。但是相对于其他的癌种，包括我们的肠癌、肺癌、乳癌来说呢，目前胰腺癌在药物治疗这个领域呢是非常空白的。哎，但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胰腺癌发现的早诊率非常非常低，就是说它的危害非常大，就是胰腺癌不能早期发现，它的早期发现率不足20%。就就诊来，大部分患者都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哎，中晚期的5年生存率，平均生存时间只有3到6个月，非常残酷。那么我们如何使关口前移？更好地发现我们，通过科普宣传，使我们的患者自身了解疾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早期的一些表现，能及时的就诊。我觉得这是解决胰腺癌为代表的恶性肿瘤非常关键。我们老提关口前移，哎，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老拿胃癌做比较？我们中国人的胃癌要比日本人在这方面5年生存低了很多，因为日本人通过他早期的科普宣传、早期的筛查，他的早癌的发现率将近90%。而中国呢，我们现在呢只有40%，越晚发现预后越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要加大对我们哎胰腺癌的科普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胰腺癌，哎为什么得胰腺癌，胰腺癌的高危因素是什么，我们初步的治疗策略是什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好的来哎使大家了解这个疾病的威胁来表现，能早期自我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老百姓也好，我们这个人是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你自己平常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能早期的去医院求医问诊，为自己的生存能增加更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科普宣传作为我们国家癌症中心以及我们天津癌症中心来说，我们也在这方面要有大作为，要大推进，哎，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很意义很重大的。
1: 郝校长，您看今天我们大家都齐聚一堂，
2: 嗯，
1: 我们这个学科群的各位核心专家都贡献了自己的观点，贡献了自己的医疗实践、临床的实践。我觉得今天也像是一个大家坐在一起，咱们又开了个会，是吧？一起座谈、交流、分享。那么在谈论的过程当中，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未来我们学科群建设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您作为这个学科的牵头人，我觉得您是不是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在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怎么能够向国际医疗医学高峰去迈进、去跨越，需要大家如何形成合力。
2: 确实呢，刚才各位专家也谈了很多啊，从各自的医院的特点，从各自学科的特点，也谈了如何对学科群进行贡献。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任重道远，哎，特别是今年15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未来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比肩国际的先进的这些同行，哎，包括国内的一些同行，我们仍然还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对标老百姓对我们的期许，我觉得这方面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压力和挑战并存。所以未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严格的对标我们天津市卫健委的哎这方面的部署要求，全力来推动我们整个的这个肿瘤学科呢，从高原学科向高峰学科的迈进。哎， 我们觉得要抓住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要坚持我们全市的统筹联动。那么这方面呢，也是我们这次学科群的初衷。我们当时呢，各个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单打独斗的问题，哎，所以这次呢，我们要打破院院壁垒，院校壁垒，校企壁垒，形成更好的一种集群的一种范式。所以呢，我们要彻底的要真正实现全市在肿瘤资源这方面的统筹一盘棋。那么以肿瘤院为龙头，我们各个协作医院呢，作为我们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各自呢在哎临床诊疗的新技术的推进，哎包括我们的新的诊疗范式的提出，哎我觉得技术这肯定是我们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我们有惯的本领才能开展这种哎高尖的技术。所以我们希望在临床以 MDT 形式多学科会诊，包括我们的一些哎基于新药新的诊疗技术的临床研究的多中心的开展，包括我们一些在基础研究这方面的资源的共享。因为我们现在基础研究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形成临床研究、基础研究、转化研究的这种协同驱动，真正的为我们的大家提到研究型院建设，包括我们研究型学科的发展，哎，形成更好的一加三大于四的发展格局。特别是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加强我们的人才后备力量的培养。确实呢，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学科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后备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存在着不足。所以我们通过技术的引领、学科的交叉，重要是培养人才，培养一代又一代这种高水平的人才，还包括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总书记提出了教科人一体化的发展格式。所以通过临床需求为导向，以目标这个建立高峰学科为目标的引领，加强我们的临床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社会服务等多个维度的协作，形成一个大协作的格局。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要坚持创新、高位对标，要巩固我们现有的优势，来持续的拉高我们学科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我们天津在肿瘤这个领域呢，不缺这个哎高原，我们缺高峰。所以这个面向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好的医院、一个好的学科，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学科是很重要的。哎，因为学科是个广义的概念，不像我们提到专科、专病。学科是包罗万象，它包括我们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所以我们要打造一批通过学科群这种建设，打造一批以疾病为特点的这种在全国具有引领力的这种高峰学科。包括我们提到我们乳腺癌，是不是我们传统优势？包括泌尿肿瘤，包括我们的神经肿瘤，这些都是传统优势的一些学科。如何通过这种可以说集全市的力量，哎，再把这些学科再往上推一下，服务于我们的四个面向，加强我们的这种癌症的全周期的管理，早诊早治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特色疾病的精准诊疗，我觉得形成更好一个全周期的贯通式的这种诊治模式，来提出天津的癌症的从我们的早筛到我们的最终的康复治疗的这种范式，我觉得在全国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同时呢，优化我们的人才、骨干人才、顶尖人才、后备人才、梯队人才建设，形成更好的一个资源的集群，为推动我们天津在全国的引领呢有更大的作用。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要聚焦我们民生，我们做了再大的工作，同时还是要反哺我们的老百姓，哎，用我们的哎这种成绩吧，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获益感。所以上次也提出了，我们未来我们天津的人均寿命还要提高，说我们现在已经到80了，未来我们到81，所以为实现这些呢，还要真正的把学科的一些成绩服务于我们全民健康，在学科建设，包括我们的技术突破、科技创新等为落足点，在最终呢，还是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改变我们原有的诊疗模式，哎，推动我们哎天津的区域乃至全国的肿瘤水平的提升。
1: 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在郝杰辉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的肿瘤学学科群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更大的突破的发展啊。因为我们也讲攀登医学高峰从来不是靠孤勇，一定是要形成握指成拳的合力。今天各位专家在座，我想我们既是攀登者，也是在这个学科发展上的引领者。那么大家都有怎样对攀登医学高峰的理解呢？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说一下自己内心的想法。
2: 我是天津市肿瘤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郝杰辉。独行速，众行远，我希望我们借助高峰学科群的良好的协同机制，大家携起手来，各自发力，共同推动我们区域

0: 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1: 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赵志刚医生。医生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诊疗每一位患者，解除患者的疾病和痛苦。我们依托肿瘤学高峰学科群啊，更好地进行一个协作和沟通，这样的话为每一位肿瘤患者提供最佳的一个治疗。
2: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王海涛。勇攀高峰就是打破壁垒，汇聚力量，希望通过肿瘤高峰学科群建设，我们把分子肿瘤专家诊疗模式融入到每一个患者的全病程管理，造福广大患者。
3: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治中心的王辉医生。那么我想借用一句先人的话吧，对我们这个肿瘤学专业的这个医生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那么我也想对患者和我们这个观众说呢，在肿瘤治疗勇攀高峰的路上，我们在不断努力，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对我们温柔以待。
4: 好，感谢各位专家的分享。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天津肿瘤学科群它应有的攀登科技高峰的高度，更有守护百姓生命的温度。我们也期待在高峰学科群的建设推动下，更多的肿瘤患者能够获得更精准、更规范、更有温度的诊疗服务，更多的不可能将变成可能。抗癌之路虽艰，行则将至，生命之光不灭，希望永存。我们今天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访谈。

0: 运动有底气，健康有方向。直面运动损伤，探寻慢病康养。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每周二推出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以专业声音抚慰身心，让生命律动蓬勃昂扬。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代代相传。
6: 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7: 我想起来呀，顶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8: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9: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8: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10: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公路。得够啊，大油米那么健全。
11: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在阿城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8: 老事儿，耐

0: 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的，再来一次才好了。
0: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啊，《话说天津卫》刘哲啊，您搜一下就能出来了。日常我这不，反正是挤时间呢，发点短视频啊。这个我有时候我就看留言啊，总会有人跟我说：“哎呀，特别怀念。”邢老爷子说给我们再放点邢国奇老爷子的录音呢，我说谁说不是呢，我说赶上合适话题儿，我一定找邢爷的录音拿出来啊，给大伙儿重温啊，爱听老头聊天是吧。七夕嘛，七月七怎牛上台呀，还就是个恰当的时机。邢爷小时候亲眼得见呢，八九岁的时候在劝业场楼上天花井啊，咱听一段啊。星爷当年这么小，怎么跑天花井看戏啊？看这真牛上台。
1: 七月七，戏院子里头真牛上台，还记得是，反正八九岁时候，以天花井高伯海老先生发起这个真牛上台，天花井击鼓社呀。学员们演这出七月七，哎呀，震动很大呀！你怎么知道的？八九岁你怎么知道？不可以说话，不巧不生疏。我在低头说不可话呀，不说脸皮厚啊。哎，我是哪门串？我们附近有个高老姑，她一人不出门。我那才八九岁，我说给她买嘛去。哎，有嘛买嘛买，中午吃豆面酱虾仁，那虾子豆面酱拿一升元，哎，河北大街头上北门里那儿，哎，那买些那个会数帽啊，一切等等的，我经常给人买东西。突然呢，我在这屋里站会儿吧，老郭说来了，那个等着，我想买嘛呀。这光景呢，来位先生。高个儿比我不矮，一米八几，好魁魁的。闹半天嘛，是也不是侄子了，亲侄子了，凡是人家是亲戚，这儿受不了，咱回租界吧。老姑说的，我也蛮好，你别看我一阵儿也不可说，街坊邻居都照顾我，我也习惯了。这次呀，啊，接好邢二南的老儿子，经常杜远也给我买去。大伙冲着七元买茶一些，哎，是喝不扎去。那头上，营门那什么，一生元给我买四五毛我那个烩面筋呢，经常的。还这个孩子还没有脾气，要多远他也去。呵，好啊，有时候上全场认识吗？我说认识。好，天花行知道吗？全场我买，不可说我买不起票。哎，没事，替我。到那我给你电话卖票那哈啊，你提个高伯也好，高哥也好啊，行，那么着，我听便宜戏，哎，在理了，就说呢，我听人家这位高先生在全场干消防队队长，凡是高伯海的近亲，他说的，凭啥到七月七真牛上台？轰起来了，这轰起来那一天还真牛上台了。这牛啊不很大呀，不很大个有些，这个那牛老实啊，还不要大的，翻身抢小牛来。好，那个票卖的不可说话，好家伙，老太太们、女士们太多了，附近的租界的、城里关外的，哇，好家伙，很红，很闹一切。

0: 对，7月起不可说话。天花型的人一个礼拜，天花型这帮演员呢是京剧演员，小科班，我记得是那个季梅花呀，去这个侄女儿，哎，丁玉花呀，小生去这个那个牛郎，这个徐振花呀，武生啊，贺荣花呀，刘武花呀，哎，这些演员都是花字的，哎，我就记两个名字，季梅花的侄女，丁玉花的牛郎，演的就戏，贺演的又演呢，年纪也好，都十几岁、二十来岁，不可说话，这也太好了。有七八位好小女士们在那荷花池里头那个打电，满在打电的，哎，好像太阔了。盛客上台，锣鼓一响，这种一点灯一照，一来就惊了，这是玩的嘛？哎，不敢说话，人家就敢坐，坐就闯红了。但是呢，以后呢，中国的呢，也就是唱评戏的也能真就上台了。哪哈什么白先贤了、天贵了、青云，哎，有没有不知道？反正大舞台有几次真牛上台。接着说呀，真牛上台去哪发起？就是高先生高渤海啊，人家日本还没进天津了，那时候人家正轰轰烈烈，人在租界大院都没有，什么中国了、天宝了，没有，这没有啊，中央也没有，中央戏院、北洋戏院都更没有。不过是嘛，人天花行引来中国地一般小院子，就为了评戏啊，真就上台了。我俩这也不到7月7了嘛，哎，应时到节。
1: 有录音真好，哈哈！你就总会感觉呀、啊，这老头没走啊，没走。以后咱再赶上什么合适的话头啊，再安排啊。话七夕啊，来自津南的胡凤吉先生聊一段。
2: 按这个传说说，7月7这一天呢，侄女应该是回娘家，因为兔尾巴老李啊，把信儿给烧错了，改成了这一天是回婆婆家。王母娘娘啊，见侄女嫁给这个凡间的牛郎啊，她很不满意，下令啊让侄女呢回天庭。侄女走啊，牛郎在后头追。王母一见他快要追上了，忙从头上拔下金钗，就在他两个人中间都划了一下子，这一下都划上了银河，把他俩就给隔离开了。后来王母娘娘啊又想，这个侄女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啊，这样呢把他俩分开啊，有点这个心不忍，我呢就成全他，于是就让兔尾巴老李啊给他俩送个信儿，说让侄女啊在娘家住7天，在婆婆家住1年。没想到兔尾巴老李啊这个人嘴笨，把这个日子呢就给说颠倒了，说成了在婆婆家住7天，在娘家呢住1年。王母知道以后大怒，抓住了兔尾巴老李的这个尾巴呀就打。尾巴老李呢就挣脱着要逃，王母娘娘抓住他的尾巴呀就不放，两下子一较劲儿，把兔尾巴老李的这个尾巴就给揪下来了。从那以后兔尾巴老李没有尾巴，原来这个兔尾巴老李啊尾巴很长，他叫长尾巴老李。自从王母娘娘揪下他的尾巴以后，他改名叫兔尾巴老李。7月7是牛郎织女结婚的日子，古语有啊，7月7牛郎织女配夫妻，七缺大桥燕子不逢兮，7月7牛郎织女来相会，成为这个夫妻之类化为鱼，在人间汇成了水，愿天下有情人喜结同心蕊。
1: 你听了吗？闹半天是秃尾巴老李的事儿啊，他把人牛郎织女给分开了哈、啊、闹了个错误，一个误会。哎，咱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说。
3: 过去啊，农历的7月初1到7月初7这几天了，被称作秋拉了，哎，秋拉了，下雨的意思。把这个农民伟大的智慧观察天这个经验附会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牛郎织女天河配。为什么这几天秋拉了呢？不大不小，

0: 就是密密拉拉一阵儿过去了，说这是嘛？这是织女在哭，因为当年呢错传了消息，牛郎和织女结合以后啊，不是整年的在一块儿，只能是初一到初七这几天，两个人可以在一堆儿住那么7天。到7月初7呢，又是说是牛郎织女天河配，今天全天下的喜鹊都上天去打鹊桥去，牛郎织女想想就哭一抱，天上就下小雨儿。关于这个天气，那个时候哈，真还是比较准。有一句话，7月15定旱涝，为什么不说7月初7定旱涝啊？因为还有7月初一到7月初7这几天的秋拉了，还是个下雨的时候。因为这几天呢，要连着下几天小雨啊，正是秋庄稼那个秧花灌浆的时候，是旱了还是涝了？是好年景还是糟年景？7月15就能定了，8月15定收成。咱还回到7月初7这一天，西楼我们家那个院里头，这一天哈，得有7、8个小闺女都聚集在我们这个院里头，干嘛？晾水、塞针，弄一个小擦碗都自己带来的，到我们这儿把那个碗给它灌满了，晾在北屋那个窗台上，都来凑热闹。一个是用凤仙花白矾捣那个凤仙花的那个红花瓣，当当当当当捣成了像泥一样。往纸盖子上头抹，俩手手背向上，太阳晒它那纸盖子，晒干了，纸盖子就变成红色的了。据说就是7月初7这天染上的最红，能够红纸盖持续几天。几个小孩啊，都傻傻的举着俩手啊，在那用太阳晒，有点傻。一人端那么一碗水啊，就搁那窗台上晾着，晾到下午3、4点钟，那是最热的时候。那碗水的面上晒出一个皮儿，哎，这个我看见过啊，叫结晶，是个膜，真有薄薄的那么一层。到那个时候3、4点钟，小孩们哈就都拿一个最小的绣花针，小心翼翼的往水面上搁。那个针谁能搁住了，证明她是一个巧闺女，将来就是一个巧媳妇儿，乐此不疲。水没有这么大的浮力，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往水上摆针的那阵儿，几乎每个小孩的家长，别管是住在哪个院的，都来了，看着院子里就围了一堆人，最巧的是一个叫大乔的孩子，他是把那个针呢托在食指的那个指肚上，托着那个针，他把这个手啊从碗的这一边上往里搁那个手指头沉到水底下，然后把那个针好像摆在水面上。你还别说，他绣花针再小，水也不能把它浮在水面上，但是我看过，真有把那个针搁那，那个针就在那飘着不动，在水面上，大伙儿齐声喝喊：“乔闺女，将来是乔媳妇儿。”他也高兴，其实大伙儿都高兴。可是当年呢，这帮小闺女，包括小闺女的家长，他并不认为那就是一个游戏，真希望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是个巧闺女。当然，那个时代大约是59年、60年那个阶段，实际那孩子们哈，将来最多会穿针引线干个最简单的活儿。时代不同了，但是我说这是那么一个现象，就是每到7月初7玩那么一个游戏。
1: 确实时代不同了哈，对于女性的这个 要求标准也不一样了。那杨先生说的，这还应该是现在的，也得七八十岁的人哈。然后说现在这个现如今二三十岁、十几岁的小姑娘们，那个哪有这耐心法啊？一代也不如一代，就在手工活上比啊。因为什么呢？这进入工业时代了嘛，那手工活就是不成啊。我记得我听我一哥们儿跟我说，他的奶奶啊，过去啊，就前也不是过去，就前几年，看见啊，他从外面买的那个传统服饰，不带那个疙瘩胖吗？手工就号称也是手工盘的啊。看完以后老太太乐了，哎呀，这活儿啊，还不记过去马路边风穷的了，呵呵，多损啊！但是进入工业时代了哈，确实这个手艺道没有市场了，从业的人少了，那个手艺自然也差了。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上周张中奇先生问俩事儿啊，其中一个是丁家桥绍兴路那儿，绍兴道那儿啊，有个马家菜园子，还一个事儿，马场道有个金港新村，他去过，说可能也是个工人新村，不知道是哪单位的。这俩事儿，杨世山先生给回应几句。
0: 上周有一位张中奇先生向我提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哈，那个金港宿舍那个事儿，我不太知道。说那个绍兴道的东面那儿曾经有一个老马家菜地，这个事儿我也不太知道。咱就假设绍兴道啊，从丁家桥那边往威地道这个方向上来，假设它是个正南正北的道啊，就是它到四化里的那个地方，好像往西南拐了一个弯儿，就说在那个弯儿那个拐弯的那个地方，绍兴道的路东，现在那个地方叫总福大厦，那个地方应当就是张宗奇先生说那个老马家菜地的一部分。那个地方啊，在原来的时候是孟家花园的一部分，就是孟家那个坟地的一部分。以前咱们有一位先生曾经提过，说他进去过孟家花园，里头有一个大坑，还种的白萝卜什么的。那个大坑啊，我没见过，但是我对那个大坑的印象很深。哎，这不矛盾吗？就是有点矛盾。就是现在的那个总福大厦比那个原址，当然还包括东边一片地方啊，后来改为河西区运输厂，河西区运输厂的前身应当是三轮三社，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啊，红旗运输厂也不行了，投了那个三轮三社，那就更不行了。这个工厂这片地点整个的卖了，改革开放了嘛，这一卖不要紧呐，大概其得有几百号已经退了休的三轮工人，他们在那儿啊，有那是老头啊，满面红光那个老头，在那道边儿讲演，慷慨激昂的讲啊，说这片地卖，败家子儿。这块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是我们这帮工人弟兄们，三轮工人弟兄们一三轮一三轮拉土把这个坑垫平了，成立的三轮三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厂子，院子很大很平整，他们说那是我们的血汗垫起来的，怎么现在就卖了我们后头怎么办？当然改革开放那是一阵阵痛，当然后来这帮三轮工人老工人们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并不像他们担心的那样没人管没人理了。这个地方有个大坑，那跟前原来曾经有院子，因为张宗奇先生说那个事儿啊，我不太知道，但是这个地点是不是张宗奇先生说的那个地点，我做一个回复吧。孟家花园啊的北部乃至强子河那个地方，后来建的第七人民造纸厂，第七造纸厂那个地方啊，刚一开始也是很长时间是一片菜地，就是提到了废强子河以北绍兴道以东铅笔厂，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铅笔厂自己有铅笔板车间，他那个铅笔板啊都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每天就看见哈，有很多工人推着摞着高高的那种铅笔板，都码了一个格一格，就是能透风能透亮的，垒的在一个圆圈，在一个车上推到就是后来的造纸器厂的那片地方上晾晒，每天有若干工人在那儿倒剁白板儿。后来可能是80年代了，还是70年代，那就建成了第七造纸厂，南边是那个与汽车配件有关的那么一个厂，那个地方总体上是原来的孟家花园。还有张先生提到有个金刚宿舍，那个房子呀，就有了自家的厨房和卫生间。这个房子哈，我曾经看过。这个房子在哪儿呢？在大鼓南路和威迪道交口那五岔路口的跟前儿，南楼百货商场的后身有一个地方啊，可能叫和顺村。当时那儿的房子哈，住房的人们就非常非常满意了，有了正式的规规矩矩自己的厨房，里头还有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不用上外头去挤公共厕所了。当然了，不去公共厕所也失去了一个民间聊天的大客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52年大规模的建设工人新村，53年以后开始建八大里，就说已经注意改善人民的这个住的那个简陋的工房式的宿舍，开始走改进型的这个道了。但是他有的单位呢，他没有那么大片的地方，就也想方设法的把厨房和卫生间的问题都考虑到里头去，也是改善住房条件的一步重要的步骤。
1: 好，杨先生这个回应几句啊，就自己所知吧。这个马场道上的金港新村呢，我现在倒是能确认了，它就是天津港务局的工人宿舍。为什么呢？因为周六那天吧，有位阿姨给我打电话，她还真不是回复问题的，她是托我办点事儿，透露这么个信息。嘛事儿呢？这不，我本周五啊，奔青海高原天然牧场溯源考察上品驼高端有机驼奶，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托我带点回来哈。那么这位老阿姨呢，就托我带个年卡，是吧？合适啊，这单价合150了，淘宝上一罐500多呢。代购不得留这个快递送货的地址吗？我一听这地点，河西区马场道金港里，哎，我说您这金港里过去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港新村呢？对对对，应该是拆了个金港新村了，盖了个金港里。这过去啊，他说我们这就是天津港务局的宿舍。哦，你看我这么个确认的这么个信息哈、啊。那么如果您啊也有意托我给您代购这个脱奶粉，本周内联系我登记啊。等我下礼拜一回来可就结束了。我的电话 166-0267-5331 啊。咱先从小道地儿这儿顺着魏金河往铜楼西南楼那方向走。走到今天的友谊路口，绍兴道斜不楞的不插过来了吗？哎，这个角咱站一站，来自大直沽的 张中奇先生算跨区域啊。

0: 问了这么个地点，是马家、菜园子等等。同样，今儿来自大直沽的张学仁老先生给回复一下，
1: 就是提到这个绍兴道马家菜园和那个兴岗村这俩事儿，我详细的说一些我的所知道的东西。这个绍兴道和友谊路交界口，过去友谊路没通着，在角上有一个三轮一社，更正一下，昨天那老先生说是三轮三社，不是，是应该是三轮一社，后来呢改成了河西运输厂，我在这个厂呢待了十几年，这个位置先确定了。那个马家菜地在哪儿呢？就在它的对过，在没盖小区之前呢，那是一个天津电台的，谁知是干扰台呀、还是发射台，就跟大直沽后台的那个台一样，上面有几个大木质的那个天线架子，很高很高，周围呢全是菜地，那个大片，据着那个三轮车老工人说，这就是马家菜园子。等到才不知是我忘了是哪年了，是七几年是八几年的，那会儿拆迁了，把这电台移走了，移走之后这片空地呢就盖了商品楼了。我有嘛对这商品楼这印象特别深的，有时候厂里头办公室吧出来进去的，因为那会儿居住一个咱本乡本土天津卫的老演员郭振清，他爱聊天，他也有时候出来就站门口跟那些老同志们说，所以我这么那么的印象，通过那些个老三轮工就说这是马家花园，这是一件事。再有那兴岗村，那兴岗村打西康路上这边走，没有一站地，就在那别过云南路盖的这个楼，这个楼解放以后马场道没盖过新楼，他这几栋楼是跟，所以说那质量、式样、装备都挺新颖的，不能跟现在的楼比啊，就是当初不是筒子楼，就是单元，有厕所、有厨房嘛，质量外表相当好，特点是它的方顶子，不像现在的那个平顶或者那普通的尖顶，三层四层，不顶子都有点仿民族叙事，民族叙事带脊带翘的那么个房子，我所知的就那么点，看要谁在相信的是补充的更好，我就知道那么点。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啊，秋后嘛，有老话说了，立了秋把事儿丢啊，还有老话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还有句老话说秋后的蚊子，不对，也不是，是八月八是哪天的，反正蚊嘴开花呵呵就不咬人了啊。还有就是秋后的蚂蚱，它蹦跶不了几天了。上礼拜啊，大伙儿也不从哪儿聊起来的，又聊到蚂蚱了，好几位老先生啊，老人家们都想起这个东西啊，从小时候的童趣说到亲眼所见的蝗灾，最终在天津卫聊蚂蚱，一定这个落脚点在那张大饼夹着它吃。张玉成先生今儿呢想起来点儿另外这么一档子跟蚂蚱有点关系的老事儿。
2: 上周啊，这个听友们讲蚂蚱的事儿不少，这就让我想起啊，我小时候的时候啊，在这个地道外啊有鼠肠，在哪儿呢？就是一上老地道过来，左手上啊崖洞一条、二条、三条，这儿好多鼠肠，最少也十几个。那时候我小啊，小孩啊，对吧，家里也不让你进鼠肠，也没钱，怎么办呢？有时候就在那鼠肠那个他开始

0: 窗户啊说，听里边弹弦的，哎，说嘛的，有时候挺有意思，我喜欢听。来，听一段什么呢？天津快板啊，和就是，哎，这个石料的大叔子啊，好像改编的这个《蚂蚱哪儿出殡》，蚂哪儿出殡是嘛意思？就是小蚂蚱给老蚂蚱出殡，有那么一段儿，是吧？就说啊，秋天呢有个大蚂蚱青头愣，受到惊吓了，哎，得了病了，完了呢，让谁看病呢？让那个挂的板儿，挂的板儿的小担子够啊，哎，给他看病，他算卦呀，哎，就青头愣子，你给我算一卦吧，你看我多少死的，多少生的，完了以后呢，这挂的板儿呢，愣充这个大一倍硬吧，就给他算了，说你多少生死，你多少怎么回事吧的，对吧？一来二去的，好，他这一听这个呢，他病了，青头落病了。完了，他到巢科里也没几天死了。这小蚂蚱呢？他下的小蚂蚱给他出殡，哎，给他一出殡呢，哎，蝎子呀、蜈蚣啊、萤火虫啊、臭大姐呀，哎，蛐蛐、油葫芦、三棒子呀、蝈蝈，这吹鼓手吧，屎壳郎啊，是刀郎嘛，都来了，知道吗？就给他出这殡，就闹闹哄哄的，又吹又打的，还有钉棺材的，还有送殡的。哎，就把这段变成那么一个曲艺的形式。正当这帮昆虫正走热闹着走的时候，哎，到路口来了一只大公鸡，啊，叽叽叽，咕咕咕，嘚儿嘚儿嘚儿，几把它们都吃了，轰轰烈烈的吧，就是热热闹闹的，就蚂蚱出殡的，一下子就完了。这个段子我考虑说的嘛意思呢？就是说，它影射的是嘛？影射过去啊。这个老城里边这个大户人家，办白事儿，出大殡，那个花钱无数，是吧？啊，拿这个，蚂蚱出殡来影射他，你咋你直说人家不行啊？你谁出大殡怎么回事？哎，我说蚂蚱哪儿出殡？
1: 张玉成先生他回忆起来，这个蚂蚱哪儿出殡呢？是天津快板儿，是吧？其实这个最早可能还是来自于大鼠子。可巧啊，可巧啊！今儿呢，唐文泉唐老师啊也发了一段录音，他呢是他有这段啊，他亲口唱了一个全板的大鼠子版本《蚂蚱哪儿出殡》，哎，特别好玩，很有意思。哎，无巧不成书嘛，你看，唐文泉老师要聊这个蚂蚱哪儿出殡吧？可巧，张玉华女士正好这两天想起了自己的老太太当年的白事。
2: 我想起来了，我跟您念叨念叨我姥姥家的事儿。我6岁的时候吧，那是60年，我妈的奶奶在炮台庄五福街那儿住，我姥爷是群英戏院的服务员里的领班。我小时候总上那儿看戏去嘛。我老太太家呀，有8个儿子，2个闺女。但是我小的时候，她只剩4个儿子了。但是一大户，那有一溜平房啊，就炮台庄那儿，整个一个大户、大院子、大户。后来等到我老太太啊，可能都90多岁了，反正太老太老了。那时候我才5岁嘛，然后她就倒头了，出大殡。那棺材呢，是在我大舅屋存着了，后来就搬出来了。摆了不是啊，2个期就是3个期，3期21天，所以我们就天天去，天天去，天天去，反正特别累，天天给他烧纸上供，烧纸上供，然后还那个请的年年供的那个，那是道士还是我不知道那，反正就年年供的师傅来给，是这个老太太呀，临那个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爸爸的手，我妈妈是她的大孙女，我爸等于是她大姑爷。他拉着我爸手说：“那个姐夫啊，你还能跟那个娘娘宫联系上吗？”我爸爸说：“联系得上啊，给我念一个。”我爸爸说：“好。”可能我记得那时候30块钱，反正是8仙桌子，底下是大的，上头是小的，2个桌子摞着。这些师傅，那些师傅那阵60年时候来时，他们就已经很老了，都70老80了。他们在那上给念的经，反正就出个大殡。为什么我爸爸要请这个师傅去呢？这话又提到一个题目了。

0: 我爸爸哈就在年年宫那趟，刘德老师年年宫那趟马路叫嘛马路？
1: 宫当宫北嘛，
0: 哎，对对，宫北，宫北，
1: 啊，
0: 年年宫旁边不有个老美华吗？现在又变成卖小吃的了。就那个门脸儿是我们家的，是我爷爷的。我爷爷年轻在天津也不是大买卖，是卖肉的。后来我爷爷走了呢，然后我爸爸16岁就在这个现在我刚说那老美华那儿，我爸爸就在那儿卖肉。到56年哈，那个合营，我爸年轻啊，到那个合营以后，我爸就当经理了，当领导了。但是那个店儿呢，离着年年宫不近嘛，所以我爸爸就跟年年宫那些老道们非常熟，所以就请了人家。要不然人家60年的时候，人家是不出来了。第一，人家岁数大了，都70、80了，都非常老了。第二呢，那阵后来不就不允许念经了吗？反正这是60年的事儿，64年的时候，就是四清，我姥爷就退休了，在那个群英剧院哈，没有人替我姥爷给他妈妈这个出大殡，但是在街道提了，但是街道提了，我姥爷在那儿也是一大户，而且他们哥四个就是都退休了，在街道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呐，那大马路炮台庄里头嘛，五福街，所以也就。就大概那么一提，说有的人搞四旧出殡，就那么一提，但是别的也没说。反正我听我妈妈在家跟我爸念叨，说老爷那儿街道也提这事儿了，给老太太出殡这事儿，这是真事儿。还有那个咱们这个话友有一个叫刘慎吾是吧？
1: 对，
0: 哎，刘慎吾刘老老在那趟马路住，可能他还会注意到我爸爸，因为公私合营以后哈。那个门脸儿和旁边另一个门脸儿就都成副食店了。我爸爸就在那副食店当经理了。我就跟您说会儿闲话。
1: 张玉华，张女士，最后就是想问问慎吴老啊，是不是还记得宫北，娘娘宫门口吧，有个肉铺子？我估计悬，因为刘老很早就从那儿搬走了啊。60年，还请到娘娘宫的道爷们到炮台庄去给老太太念了彭经。那个年代，很多人会觉得出大殡绝无可能啊。之前我记得啊，咱有过一阵儿对这个时间点的争论，可是张女士家里的事儿再次证实，那个年代也有啊，也有。当然了，我估计啊，可能也是有所简化，这跟财力可能还没关系，就是时代局势有关。它不会按照老年间的那种大病规模来啊，能保留的保留，实在不行就砍掉，有些缓解哈。老年间的出大病是怎么个意思呢？哎，最后咱听曲艺作品里的描写，不过这换成蚂蚱哪儿出病了？咱听谭文强老师这段哈。哎，一是听这种拟人的描写很有趣儿，也很精准。另外呢，老先生们啊，听友老师们听听，他说这些个虫子都是外号、小名儿，它对应的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学名叫什么？看看哪位老先生能听到哪一个，给我们详细的说啊。好，最后咱就听唐文泉老师这段。
2: 好长时间呢，没参加节目了。怎么回事呢？这不就说嘛？你看，在海外的时候啊，他没有社交，这没有朋友圈，也很少参加应酬饭局。这个一回来呀，这身不由己呀。咱这节目还正是饭点儿，所以啊，也总耽误听啊，也耽误了参加节目了。所以啊，那个跟大伙告个罪儿。但是呢，回来之后啊，我也一直是参加各种讲座，提讲座了。今年呢，正好是我们这个天津记忆团队啊成立20周年，我们呢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讲座。首先啊，在这个天河城，也就是啊原来这个心学书院的这个旧址啊，我们借人家这方宝地啊，搞了一个叫心学大讲堂。哎，讲讲这个心学书院的前世今生，哎，这也是拜咱们节目所赐啊，哎，这正好是头些年，咱节目里头热议过一段心学书院啊，我跟陈说呀，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了，在这回呢，正好啊，把它系统的给大伙呈现出来。 心学大讲堂的这个讲座呀，本周起啊还有四个礼拜，每个礼拜的礼拜六下午3点就在天河城5楼的广州书店的这个自习室里边啊，有一个小小厅，在这里边跟大伙见面，还有四个礼拜。另外啊还有一个在这个南开玉良路有一个叫强志平书店，昨天轮到我啊在那儿讲这个，也是在咱们节目里边啊提到过的段祺瑞旧居这个前世今生的事儿，我也在那儿搞了一场讲座，而且呢到场的呀多数我一看多数都是咱画天津卫的听友，都是说那么些年光听见你一人头一回见活的，可来了，那好多老先生都亲临现场啊，挤满坐满啊，让我很感动。好些老先生就说那节目你也得参加呀，我想是好长时间确实啊没参加节目了，我找机会。哎，正好啊我听说咱节目最近秋天了嘛，又提到蚂蚱这事儿。啊，我又想到了，石调这大叔子里边啊，有一个节目叫《蚂蚱哪儿出殡》。20多年前在园子里头挺起义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位宜兴府的老先生叫翁义福，这大爷特别有意思，大高个，大长脸，老戴个墨镜，大板牙，老先生的这个当时已经80多岁了，然后中气十足。他唱唱的这个石调大叔子呀，就是这段蚂蚱哪儿出殡。老乡都知道啊，天津石调这个大叔子呀，在解放以后，尤其是被这个咱们新中国的新社会的这个曲艺的演员也好啊，票友也好啊，给他呀改革了，这个把这伴奏啊也给他改革了啊，变成了这固定的这个哆嗦拉哆嗦，对吧？变成这个当当啷滴当当当啷当啷当啷当滴当啷滴当，变成这个了。这改成这之后，就变成了叫天津快板了，也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过去啊，老的石调大叔子的唱法可不是这样，是得先唱一句靠山调，甭管是唱嘛，一般都是唱方方丈。二姐放的是什么大花篮，什么玩意儿的，唱一句天津石调的靠山调，唱一句然后再转鼠板，就是后边大鼠子再转成鼠子，而且呢伴奏的这个旋律啊，也不是现在这个当当浪滴当当当浪滴，是完全是按照那个石调的这个音乐，是石调的旋律去伴奏，就是当当当浪滴当个儿当啊，当当当浪滴当个儿当，当当当浪滴当个儿当个儿当当滴个儿当个儿当个儿当，是这么一个循环啊，来数板儿。咱回来说这个翁义福翁三爷啊，他唱的时候也不唱头里这句靠山调了，就直接数。但是呢，他这个伴奏的形式还是按照老的靠山调的伴奏方法去伴奏，前面是石调的过门，那当当儿啷个儿一个儿啷个儿一个儿啷个儿啷滴当，当儿啷个儿一个儿啷个儿啷当一个儿啷滴当啊，当啷个儿当个儿当个儿，总为您落座个儿啷当，暂且息听。13道这个大雅折，我快点唱啊，我也不一定全记得全啊，咱唱哪打住啊，我试着我笑。13道这个大雅折是学徒唱东声，草戳直中有一个挂大点儿，他本是怎么一呀为这个算卦老先生，你看他加好多虚字垫字啊，来到了大街前，忙啊把这个挂牙摊是摆在了第六平，他呀道娃说，我呀好啊比是三国诸葛亮，又好比那个唐啊朝啊一位李存风，这前至500年呐、是后至500冬，如要算敌对呀， 给挂礼。

若要算地不啊，对是不要一文铜。赠啊是这个挂大匾儿撇大画，来了一呀、啊、哥，愣头青的骂咋是气呀、啊、不啊平，走啊上啊前是沈达一公，问了那么一声，老先生，算的灵不灵？你呀算算我。是多呀咱那死啊，是多呀咱那生，感到多咱思气正旺，感那到这个多呀咱是大运不通。挂大边闻听笑盈盈，连那把这个骂字叫了那么几声，是抽出一颗签，是递到我手中，按照你的手啊气我细说分明，八卦分阴阳，阴阳难五行，东方甲乙木啊是西方庚辛金，北方人癸水啊是南方火丙丁，中央戊己土是五方分五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子啊丑寅啊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贺壬癸天干地啊子是尽在我手中，我呀算算你正月二月土里头长，三那月这个四啊月是才把你给生，五月六月思气正旺，七呀月这个八呀月是大运不通，赶到九月交了白鹿，烟那双这么一呀藏是把你的命来坑，下的这个骂子是得呀得的站呢，他是后啊腿这么一呀等是起呀再聊空，你看这唱上劲儿了，一直飞到南瓦野地区，得了一场上火下寒惊吓的病，吓坏了妻子是名叫大黄葱，连把骂子哪儿叫了那么几声，你父得了惊吓病，你是一呀、啊、到啊这北瓦是请啊先生，骂子哪儿闻听操外蹦请啊来呀、啊、聊，大肚子蝈蝈是本是医生，他给骂子来好墨，说这呀藏是大病是可道不清，打发骂子哪儿去抓药，药的名字土茯苓，将药用下去，这个愣头青的骂子是一命鬼阴层，好等吃完药死了，骂子一死好像吞下苦油灯，有两个刀棱大彩龙，有颗浪有起降大理儿风，藏尾巴去恰似来雨练，三膀子定彩钉，卸了胡子又把彩棚打，蝎子上前把西风，这整个是民国的这个丧俗啊，打发蜜蜂姑妈去送信儿，来了一个嗡嗡唠瞎嗡嗡，打发土蜂舅妈去送信儿，来了一个马苍蝇是大放北声，坐在彩前哭他的外甥，狮子狗子来吊孝，一群白鹂儿往外迎，凑从小姐绣房屋内坐，石刻浪纸刻门前站，素妞子小丫鬟捧茶盅，大老青吊孝是身穿一身绿，红英子吊孝是身穿一身红，黑老婆店儿吊孝身穿一身青，胡蹄儿本是

0: 席坐，举了锅子一见气不平，连碟子带碗一起应，子拉子一旁有了气，三一把枪子喊连声，正是大家把丧闹，外边走进了瞎狗英。这个瞎狗英本是骂子大表兄，连把骂子哪儿叫了几声，你的父亲死应该给我信儿，是目中无人把我看清，想要起灵是万不能，正是瞎狗英把丧闹，拉了鼓小舅子把话明，是打哪喝来酩酊大醉，想要闹丧是万也万不能，送到你爸爸官是定打你不用。说的瞎狗英啊是没了气儿，三声大炮起了铃，苍蝇也把阴阳之势打，汤克朗敲锣头里头行，有两个火撮提了灯打，虽然不亮放光明，八个这蚂蚁抬关灶，八个麻烦抬影亭，十八个蚊子吹鼓手，十八个蛐蛐来念经，素妞子麻妞子打得回响谱，蜈蚣也罢灵牌报，前串子报的是远欢平，十八个毛毛虫打血流，素妞子撒钱打香尺，汤腾狗也把插头顶，坐在轿里哭他公公，骂子哪儿也把引魂翻来打，大黄葱左轿大放北声，只顾丈夫你一死撇下了母子怎么过冬，四十八个蚂蚁去上盖，蜘蛛也把杠声蹭，十八个油葫芦来送殡，抖喽喽喽喽啊是叫的好听，正是大家街上面走，来了一个大公鸡对面的行，无论宾朋男女嘴里头硬，一个一个全吃惊，这就是骂子哪儿出殡一个小段，是祖君在座是值日高升，就是那么一段啊，就是借着这个骂子哪儿出殡的这么一个题材呀，他一个呀他是展现了当时啊民国清末民国时期啊天津这个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这里边得有一百来亚虫子的名字啊，另外呢他就展现了一幅啊活生生的清末民国的丧俗的这么一个民俗的画卷啊，他就用一个拟人的手法把这个这么一个民俗画卷展现在大伙的眼前。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中

0: 中超第24轮的比赛今晚继续进行，节目中我们将会刷新今晚几场比赛的即时比分情况。另外，在昨晚呢，天津津门虎在保级大战中守住了平局，也守住了保级的主动权。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电话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对于比赛进行复盘。当然，节目中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正在天津进行的女排亚锦赛的相关情况。在首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3-0轻取了伊拉克队，明晚将会迎战伊朗队。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中超第24轮的几场比赛。辽宁铁人与河南队的比赛呢，进行到了最后的时刻啊，场上的比分是4-4，这是一个高比分。另外呢，上海海港与青岛海牛的比赛进行到66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1，吴磊有进球啊。刚刚海港呢是又进一球啊，目前海港是2-1领先青岛海牛。还有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和大连英博的比赛是今晚8点打响的。比赛呢，目前正在中场休息的阶段。上半场双方是0-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津门虎，在昨晚的中超也上演了保级大战。天津津门虎客场0-0战平了武汉三镇，拿到了保级路上关键的一分，也继续掌握着保级的主动权。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赛前谢蒂内的受伤，让津门虎在这场保级大战中只能以4外援对抗对方的5外援。再加上天气以及武汉4万多名球迷营造出来的声势，全场比赛津门虎的防线都经受着巨大考验。武汉三镇28脚打门加上12次角球，居然颗粒无收。赛后津门虎队主教练于根伟表示，平局的结果完全可以接受。
2: 比赛的首发阵容来看，我觉得我们4外援对方5外援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讲，客场肯定还是比较艰苦的，而且这场比赛从天气来讲，从这个对方主场的这种观众啊、场地啊这些优势来讲呢，我们还是说能够大家统一思想，能够拼下这个一分，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1: 零封武汉队，津门虎成功止住了连败颓势，尤其是在2-4惨败给北京国安后，队伍的防守质量在本场比赛中有了明显提升。于根伟说，
2: 这场比赛零封，我觉得肯定是整体防守是做得不错的。我们对对方的这个战术打法，我们对他重点人的限制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最近来讲，可能就是上一场丢了这4个球，把我们前一段的这个努力啊一些抹杀。因为其实球队在4连胜，其实包括打山东、打重庆那两场比赛，我觉得整体防守还是做的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这3周，其实我们打山东之前，这个小谢受伤，然后杨帆相继又受伤，其实我们这几轮打下来，我们的这个后防线还是一直都是在调整状态当中。所以今天防线这些人能够力保球门不失，确实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大家也拼尽了全力，我觉得对他们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事实上，津门虎在比赛中也创造出了不少破门良机，若不是方敬奇高接低挡，恐怕津门虎可以带走3分。替补登场的季胜潘错失了一次良机，尤为可惜。于根伟在点评进攻端时也特别提到了那次机会。
2: 今天从整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在中前场这几名球员发挥的还是不错。大家也知道，对我们来讲，前锋这吉列尔梅的受伤也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因为一直是双锋在前面，可能会给对方压力更大一些。那么今天顶在单锋的吉莱斯还是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同时我觉得大明啊，包括布鲁诺打在两侧的这个内锋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包括下半场的季胜潘上去之后，明显也创造出了几次很好的机会，他本人也是需要再成熟一些，可能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把握住，这个也是对球队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
1: 比赛最后阶段，金门虎全员退守，咬牙坚持，顽强顶住了三阵队的攻势。最终在这场保级六分战中，双方0-0握手言和，各拿一分。这个结果让金门虎在积分榜上依然能够以2分优势压住武汉三镇，暂时处于安全区。不过金门虎的保级警报并未解除，武汉队少赛一场落后2分，随时都有反超的可能。客观来讲，这场平局最大的受益者是积分榜垫底的青岛海牛。23轮过后，他们仅仅落后金门虎4分而已。也许是无法接受平局的结果，赛后部分极端的武汉球迷围堵了天津远征球迷的大巴，并践踏金门虎队球衣，甚至将2名身穿金门虎队服的天津球迷赶下地铁。这种恶劣行径应当引起中国足协、中足联的重视。接下来，金门虎将开启3连主，分别对阵青岛西海岸、浙江队以及辽宁铁人，这也是金门虎最佳的抢分阶段。
0: 好了，有关于这场比赛呢，接下来我们马上电话连线的是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指。
3: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其实对于客场与武汉三镇的这场比赛呢，在从此前呢，我们就一直非常关注这场比赛，一直在说这是一场价值6分的保级生死战。那最终双方各取1分的这样一个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3: 双方拼了个0-0啊，这个0-0对双方来讲真都是拼下来的。就从金门虎这个角度讲，这个0-0也是不容易啊。可以说是，这金门虎啊，这个赛季踢的，单说从意志品质表现来看，是体现的最顽强的一场比赛。天气那么热，客观上外来的这个韩国裁判啊，咱也不知道他那个哨是跟哪学的，明显对金门虎是不利。就感觉这个裁判是比较会吹主场哨的那种，你像队员之间身后上的那种抢断的动作，对金门虎要求很严，对武汉三镇球员就相对就比较松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属于金门虎的有可能啊得到的1次点球，这位韩国裁判处理的也是太随便了。还有的难度呢，当然就是比赛本身了，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就这样的对手是吧，这就是玩命拼必须赢的那种你看咱们是带着保卫天津的任务出征客场，好，到了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一出场猛抬头，但见看台上硕大的铁手赫然写着5个大字，保卫大武汉。他比咱们看台上那个踢手还多了个字儿，是吧？他多了个大字儿，就是你要保卫天津，我还要保卫武汉了。你说这两个对手碰一块儿，是吧？这也没办法，客观上你就是在积分榜上两个队就都跑到了一敏感的位置上。排名第14的金门虎，那和排第15位的武汉三镇之间，这两队之间在积分榜上它有特点，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保级生死线啊，是吧？你现在这个位置，那就是一个在降级区，一个在保级区，这区别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到了赛季临收官阶段，越接近收官阶段，这种位置就越发的敏感。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到第23轮啊，当然武汉还少赛一轮啊，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保级大战，我们说6分大战这都可以啊。最终是双方可以说是一起战胜了闷热的天气，都是真是拼出去了啊，拼尽全力收获了这么一个0-0。金门虎上半场大多数时间是处在防守的状态，场面上看起来是比较被动。不过相对来说呢，区域人数啊，区域上人数还是占优，协作也比较合理，防守上没给对手留下什么空档。同时呢，金门虎在掌握球权的情况下，还能表现得比较稳健， 能快则快，慢也挺好。结果是上。

上半场，你看金文虎的控球率啊，啊，进攻效率啊，还对付了一个稍稍占优，场面上感觉稍微差一些。然后半场过后一看这些个关键的数据，占优的这一方还是金文虎，金文虎这边。武汉三镇这场是，那他是排出了，他的阵型也很有特点啊，就是除了后防线和门将，往前倒，中前场那都是外援。金门虎这边呢，哎，子弹还要补充一个，还有一个困难是吧？就是前锋谢迪内这场比赛他有伤，都没能跟着球队去到客场，啊，那么就，这个又把基莱斯啊顶到这个单箭头这样一个以前他的这个老位置上，啊，这个哈达斯呢，王秋明啊在中场对他给予更多的支援，哎，然后黄家辉和萨尔瓦多。这个组合成双后腰嘛，啊，承上启下，三中卫是，这场王正豪没踢啊，王宪军和杨帆啊，加上科尔多瓦，孙立天和巴顿是还在两翼，也从上半场比赛看，咱们这个两翼除了孙明天偶尔稍微活跃一点啊，总体上来讲吧，就咱们这两个边翼卫这场比赛，就是。战术意图是吧？思路还是比较明确，更多的时候就是侧重防守啊，压上的时间比较少。整个上半场双方的攻防节奏都不算太快啊，但是也都争取到了几次破门的机会。你看第28分钟，咱们这个机会，哈达斯、吉莱斯和孙明天在左肋的渗透了。踢得非常流畅，然后还形成了孙明天那种地面的传球，打到了门前，那球已经在球门区里了啊。可是咱们这个两点包抄吧，一个跑得太靠前了，一个又太靠后了啊。这个球从俩人中间过去了，就相当于就是已经塞到了敌人这个洞口的炸药包，都放那儿了，最后没拉弦儿，没响。但是这次进攻包括这个传球的点都非常的好，就是和包抄这下默契啊稍欠一些。当然后面也咱们也有遇到险情的时候啊，咱们也有防守的左肋被打穿的时候啊，像35分钟武汉三镇那个传中球起来之后，咱们门前出现了空白的地带啊，他这个正印中锋卡迪斯没有金门虎的球员在身边盯他啊，让他顶就这个蹦起来投球，好在他是给顶偏了啊。那是一个很危险程度和刚才咱说孙明天那个传球是差不太多的，然后就是刚才咱谈那个韩国裁判的时候提到的。就是第41分钟吧，啊，场上出现了我认为是很有争议的一幕啊，就是金门虎后场的长传球穿越了对方的防线到了门前，前插的咱们王秋明呢，准备跃起顶球完成头球冲顶的时候，武汉的这个后卫李阳，啊，从身后做动作。而且这次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手部的动作，从身后顶了王秋明一下，把他放倒啊！就你眼看着孙明天那个脑袋瓜马上要顶到这球了，然后就看这个人突然就往地上栽，头和球就错过了，而且这是在禁区里边啊。这至少也是一个，得算是一个疑似点球吧，是吧？可是这个 VAR 他竟然就没介入，这得太草率了，太随便了。你视频裁判组都干嘛去了？集体解手去了是怎么的？没人啊？这个监控室没人这个事儿，最近应急办专门查这个事儿啊，因为他就跟这个监控室没人的感觉差不多。然后

0: 上半场补时的阶段，金门虎也是啊，你门前险象环生啊，也是差点丢球啊，啊，上半场真是双方都得分的机会啊，最后补时的时候，武汉三镇那一个角球，好家伙，这一个角石油当场产生了四次连续吓人的射门啊，那当然最后是有惊无险了，那还是这个结果还是不错。下半场跟上半场的情况变化是挺明显啊，就是一定要加快进攻的节奏，尤其是主队，你就看武汉三镇，他明显就开场上一响，就明显就加强了攻击的力度啊，那个45度的低平球的传中了啊，通过配合在中路强行突破了。啊，这确实也让金门虎的门前那是一段时间啊，就下半场开始以后啊，连续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啊，所以咱们就赶紧换人调整嘛啊，季胜潘啊，陈哲轩啊啊出场，替下王秋明、王家辉啊，就说咱们你看这换人也是有一种感觉啊，咱也不能说让对方这种压着打起来没完，咱们在进攻上也要给对方点颜色瞧瞧。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嘛，啊。然后你看这个换人之后5分多钟吧，啊，就一直持续承压之下的金门虎打出了一个挺好的反击，简洁明了，质量高，啊，长传直接打到武汉防线的身后，然后就是这个季胜潘，啊，这差点啊。继续展现自己这种板凳匪徒的风采啊，这个前插拿球做得好，甩开后卫动作很舒适，只是最后的射门没能再躲开出击的门将啊，就咱们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吧，方建奇啊，方建奇出击把这球给也没破罩啊，就但是阻挡了射门路线啊，季胜潘有点这个连续做动作之后吧，有在这个动作之前啊，面对出击的门将，稍稍有点操之过急啊，把球打出去了，打在方敬奇的身上啊。假如说比赛经验再丰富点，再多一个小动作，把方敬奇再撂在当地，哎呀，这季胜潘这。弄跑一战成名了，这就啊，之后的走势那跟上半场那个结果一样，是吧？人家有人你有好机会，我有好机会，是吧？第75分钟时候，他也错失了打破僵局的那种良机，啊，就是角球之后，外援施大力琛的远射，造成了严炳阳的脱手，然后反插到他门前，也是刚换上来的这个武汉的一个小将。好像是18岁啊，是二十岁的，熊继正对着大半拉空门放了高射炮，这球要是他没打高的话，金门虎90%的可能这是要丢球了。接下来又是人员的调整，谢维军呢、吴兴涵也出场，又换下王宪军、巴顿，然后。就连续啊，我觉得最近这持续4-5轮的比赛，我觉得金门虎体现在一个进步的地方，就是咱们每一次换人都能起到相应的效果啊，或者说是改变场上的局面，或者说减轻球队在场上啊，持续承受的压力啊，队员体能下降，阵型开始出现松动散乱，这些就是咱每次换人开始能解决问题了啊。我觉得这比因为上半赛季我就没有这感觉，我就觉得换人好像就是，反正这名额闲着也闲着就换吧，啊，换完了就给人的感觉，哦，这个金门虎板凳球员和主力阵容这个差距也有点大。换句话说，这支球队23个球员真正能打球的队员也很少， 最近这个四五轮甚至说五六轮来讲，我觉得这是金门虎战斗力提升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我每次换人能起到战术上的效果啊。后面还金门虎还有这个，你说他是机会吗？实际上他没进，他就是遗憾的，是吧？就是基莱斯和吴兴涵的啊，连续射门都威胁很大啊，但是还是被方敬奇都给扑掉了啊。对，但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通过方敬奇这个视角啊，咱们季胜藩换上来，形成了一个啊突破后的单刀。吴兴涵换上来之后呢，配合基莱斯也完全完成了这个门前的抢射。这就是换人出现的效果，我们确实是通过比赛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再说一点，就是这个0-0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吧，啊，来自于双方门将的出色发挥，是两个门将的荣誉啊。咱们金门虎赛后一般有个节目啊，就是当场比赛完成零封的守门员要在现场照个相啊，留个纪念。这次好像还挺感人，那两个零封的守门员嘛，0-0嘛，是吧？我武汉三镇那个方敬奇，大家也都知道，那是前金门虎的门将，啊，是现在守门员严炳良的前任，啊，那就那好哥们就一块儿吧。结果出来这么一张，我在网上看见了啊，有温度、有故事的这么一个合影啊。方敬奇还是这场比赛的当场最佳球员。当然这个双方啊，我看赛后故事，实际上赛后故事除了这两天大家这个口诛笔伐、严厉抨击的这个武汉球迷赛后的这种卑劣的伎俩啊、狂躁的做法非常讨厌啊，就是你看其实两支球队，首先说武汉队里面啊，是有除了方敬奇还有很多以前在天津踢过球的球员啊，双方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啊，包括这场赛前啊，就是咱们就是方敬奇啊和严炳良之间呢 咱们的守门员教练啊和方敬奇之间还有就互相鼓励，马上成为对手了啊，但是还鼓励对手在比赛中拿出最好的表现啊，好好发挥。这都是挺温暖的这个幕后的故事花絮啊。到这个就这个比赛就大概就这意思吧，就确实武汉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对球员们也形成了比较大的考验。你这种情况下你打到比赛的末端，双方也都处于这种勉力维持的这种状态啊，你看谁那个球员的动作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形，是吧？或者是有时你看的夸这个动作脱兔的，这个一启动这个局面马上就改观了，这启动他就差事了啊，这0.1快0.1秒这个效果就出不来了，这个也没办法打到这个时间段呢，就是说一个勉力坚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而且随着时间所剩无几，这个0-0的比分，那这对双方来讲，这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是吧？虽然说对双方来讲一分都不结合，那但是你要万一让对手这个时间段，咣给你弄你一个进去，这他一反击还偷走三分，就这个也怪吓人的。所以最终就干脆啊，也是无可奈何吧，就接受这个互交白卷的这样一个结果，啊，也一分没有三个多啊。但是没控手也不错，
1: 是
0: 对。对于客场作战的金门虎来说啊，这更是个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啊，还止住了2连败，至少呢还保持住了对于保级最重要的这个对手的两分的优势。不过这个咱们自身的安全位置啊还是极其脆弱啊，需要尽快离开悬崖边啊，努力重新的攻克时间吧，未来的比赛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接下来金门虎连续两周是吧，在泰达足球场踢主场，对手是青岛西海岸和浙江， 然后稍后吧，我应该是在9月12号吧，是隔一周还是没隔一周，和辽宁铁人还有一个补赛啊，也是咱们的主场。对于这个想要胜利大逃亡啊，还是三分最帮忙，抓紧这几个主场，赢他，抢三分。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陈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复盘，感谢陈指。好，陈指再见。
0: 再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的动态。在昨晚进行的本轮中超其他的几场焦点战中呢，成都荣城在半场2-1领先的情况下，最终4-5不敌上海申花，连续四个联赛主场不胜，吞下了球队赛季第四败。上海申花则是客场2连胜。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啊，成都荣城的大比分落败，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成都台的记者李冠宏带来的赛后复盘。
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9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两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荣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荣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 ROEC 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荣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荣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罗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3: 我觉得成都荣城首先防线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今年打了这个四后卫之后，韩龙飞和索罗金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高大型的冲锋，他们正面的防守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两人的身后的这个空间老是被对方所利用。我们看到上海申花这个新的主教练米罗耶维奇来到之后，上场输了一个0-3在主场，这场比赛肯定也是非常有压力的。但是米罗耶维奇这场比赛做得好的一点，就是让上海申花在善于打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索罗金这一点做了强力的一个布置，以至于我们看到阿苏埃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插索罗金身后这个战术上面执行的非常坚决。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2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2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的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再坚决的反击，成都荣城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荣城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 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红人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另外一场比赛呢，也踢出了大比分啊，北京国安与云南玉坤最终是战成了3-3平。那么对于这场平局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台的记者王毅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解析。
4: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的再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就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逼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刘铁红的发子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伤病的影响也导致的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卢子南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卢子南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吧，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5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7、8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 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他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

0: 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鲁源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先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巴伊奇啊，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继续来关注本轮的焦点战，在齐鲁德比当中呢，青岛西海岸坐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最终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2-0战胜了泰山，终结了对手的三连胜，同时呢青岛西海岸也保持了六轮不败。那么由于青岛西海岸正好也是天津金门虎接下来要迎战的对手，所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来听一听山东台的记者崔正杰对于这场比赛带来的复盘。
2: 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六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八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注视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新立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我们再来插播一下今晚的中超联赛，辽宁铁人与河南队最终是战成了4-4平。另外，上海海港2-1战胜了青岛海牛，这样海牛呢依然没能拿到积分。还有一场比赛进行到了82分钟，这是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暂时0-1落后于大连英博。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球方面，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二轮展开了一场焦点战，皇马前往客场对阵西班牙人。上半场比赛，居雷尔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头锤破门，埃尔南德斯助攻，卡拉特拉瓦抢点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居雷尔开出了角球，贝林厄姆头锤击中了横梁。在比赛即将进入补

0: 时的时候呢，埃斯皮破门实现了绝杀，最终皇马在客场2-1击败了西班牙人，迎来了新赛季的开门红。另外呢，英超联赛首轮也继续进行，上半马赫尔城坐镇主场迎战红魔曼联。上半场比赛，阿亚伊补射空门得手。下半场的曼联调兵遣将拉什福德和舍什科先后登场，毕费和库尼亚哑火无力破门，最终的曼联是在客场0-2不敌圣曼马赫尔城，遭遇了联赛的开门黑。这场比赛曼联全场20脚射门是只有5脚射正。另外本轮中的布伦特福德主场迎战热刺，两队上赛季排名全都是第6。本场比赛上半场布伦特福德凭借着波特和亚内尔特的进球取得领先，下半场布伦特福德再入一球由迪亚哥另外呢，迪亚哥还错失了点球，热刺则是进攻乏力没能破门，最终布伦特福德在主场3-0完胜热刺，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超级杯，由拜仁对阵多特。这场比赛最终拜仁是2-1击败了多特，成功卫冕了德国超级杯的冠军。意甲联赛第一轮也在圣西罗球场展开了一场争夺，由国米主场迎战蒙扎。两队作为上赛季积分榜前列的球队，本赛季都是新赛季榜首的身份亮相。上半场恰尔汗奥卢和佩雷拉各自建功，双方战成1-1。下半场国米火力全开，由连入了3球，最终呢国米是在主场4-1大胜蒙扎，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另外根据世界体育报的报道，由于入队时间较晚，巴萨的中场球员罗德里正在执行个性化的训练计划，没能随队出征客场，因此他联赛的首秀可能会被推迟。巴萨本周新援30岁的中场球员罗德里在周6的时候连续第二天单独进行训练，没有随队出征，而是按照个人训练计划进行着训练。鉴于球队即将迎来联赛首轮客场挑战埃尔切的比赛，他肯定不会随队前往客场。除了世界杯之后的假期，罗德里归队之后无法和曼城一起训练，因为他当时正在敲定转会巴萨的最后手续。由于训练次数和强度都比队友少，他的状态恢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这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因为这位西班牙国脚是在值得信赖的体能教练的指导下，在休赛期也没有忽视体能训练。巴萨将于周4在诺坎普球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并在31号，也就是周1主场迎战巴列卡诺，他有可能出战这两场比赛之中的一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在昨晚2026年的亚洲女排锦标赛是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迎来小组赛的第2日，首日轮空的中国女排坐镇主场直落3局，3-0轻取了伊拉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对于中国女排首战的状态，特别是队员们的精神面貌，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解说员孙鹏耀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3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自身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就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 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七八成，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亚锦赛十二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八强。所以进了八强之后呢就是交叉淘汰了，以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名对第七名。中国队因为中国、泰国和日本现在是就只有这三支球队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其他队伍其实很难说在小组赛当中去战胜这三支队伍。这三支队伍刚好又分裂在三个小组里边，所以大家小组赛主要的这个话题还是说谁能够去抢得这个淘汰赛的第一的位置。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都不会遇到特别多的这个挑战。那如果小组赛在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如果锁定这个第一的话，可能半决赛我们也不会遇到特别多的挑战。那半决赛就让这个日本和泰国去相遇了。然后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我估计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有可能是在 B 组和 C 组。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哈萨克斯坦。然后那边有可能是越南，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有可能是要碰这两支队伍其中之一吧。另外的话，到了半决赛，有可能打，如果我们能够抢第一的位置的话，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两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场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进底快球和拉三，这一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路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也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其实今年世联赛最后基本上都是谢生玉和刁琳宇主打的。这个子轩又进入到了这个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啊。今天也是跟解说嘉宾李元老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对于年轻二传来讲，子轩现在是经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当中呢，其实可能教练组也发现了他慢慢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年龄比较小，所以分配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生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生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子轩去 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轩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他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轩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0: 本届亚锦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为三个小组。中国女排呢与中国台北、伊朗、伊拉克队同组。亚锦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将拿到2027年的世锦赛资格。那对于中国女排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的情况，孙鹏耀呢也带来了分析。
1: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一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竞技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查床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个平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决赛。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呢，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菜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呀，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日本队因为它高度不高嘛，所以它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 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

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男双夺得了冠军。这是两网组合首次打进世锦赛的男双决赛，便夺得了冠军。他们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历史上第5队世锦赛男双冠军。这样呢，在本届羽毛球世锦赛上，中国羽毛球队最终的战绩是1金2银3铜收官。男双的这枚金牌呢，也是中国羽毛球队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的唯一的一枚金牌。女双决赛当中，韩国组合白荷娜和李少熙以总比分2-0击败了赛会头号种子中国的刘胜书和谭宁的组合，夺得了女双冠军。中国组合是夺得了亚军。女单决赛上演的是中日大战，最终的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选手安喜盈以总比分2-0横扫了日本的卫冕冠军山口茜，问鼎了女单冠军。另外，混双决赛当中，法国的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以总比分2-1击败了赛会头号种子中国的组合冯彦哲和黄东萍，夺得了混双冠军。中国的冯彦哲和黄东萍获得混双的亚军，这对法国组合也创造了历史，因为这是法国首次在羽毛球世锦赛上夺得混双的金牌。男单决赛当中，法国的球员拉尼尔直落两局以2-0的总比分横扫了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夺得了男单冠军。这也是法国队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的第二个冠军。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巴萨 U15 季前热身赛对阵萨瓦德尔 U16 的比赛。中国的足球小将李浩言身披11号球衣登场，首秀就破门，并在上半场的比赛中梅开二度，点燃希望之火。李浩言呢，在今年的6月份是签约了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营，进入巴萨 U15 梯队，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签约巴萨拉玛西亚的年轻球员。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面对现实。

0: 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和核心要义。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倪明胜。理论时评：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理论新建：国家级经开区被摘牌，传递新信号。欢迎您连续收听。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0: 听众朋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陆续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邀请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等进行深入解读，敬请关注。今天为您邀请到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倪明胜，走进理论与实践，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您好，倪教授，首先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倪教授，首先请您简要谈一下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总体认识。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立足两个结合，贯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系统回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构筑起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深入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首先呢，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基本纲领和组织原则，构建起为什么要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总体框架。列宁后面又围绕如何建设共产党又进行探索，并形成一套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立足新时代，赋予其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内涵，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贯通于长期执政逻辑之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构建起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新架构，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找到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名为邦本的执政理念，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廉洁奉公的为政操守等等。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并有效激活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紧扣管党治党实际、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形成系列蕴含丰富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和创新性表述。比如将天下为公、民为邦等升华为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将为政以德升华为锤炼坚强党性的核心意涵，将革故鼎新升华为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将任人唯贤升华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人才方略等等。在原创性概念上，创造性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自我革命、大党独有难题、政治建设为统领、政治能力、正确政绩观等等，通过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党建话语体系。第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段时间党内存在的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那么如何科学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科学严密的有机整体，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14个坚持是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实现了民企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统一。在逻辑结构上呈现为总分总的鲜明特征，前4个坚持为总论，侧重新时代党建的大方向的呈现，主要聚焦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关乎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而展开。排第一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揭示了新时代党建的底层逻辑和根本目的。排第二的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也是新时代党建的最高政治原则，彰显了政治高度。排第三的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显著增强了新时代党建的覆盖面、公信力和时效性。排第四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份初心使命沉甸甸的、无比厚实，是党的建设永恒的动力源泉与价值归宿。
0: 那么第五个之后就是分论了，都有哪几个坚持？这几个坚持又该怎样理解？
2: 从第五个坚持到第13个坚持，这是作为分论，它主要表述的是新时代党建的路线图的构建。那么这几个坚持之间呢，是相互衔接、有机配合的，它是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5+2的架构展开，全局性谋。

0: 谋划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也就是说，前面四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党建的大方向，后面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它侧重于建设，把新时代党建的任务书展现出来。排第五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对应党的政治建设，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第六个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零星铸魂，对应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强调了根本任务。排第七的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仍然是属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范畴，它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排第八的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对应党的组织建设，突出了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排第九的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它属于其中的干部队伍建设，对应的仍然是党的组织建设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排第十的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它对应党的作风建设，凸显的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样一层关系。排第十一的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对应的纪律建设。排第十二的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排第十三的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对应党的制度建设。
1: 您刚才解读了十三个坚持的核心要义，那么第十四个坚持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呢？
0: 那么最后一个坚持呢，也是管总的，它突出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落实到位，与前面的内容形成呼应，抓住了管党治党落地见效的牛鼻子，构筑全链条的责任闭环，以责任体系建构确保制度执行和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最后请您归纳一下这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意义。
0: 那么从上面这样一个分析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十四个坚持集中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集中呈现，科学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与强国复兴的逻辑关系。这既是理论概括，又是实践要求，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是坚持两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生动呈现和理论结晶，深刻彰显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的理论品格，生动诠释民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有机统一，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最后非常感谢天津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倪明胜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大家。
2: 理论时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说一说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如何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指明了方向。 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决定了群众期盼就是党员干部工作的风向标、度量衡。群众的期盼在哪里，工作的重心就应当放在哪里，群众的呼声在哪里，改革的刀刃就必须指向哪里。只有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党的工作才能真正落地见效，赢得民心。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由千千万万件民生实事砌成的伟业。党员干部应当深知，每一次对群众疾苦的及时回应，都是在为党群关系的深厚根基培土固本；每一次对一老一小的温暖照拂，都是在为全生命周期的民生福祉编织经纬；每一次面对安全隐患的科学决策，都是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线。首先要注意的是，深入一线查民情，把准群众期盼的脉搏。群众的需求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洞里走出来的。党员干部要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主动走出机关，下沉基层，通过入户走访、院坝座谈、民情恳谈、网络留言板等多种渠道，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查民意，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特别要关注那些长期未解决的老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痛点。对群众反映的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农村道路破损、异地就医报销不便等具体问题，要建立台账、分类梳理，把问题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确保工作方向不偏，把心不散。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摸清楚、摸准确，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办好民生实事。群众的期盼千差万别，但最迫切、最强烈的往往集中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党员干部要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群众最关切的事情上。面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诉求，不能简单开个会就了事，而要挨家挨户沟通协商，找到利益各方的最大公约数。面对农村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不能止于转发文件，而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面对家长对孩子入学的焦虑，不能简单以学位紧张一推了之，而要统筹调配资源，优化学区布局，通过解决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群众根基。第三，马上就办，求实效，以实干实绩赢得民心。群众的期盼往往具有时效性，孩子入学等不了三年，病人就医拖不了一载。找准着力点只是第一步，关键还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党员干部要涵养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对群众的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限时办结、跟踪问效。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把研究研究当成拖延的借口，把程序复杂作为不作为的挡箭牌，要带着感情干，带着责任干，以将心比心的态度，马上就办的速度，办就办好的力度，让群众少一分等待的煎熬，多一分舒心的畅快，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民心的凝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可感的积累过程。当党员干部把群众的就业焦虑当作自己的心头事，把群众的教育期盼当作自己的分内事，把基层的治理痛点当作自己的手头事，中国式现代化便拥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2: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共同关注国家级经开区被摘牌传递新信号。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公告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的五家国家级经开区因考核评价靠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这是国家级经开区动态管理机制建立以来退出数量最多的一次。开发区的级别不仅是一种身份标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地方发展能力和开放水平的信用背书。国家级身份的背后，连接着政策支持、改革赋权、招商吸引力和项目承载能力。一旦退出国家级序列，原有的政策预期和品牌效应都将重新评估，地方的资源配置也将随之调整。这就意味着动态管理不再只是制度层面的红线，常态化考核正在成为更多地方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现实约束。五家经开区同时被摘牌，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国家级的招牌不再是永久有效的通行证。如今的考核评价体系，除了关注经济总量等硬指标，更加注重发展质量，评价维度涵盖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统筹协调等多个方面。按照现行动态管理机制，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最后五名的国家级经开区将被纳入降级备选名单。与此同时，国家级经开区的申请通道并没有关闭，有进有出成为新常态，也意味着经开区开发逻辑从过去的增量扩张转向以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高质量竞争。经开区既是承载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纵观此次被摘牌的园区，有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有的开放水平不足，有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动态调整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优化空间布局，让园区数量与产业发展规模、资源承载能力和实际发展需求相匹配，将有力促进经开区进一步提质增效。聚焦战略，把主导产业做出比较优势，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集中资源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成势。比如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锚定高精尖产业，相关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90%以上，以全市1.37%的土地面积贡献了近40%工业增加值。经开区需要告别大而全，转向专而精，把有限资源集中到最具优势的产业赛道上，在错位发展中形成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其次，产业集聚优势最终要落到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效率上，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到规模化生产、质量把控和市场应用的关键环节，形成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反哺创新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方向，逐步剥离社会管理事务，把行政资源更多用到项目推进、企业服务和产业发展上。只有放管有度、轻装上阵，经开区才能在权责归位中更好实现建设初衷。还有就是做强开放功能，把平台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开放程度是检验园区竞争力的重要标尺，经开区可进一步加强与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协同，主动承接和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推动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拓展，顺应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国际物流等新业态加快发展的趋势，拓展开放载体，推动开放空间由单一功能向多元场景延伸，围绕企业走出去和国际资源引进来，持续提升园区配置全球资源、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能力，让

开放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听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近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安全无小事，生命如重山。常态化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面提升基层风险排查、隐患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是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守护社会平安稳定的必答题硬任务。人民论坛网评论说，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不止潜伏于大灾大难，还有很多藏匿在日常细节和群众身边。相较于地震、洪水等辨识度高、破坏力极强的重大自然灾害，这些事故具有隐蔽性，属于典型的身边风险、日常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既要经得起极端灾害的考验，也要守得住日常场景的关口，不留盲区，不漏一环。而守住这道关口，关键就在一个防字，做到治未病，切实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之初。那么日常隐患在哪里？就在群众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升学宴、婚宴、寿宴等民间群体性聚餐，人员聚集，流动性强，极易产生消防、燃气、食品等风险隐患，却容易因司空见惯而被忽视，因习以为常而放松警惕。一些场所安全管理流于形式，隐患排查浮于表面，应急预案形同虚设，多重安全漏洞叠加，最终让不起眼的隐患发酵升级为不可逆的重大安全事故。事实说明，防灾减灾能力既取决于应对大灾大难的硬功夫，也体现在治理日常隐患的绣花功。总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幸福的基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起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再会。

0: 好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评判的重要标准。然后至于很多家长在关心，就是说选我们实地证啊，然后未来没有出路，没有工作，但其实现在的整个就业背景来看，未来怎么样还不好说。对于这个目前人工智能这样发展的趋势来讲，什么领域被代替，什么领域不被代替，我的看法是所有纯工具的领域都是有这个被代替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去学看似无用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所谓的技术学科，可能反倒是未来的一个信心，这是我的看法。
1: 好，希望二位的经验能够帮助到大家哈，在这个选科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指导，因为这暑期马上结束了，开学的这段时间应该注意什么？会不会说，哎，一开学整个的我们的从理科的角度来讲哈，会和高这个初中的学习阶段完全不一样，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或者一种改变，或者一个巨大的变化，怎么能够度过这个适应期呢？
2: 我觉得对这个新高一的准备呢，在假期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像我了，可能选物化生来说，其实可能主要不太需要去特别关注物化生的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科是数学，
1: 数学是基础，对吧？
2: 物化生它都有计算。计算能力是数学的一个小的分支嘛，对吧？你包括像物理里面也有这个向量的知识，也是数学的，不等式的知识也是数学的，函数的知识，包括物化生它都有函数的知识，它是都是数学的工具。我觉得数学它是一个特别值得一看，值得一预习的一个科目。
1: 我们未必要，就是刚才说了，要把这个物理化学生物看多少学多少预习多少，但是数学是基础，数学是底子，
2: 对，
1: 数学不能放下。
2: 对，因为数学它说白了，它高考也占150分，
1: 对，
2: 对吧？它分值，
1: 就你不管你选哪个，数学也是要
2: 它满分150分，然后它物化生它是最后也不是看裸分，它最后是负分值，
1: 负分，
2: 就是比如说可能天津市有5万人吧，选择物理学科。最后去拼这个赋分，大概有那么1000人左右可以赋到100分，然后可能多少多少人能赋到其他一个分数，是这样的。但是语数外，尤其是数学，它是一分就是一分，每一分都是实打实的，每一分都是真刀真枪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再延展的问一个问题啊，从你的经验来看，因为刚才也讲了，父母也都是老师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咱们就以数学这一科为例哈，去超越你的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超越你课堂知识的阶段去提前学习。
2: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相对个性化的问题了啊，因为数学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吃天赋。有些同学呢天生逻辑思维比较强，有些同学计算能力比较好，像我因为小时候闲得没事嘛，对吧，可能自己就去倒那个2的多少次方是多少这样，然后或者
1: 这都是这么闲的没事吗？
2: 对对，

0: 倒二十多
1: 次。小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家里不给玩手机，不给玩平板的时候，会去倒，比如说三位数加减法呀这些，然后三位数乘两位数等于多少这些。
0: 这是哪个阶段？这是小升初还是初中？
1: 主要是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1: 啊，对。
0: 好，我们的直播要分享给更多的小学家长
1: 啊。
0: 在您孩子闲的没事的时候，家长不给看手机的时候，要开始倒二十多少次方？
1: 可能我也是有点太无聊了，可能。对，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数学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它是理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
0: 嗯，
1: 它都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
0: 嗯，
1: 包括各种理论，其实它都是从一个基本的数学原理去推导的，我觉得如果是提前预习的话，包括对数学这一科来好，然后对于其他思维的一些个辐射、一些个影响也好，
0: 嗯，
1: 数学可能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好，我们请悠然同学给我们来讲讲。还是从刚才的那个话题来讲哈，就是我们在假期收尾的这个阶段啊，包括即将开始的新的这个高一的生活当中啊，这个怎么能做好衔接，让他们能够更无感的从初中跨越到高中。
2: 好，我觉得对于文科生来讲，无论是假期的收尾阶段，还是开学的适应阶段，还是未来，数学其实真的也挺重要的。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因为其实文科生到高分段学到最后比的就是数学。那我呢，就是一个数学天赋很不怎么样的一个小孩，但是我呢也是尽全力了，尤其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吧，只能说是我把那些我能拿到分的题拿到了。像我闲得没事的时候，我不会倒那个二的多少次方啊，所以我也是没这方面兴趣。
1: 太小众了这个爱好。
2: 对，然后对于文科生来讲，我觉得史地政一样，基础是语文，但是语文它并不是一个能那么方便量化的学科，也不是一个那么方便预习的学科。我觉得就是提前把文言文、古诗背了，这个像小学初中一样的学习方法，说实话没啥用，谁还不会背个文言文、古诗了呢，是吧？所以我的建议是课外阅读，阅读各种各样你感兴趣的书籍。当然，你不能说你为了提升语文，然后你去读一些这个自然科学的这种书目啊，那这个对语文提升空间不大啊，可以多看一些名著或者是你感兴趣的领域的散文啊、小说啊都可以，然后就是因为语文其实就是对文字的把握嘛，史地政其实也就是在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用文字把它进行运用，然后对于假期的收尾阶段，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把精力放到这三科上，完全来得及，就是不需要去看非常多很厚重的或者说是着重于阐释作者个人观点的书，因为反正咱们碎片化的基础知识还是积累的不够，都不成体系嘛。那怎么去积累呢？首先，从历史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跳脱开课本，自己去总结一些时序顺序。其实这个初中的时候，中考复习老师带着你走过，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开卷嘛。现在看看 B 卷有没有这么样一种印象，哪个事件哪一年发生在哪里，有什么这个起因、经过、结果，其实就这样自己捋一下就可以。因为到高中阶段，我们的历史，尤其是高二嘛，它是分政治、经济、文化这样子学，而不是整个按照时间顺序去捋。那有一些同学就在史实非常复杂、非常堆砌的时候呢，就容易去忽略这个事情它最本质或者说最基础的一些一二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就可以着手去做的。然后对于政治来讲，其实我觉得它是初中跟高中区分度最小的一科，其实就是初中不需要背，然后高中都需要背。它是，我觉得它应该是高中所有科目里面背诵量最大的，所以要提前的去弄懂一些概念。然后对于高一来讲，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啊，提前了解，比如说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然后还有就是高一一个难点就是经济上面热胀冷缩的这种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经济政策，提前做了解。然后还有政治上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啊，我爸爸当时就天天让我，你看新闻，看时政，新闻时政是要看，但是其实呢，它跟我们考试关联度不大，不大在于哪儿呢？它只会是出题背景，这个就是你无论是提前知道了还是提前不知道没有关系，关键还是在于你的知识点掌握和你的核心能力。然后最后对于地理来讲，其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我觉得在高一阶段都不难，所以衔接的时候不需要去提前的预习什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复习的是初中，因为毕竟初二地理就结课了嘛。然后主要复习什么呢？就是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的这个山川湖海，它的地理位置，然后还有比如说行政区划它的名字、省会的简称，然后这个各种各样，因为他们在高考当中，其实这个就是高中三年他不会再去学了，不会像初中那么系统的学，但是他反而在高考当中他是占一定比重的，他是作为每一道大题的这个答题基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夯实的，现在做完全来得及。
0: 谢谢二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天津新闻广播母校荣光学长说，今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更多的像他们一样啊，这些优秀的学生啊，包括毕业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学习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天广教育微信公众号。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学富五车，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下。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各自著书立说，宣扬自己的观点。宋国人惠施认为，天下无物不变，无时不动，任何东西的性质是相对的，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庄子评价他学富五车，知识非常广博。后来学富五车这个成语用来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

0: 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巨

0: 这个博物馆是中国全镇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 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具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非常传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
0: 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遂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遂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 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在福州城区，同样的焕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 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 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5: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有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6: 希望说呈现可以紧亦可以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这里域开展一站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战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3: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2: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3: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6: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5: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7: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

0: China， 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2: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白天多云，夜间至凌晨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北辰区海关强化服务，助力企业稳外贸扩出口。
2: 本市印发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重点聚焦三大政策导向，投向56条细分赛道。
3: 聚焦新质生产力，全国首届磁共振脑机接口大会在今举行，大会发布全球首个磁共振脑机接口全站式解决方案。
2: 美丽中国天津行，天罡公司100兆瓦二期发电项目成功并网，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近日，有博主发布了一段爆料视频，将某地蔬菜种植区的保鲜神操作推上风口浪尖。8月22号，当地回应，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目前涉事人员及车辆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问题白菜的流向也正紧急追溯。当甲醛白菜需要博主跨省追车，监管的步子必须跟上。近日，网友视频爆料和

0: 者刘克奇的报道。
1: 位于北山区的天津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主营风电叶片生产，是北山区重点进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这些年通过进口原料进行保税加工后再出口的方式，企业逐步将销售市场集中到了海外。不过前不久，企业从德国进口的一批加工零件抵港后却遇到了一些麻烦。企业天津工厂总经理张志宏说，
2: 我们进口的一些碳纤维原材料加工之后再出去，它有一个滞后期，可能是一月份进口的货物加工之后可能到三月份四月份才能够出口再出去，当时是出口南美的吧，但是呢所有报关都没办法进行了，船下周就到港了，非常着急的一件事。几十套叶片吧，一套叶片大概就是300万。
1: 原来今年四月份，企业因申请注册信息变更，导致其海关备案编码发生变化，旧编码对应的用来监管保税加工货物进出口和核销的加工贸易手册无法继续使用，而重新设立新手册周期较长，会影响交付时间。张志宏说，
2: 公司有发展需要吧，把这个企业的法人做个变更，有一些进口的物料等到六月份的出口的东西出口的时候，以原来编码进口的货物就没办法走这个报关手续了。
1: 当时企业一共有13本旧编码对应的加工贸易手册，涉及的多笔进口和出口报关业务全部停滞。对此，北山区海关第一时间到企业召开现场会，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北山海关备案科科长陈丽丽说，
3: 本着启用先办的方法，对于这13本手册进行梳理，有已经完成进出口的，还在旧手册进行核销，还没有进出口的，或者已经正在生产的进行梳理，去做新手册的备案。因为考虑到企业一部分掉件已经在港口了，急需要装船，所以说呢，我们压缩了一个办理时间。
1: 同时，对于已经报关的货物，北山海关还协助开通了双号并行，为企业赢得了充足的过渡时间。陈丽丽说，
3: 开展新旧编码的一个双号并行，等于说新号和旧号同时能使用，旧号呢只能做旧手册向下的核销工作，包括核销、结案还有退保证金等相关的业务，核销完成了咱企业的业务就清晰了。
1: 通过一系列举措，企业的进出口业务顺利步入正轨。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天津中车风电叶片工程有限公司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37%。企业天津工厂总经理张志宏说，
2: 下半年我还是又做了个新的业务吧，就是这业务量呢还是在逐步的一个增大，今年大概还是做10多个亿吧产值。企业扎根北辰、扎根在天津这边发展，还是也是更有信心的。我们后续呢也跟总部争取，把更多的业务放到咱天津工厂生产。
1: 北辰区海关关长李军义表示，
4: 下一步啊，北辰海关啊将继续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落实金关24条2026版惠企政策，不断提升呢监管效能，护航辖区企业稳外贸、扩出口，助力北辰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为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赋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日前，市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印发《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清单所列重点投资领域以3级分类形式列示，主要包括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现代都市型农业9个重点产业方向，覆盖7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和28个大类，细化至56个具体产业领域。清单明确了天津市政府投资基金将围绕3个重点方向发力，一是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绿色石化、汽车、高端装备等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选准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差异化布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及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二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智能科技、生命科技、绿色低碳科技为引领，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基础研究和

0: 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按照市场需求、本市优势、产业基础等实际情况，加快发展研发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做精做特现代都市型农业，培育以育种创新、智慧农业和现代设施等为代表的农业新质生产力。
1: 聚焦新质生产力。昨天，天津大学与联影医疗在天津共同发布全球首个磁共振脑机接口全站式解决方案 UMR 神观。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也同时成立。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UMR 神观以联影医疗的磁共振成像系列设备为硬件基座，面向脑机接口技术研发与临床转化进行了进一步开发。重点解决脑机接口设备与磁共振相互干扰等问题，同步构建一整套磁兼容脑机接口工具箱，整套解决方案具备毫秒级神经活动信号捕捉与亚毫米级脑结构精细测量能力。天津大学医学部医学院副院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范秋云表示，整套解决方案实现了读懂大脑、调控大脑、验证效果的闭环，对脑机接口技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3: 它配备了全球最强场强的梯度系统，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种微观的方式看到细胞尺度的一些结构特征。能量输入之后，实时的我们可以观测到你的大脑激发了多少多巴胺，我的大脑激发了多少血氧，从底层从机制上理解它。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呢，可能脑机交互的这个解码不是靠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对应，而是形成脑机解码的一个新的范式。
2: 同时，方案还整合了磁共振脑机接口协同平台、神经外科手术决策系统、UMR 在线生态等软硬件一体化能力，使得整套方案可以覆盖治疗前精准规划、治疗中实时导航干预、治疗后迭代优化，在临床研究中也有重要价值。联影医疗磁共振事业部联合创新部总监袁建民表示，
4: 我们把它比作是治疗设备的北斗卫星。之前我们去做脑机接口的治疗的时候，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实时的定位、它实时的变化，包括它的调控的过程当中的大脑内部的温度情况都没有办法看到。现在是可以非常精准的看到治疗设备它是在哪个脑区起作用，它起作用的大小和程度，可以提供一个高清的解剖和功能的显像，那么让我们更多的科研的用户和临床的用户可以基于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个 UMR 神观的平台去做更多的科研的探索和临床的探索。
2: 此外，为推动磁共振脑机接口领域技术创新与产业联动，会上由天津大学联影医疗联合发起的磁共振脑机接口创新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和宣武医院、天坛医院、环湖医院等多家头部三甲医院，以及翔宇医疗、昆曼医疗等产业链核心企业和多地器械检验中心等监管单位。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主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表示，
5: 高校将成为创新联盟重要的人才的供给，医院将提供非常丰富的我们的临床应用场景，产业端我们的龙头企业将会承担起成果转化的重任，后续包括我们的资金链、创新链、检测平台，天津市都有所布局，为脑机接口创新发展，我觉得也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那么我们通过神观平台，我们的科研人员、医疗医护人员和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做更多的基于磁共振脑接口垂类的应用场景的落地，天津又多了一件向非侵入脑接口高性能化供给侧改变进军的利器。
0: 本台消息，日前农科园大楼盘活暨津南数字产业交付中心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初完成竣工验收。这一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津南区在盘活存量资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农科园大楼位于津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内，总占地面积20亩，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大楼主体为双塔结构，西塔21层，东塔18层，1至3层为群房。项目于2011年2月开工建设，2014年曾启动康养项目装修改造，后因故搁置，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如今，这座沉睡多年的楼宇即将焕发新生。据了解，区属国企智谷集团收购盘活农科园大楼，并联合数字行业头部企业，倾力打造津南数字产业交付中心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规划10年运营周期。业务方向涵盖数字内容创作、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应用、数字资产构建、虚实融合交互等领域，将累计培养数字工程师近1万人。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津南区立足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的发展定位，依托海河教育园区得天独厚的科教资源、人才资源、创新资源，大力推进数字产业急剧发展。此次打造津南数字产业交付中心，不仅是盘活存量资产、培育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更是把教育链、人才链、技术链、产业链4链融合落到实处的标志性工程。智谷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提供优质载体，完善配套设施，做好服务保障，与行业头部企业协同，把中心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数字人才培养中心，高效协同的数字产业交付中心，赋能区域的数字经济服务中心。
1: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平安天津建设、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大调解格局等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主持并讲话。
6: 美丽中国，天津行。
0: 日前，新天钢集团所属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期100兆瓦发电项目成功并网。项目投入使用后，不仅能实现生产煤气零放散，还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综合能耗，助力企业绿色发展。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7: 走进天钢公司2期100兆瓦发电项目现场，各类设备正在快速运转。项目维保负责人侯世宝说，在钢铁冶炼过程中会产生煤气，通过对煤气进行回收，就能应用在这个项目中。
8: 煤气啊，进入这个锅炉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的这个蒸汽，驱动我们的这个汽轮机高速旋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高温高压的蒸汽凝结成的水，经过这个回收系统，重新送入到锅炉循环利用。燃烧完成的这个烟气，通过我的净化装置，经过烟囱排入大气。基本上实现了煤气的一个高效利用，还有一清洁的排放。
7: 早在2021年，天钢公司就启动了1期100兆瓦发电项目，建设初衷就是要将钢铁企业的富裕煤气在节能降碳方面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去年公司又启动了2期项目建设，并应用超高温亚临界技术。侯世宝说，
8: 对比1期啊，通过这个技术革新改造，升级成了烟气挡板，在实现锅炉参数正常调整的这个基础上，电耗有明显的下降。第二个，2期的汽轮机实现了这个热能的阶梯利用，提升了能源的这个综合的利用率。
7: 技术升级也对项目施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业人员结合设备需求、现场空间，因地制宜的选择塔式炉作为主要设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多方联合成立攻坚小组，抢进度、保质量，顺利完成项目建设。能源动力厂热电作业区作业长赵红光说，
9: 在安装调制过程中，发现空间还是有点小，是炉体和管束的焊接空间不足。我们联合施工方、设计人员还有设备厂家召开视频会议，商量怎么优化工艺。我们团队呢也是加班加点，差不多用了1周时间，最终采纳错缝焊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7: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天津东力公司在得知这个项目后，每个月都安排专人来到天罡公司，及时解决企业难题，助力项目快速落地。赵洪光说，
9: 因为我们对发电并网手续也不是很熟悉。

0: 他们也做了很多服务，你像包括方案设计、施工督导、调试校验，还有并网投运，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人在现场进行指导，从开始建设到投入使用，只用了14个月的时间。
1: 二期项目投用后，天罡公司自发电率提升到80%以上，每年可节约标煤23万吨，年减碳65万吨。与一期发电机组叠加，形成目前全市装机规模最大、能效水平最优的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组列。下一步，天罡公司将多措并举，加快推进关键工序节能降碳，实现企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能源环保部副部长殷红表示，
2: 进一步呢加强能源的回收利用，重点呢以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回收利用作为主要任务，以余气回收促进我们工序的一个能耗的降低。锅炉、电机、风机、空压机等高耗能设备的进行一个迭代的升级，提升能效水平，同时呢完成我们一个3万2制氧项目，实现了重点能耗设备的更新，构建一个能源资源的一个梯级利用的体系，将废热转化成为咱们绿色的能源，推进企业向绿而行。
3: 昨天正在新疆和田地区开展研学交流的天津青少年代表团走进策勒县第一小学，与当地学生开展结对交流活动，80多名金策少年一对一结成手拉手小伙伴，在互动中增进了解，在交流中结下友谊。来听记者郑璐从新疆发回的报道。
4: 上午10点，40名天津学生走进策勒县第一小学，在参观完教学楼和活动中心后，交流活动以讲述天津故事的方式展开。天津市教科院附属泰达小学大队辅导员张小雨通过不同的味道，巧妙地讲述了4种天津特色。他说，
5: 从18街麻花的家乡甜，泥人张的非遗泥土香，再到天津港的开放海风味，到南开精神的信仰墨香，正好对应着新疆孩子们熟悉的馕，特色的民族刺绣、土陶手艺，串联起了天津与新疆这两地的文化，带着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津疆两地的美好。
4: 半个小时后，孩子们从最初的拘谨中放松下来，开始轮番登台展示才艺，民族舞蹈、快板表演、跆拳道展示、魔方技巧表演。两地学生在各具特色的才艺展示中，将交流活动推向高潮。天津市第七中学的李泽轩说，
6: 这次我特别准备了跆拳道的表演，因为跆拳道它本身就具有礼义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的这样一种精神，我也想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拉近与当地小伙伴的关系。
4: 策勒县第一小学6年级学生阿伊泽巴·艾克贝尔江说，
7: 很高兴和天津的小伙伴一起跳舞和制作漆扇，亲手体验非遗漆扇十分有趣，我给他们教了一些难度比较高一点的舞蹈姿势，他们学得非常快，我们互相交流协作，收获了友谊。
4: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在临别前，孩子们互赠礼物，互留联系方式，许下未来的约定。策勒县第一小学6年级学生谢一代麦麦江说，
8: 今天我特别开心，天津的小伙伴特别亲切，我送给他一顶我亲手做的小花帽，他送我一张天津之眼的明信片，我邀请他下次一定要来我家做客，我要给他做我最拿手的抓饭。
4: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统战部部长陈全志表示，
9: 这次交流互动的活动呢，是我们这次来策勒研学的一个重头戏，后面我们还会通过主题的云对课，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让孩子们的友谊持续下去。同时我们明年力争要扩大活动的覆盖，带咱们更多的天津孩子来新疆，促进两地孩子共筑民族情谊。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滨城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创客人才赛引才接榜赛决赛启幕，大赛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3233个优质项目，参赛者采用路演加答辩形式比拼，评委从技术壁垒、商业模式、落地可行性等维度打分，旨在筛选出与滨海新区产业结构适配度高、成长性强的种子项目。
3: 昨天，西青区启动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工程。西青区供热管道更新改造全面启动，涉及大四、京五等5个街镇，100

0: 多个小区，惠及 9.6 万户居民。重点更换锈蚀地埋管和楼内立管，改造二次管网及部分换热站，解决跑冒滴漏、保温衰减问题。针对管网更换采取分段作业，每处地埋管点位从开挖到路面恢复控制在两天内完成，换热站同步实施提升改造。
1: 8月22号，飞跃济州山水有约航空加文旅融合专场活动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举行。在活动现场，济州区相关部门与天津机场以及中国国际航空、厦门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八家航空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活动期间，所有在天津机场进出港旅客持有效登机凭证，可在合作景区及酒店、农家院、民宿享受专属优惠。
0: 昨天上午，未来海洋探险家研学活动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举行。活动以一封来自100年后的信为线索，带领孩子穿梭三大主题展厅，在体验中锻炼观察思考能力，树立保护海洋的理念。
1: 昨天，华北五省市花剑爱好者同台竞技。本市北辰区的木氏花剑拥有140多年传承历史，今年在北辰区文旅局统筹下，木氏花剑升级为国内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核心的跨省花剑赛事，将非遗传承、交流研讨、技法展示融入赛事，吸引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市190人参赛。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周萌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天空状况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4度附近，同时空气湿度也比较大，白天闷热感觉依旧比较明显，防暑降温不可忽视。夜间市区最低气温在27度上下，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预报来看，25到27号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届时气温也会呈现下滑趋势，最高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暑热天气逐渐缓解。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露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8月28号到9月6号，全市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岩、市慈善协会副秘书长李萌等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慈善惠民政策、慈善文化五进、慈善力量、服务一老一小等话题与听众互动交流。
1: 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结合听众热线反映的身边急难筹盼问题，连线虹桥区相关街道负责人，请他们做出回应，共同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0: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结婚3年发现儿子非亲生，丈夫能否要回彩礼和抚养费？
1: 消失了20多年的麻疹病毒在美国全面爆发，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了几千例病例，原因是美国卫生部长小肯尼迪废除了麻疹疫苗强制接种。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说说这位美国卫生部长。
0: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一医院骨科康复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泽琴、住院医师张振新做客直播间，带大家了解骨科康复的诊疗理念与康复技术。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扫描天下，
1: 进入扫描天下。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
2: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条例施行后，住房公积金如何能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各地今年的新政策来一探究竟。来听央视报道。
3: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了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记者梳理后发现，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记者了解到，在沈阳，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的影响，依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正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北京美团公益基金会以及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等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捐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面包、水桶、凉席。

0: 家庭相等物资 2.7 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昨天凌晨，云南临沧市凤庆县普江大道暴雨，凤庆县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据以色列国土报23号披露，以军上周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发生罕见冲突。以方称，土耳其在该地部署军事力量对已构成威胁，但美方认为以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晚上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点到20点，俄防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报道称，俄乌双方正在同时加大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经济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啊，远离前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袭击已经为俄罗斯的报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同意加快向乌方供应法制武器装备和导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北海道近海23号晚上发生6.0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41.8 度，东经 142.9 度，震源深度约4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美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一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

0: 的朝夕守候，
1: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同名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明确，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技术的综合应用，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可以实现完全控制。这条新闻的意义远超医学本身，它意味着无数曾被判死刑的家庭重获希望。从不治到可控，背后是中国医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是创新药物与精准治疗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胜利。医学领域的进步会给大家带来信心，但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曝光事件却会严重打击大家的信心。
6: 8月22号，自媒体博主于列奇哥发布视频，曝光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之前被蘸取甲醛溶液用来保鲜。视频画面可以清晰看到现场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容器，现场人员直言蘸过之后可以保鲜2到3天。博主一路追踪后续，在合肥一处农贸市场检出河北运来的白菜存在甲醛残留。事件曝光当天下午，康保县政府就发布官方通报，确认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当地公安已经对涉案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步紧急追溯涉事白菜流向，并且在全县范围开展蔬菜收购、运输、销售全环节排查整治。
5: 一桩食品安全隐患得以揭开，靠的不是日常巡查，而是民间博主耗时数月跨省追车暗访调查。这起事件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监管为何迟到？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一类致癌物，我国法律明文禁止把它用于食品保鲜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明确要求批发市场要对进场销售的农产品开展抽查检测，保鲜贮存运输使用的药剂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可现实摆在眼前，这批蘸过甲醛的白菜从产地装车、跨省长途运输一路抵达外地批发市场，多道关卡却没有一个环节及时把隐患拦截下来。刺鼻的化学药剂、田间地头公开作业、违法行为几乎半公开，最后却是普通博主跑遍多地溯源取样，才把问题摆在公众面前。产地巡检、装车环节把关、运输途中排查、批发市场入场快检，这一道道制度设计好的防线究竟哪里出现了失守呢？民间监督可以作为补充，但不能代替日常监管。食品安全防线不能总靠网友的火眼金睛来兜底。其次，老问题为啥屡禁不止？ 这次的甲醛白菜是新问题吗？其实并不是。早在2012年，山东青州就爆出不法商贩用甲醛喷洒白菜保鲜。当年央视、人民网都做过报道，多地市场查获销毁涉事白菜，涉事人员被拘留处罚。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同样的违法套路，换个地方又卷土重来，令人唏嘘。这起事件的根源还是利益两个字儿。白菜收购价格微薄，长途运输最怕腐烂损耗，合规的冷链保鲜成本高，而甲醛溶液呢价格低廉，站一站就能延缓白菜腐烂，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边是高成本的合法操作，一边是低成本的违法手段，再加上过去部分地方查获概率偏低，就诱惑个别收购商铤而走险。更值得警惕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困境，老老实实做冷链保鲜的经营者成本更高，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反而吃亏，铤而走险的不法商人靠着违法手段压低损耗，抢占市场，守法经营者吃亏，这样的局面必须扭转。还要看到不法商人牟利的同时，伤害的不只是广大消费者健康，守规矩的本地菜农、合规的经销商也会跟着蒙受声誉和经济损失。个案处置只是治标，要从根本上杜绝甲醛白菜死灰复燃，必须筑牢全链条防线，多管齐下，综合发力。第一，监管关口往前移，守好产地第一道闸门，把检测关口设在装车外运之前，问题蔬菜不出产地就可以就地处置，不让有毒蔬菜流向千里之外的百姓餐桌。田间收购点集中装运场地要加大巡查频次，不让违禁药剂在产地有施展空间。第二，抬高违法代价，让法律长出锋利牙齿。在农产品中非法添加甲醛已经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不只是简单的行政罚款，对以身试法者要依法从严追责，罚到痛处，形成有力震慑，打消部分商贩赌一把的侥幸心理。第三，补齐冷链短板，降低合法保鲜的现实门槛。很多不法行为的根源是合规保鲜成本太高，蔬菜主产区要完善共享冷库、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用好政策扶持，给菜农收购商提供可负担的保鲜方案。当合法保鲜不再贵得用不起，铤而走险用违禁药剂的冲动自然会大幅减少。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这个链条很长，一环失守，万家受扰。这次靠博主曝光揪出甲醛白菜，下一次又该靠谁呢？民间监督固然可贵，但不能次次都让网友替监管跨省追车。监管的脚步必须跑在违法行为前面，跑在食品安全风险前面，守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一颗白菜看似不大，关乎的却是公众的食品安全。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则关乎公众的出行安全。
6: 近日网友视频曝光，河南洛阳火炬大桥通车才五年，部分护栏望柱外层水泥用手轻轻一掰就剥落，内部钢筋裸露在外，安全隐患肉眼可见。这座大桥2021年6月竣工通车，全长482米，双向十车道，总投资13.4亿元，是当地跨度最长、桥面最宽的跨洛河桥梁，算得上实打实的重大民生工程。问题视频传开之后，8月20号，洛阳市住建局发布情况说明，已经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和第三方检测机构赴现场勘验，通报确认部分铸造石望柱外层开裂，剥落桥梁主体结构安全不受影响，施工单位已经进场修复，同步启动质量安全专项调查，还将对全市桥梁护栏开展全覆盖排查。
5: 当地通报是这么说的，可是正式通报出台之前，面对媒体采访，工作人员曾给出这样的说法，说护栏损坏源于潮湿环境自然风化，不存在质量问题。您看这句回应一出，舆论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古桥历经百年风雨尚且稳固，一座刚满五年的现代化大桥，护栏构件一碰就碎，如果这样的破损都归为自然风化，那公众心中不禁要问，何为质量隐患？什么才算质量问题呢？ 需要厘清的是，官方通报明确桥梁主体结构安全，这给通行安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但是老百姓的关切不能只停留在桥梁主梁安不安全，更要聚焦护栏构件本身，材料达不达标啊，施工工艺到不到位呢，竣工验收有没有放水呀，这些群众最关心的疑问在公开说明里并没有给出详细解答。委托第三方检测不能只给一句简单结论就画上句号，检测依照哪套规范，各项技术参数结果如何，构件材质是否匹配当初的设计要求，环境因素究竟占多大比重，这些专业内容应当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对外公开。检测报告不能锁进档案柜，只有把前因后果讲清楚，把评判依据摆上台面，才能驱散疑虑，化解心结。值得深思的是，护栏开裂剥落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早在今年七月份，相关部门就已经留意到护栏存在损坏情况，可是问题线索发现以后呢，没有及时向社会告知，也没有第一时间启动全面核查，一直等到网友拍摄视频广为传播，舆情发酵，这件民生隐患才真正走进大众视野。防患贵在未然，处置贵在当先，如果日常巡检能够盯紧细节，发现苗头就主动披露，主动调查，又何至于要靠网友的镜头倒逼公共设施隐患浮出水面呢？如今当地已经着手维修更换护栏，还计划对全市桥梁护栏全面排查，这种举一反三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是专项调查不能止步于坏了就换，还要深挖并造，厘清材料供应、施工监理各方责任，调查结果要完整向社会公开，给群众一份清清楚楚的交代，更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13亿多投建的大桥承载的不只是车流人流，更承载百姓对公共工程的信任。护栏坏了可以花钱更换修复，可是公信一旦受损，修复则要靠透明、靠真相、靠每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环节。民生工程既要建得起来，更要守得住品质，既要保主体牢靠，也不能让细节失守。科技向前跑，服务要跟牢。如今不少平台用上 AI 客服，本想提效率降消耗，可现实当中呢，部分 AI 客服满口应允，转头商家却一概不认，让不少消费者吃尽了苦头。
6: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 AI 客服跻身消费投诉新的突出堵点。投诉主要集中在三类乱象，一是转人工层层设卡，兜兜转转找不到真人；二是 AI 做出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下单之后，商家一句机器说的不算就拒绝履约；三是 AI 生成错误信息误导群众，直接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
5: 中消协通报的二手车案例很有代表性，消费者龚先生在平台选购二手车，平台的 AI 客服明确告知车款包含过户上牌费用，消费者信以为真，交下2000元定金，可到实际办理手续的时候，商家又要求额外再付1000块钱过户费，前后说法完全矛盾。类似的遭遇，不少听众朋友或许也深有体会。要厘清是非，先要分清全责。 AI 本身啊，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资格，但是这套系统是商家主动部署用于经营接待的服务窗口，消费者点开客服对话框，面对的是商家的服务渠道，无论应答的是人还是机器，做出消费判断都是出于对商家的合理信赖。民法典的诚信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信息真实义务，不会因为答话的是人工智能就把商家的责任一笔免除。现实当中啊，有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有的商家呢放任 AI 客服随意许诺，消费者掏钱下单以后再说 AI 回答不代表我方立场来推翻承诺，这究竟是单纯的技术 bug 啊，还是有意钻空子逃避履约义务呢？其中的是非曲直不难分辨，机器只是工具，工具闯了祸，该担责的理应是手握工具的经营者。商家引入 AI 客服初衷大多是压缩人力成本，提升咨询效率， 这本来无可厚非，

0: 可是部分企业走偏了路子，把 AI 当成挡箭牌，用机器人拦住维权诉求，靠循环话术消耗消费者的耐心，把本应该企业承担的运营成本转变成老百姓反复沟通四处维权的时间成本。尤其是遇到退货退款、责任判定这类复杂问题， AI 常常呢直接给出结论，草草结束对话，想要接通人工复核呢，往往要层层跳转，可谓是难于上青天。这哪是服务升级呀，分明是服务打了折扣。技术的温度体现在为民便民，倘若只图企业省事儿，却让老百姓添堵，那再先进的技术也失去了应用的初心。机器可以作答，但诚信不能下线。城市发展拼速度，民生冷暖看细节。最近呀，有两则新闻，一桩关乎老年人出行，一桩关乎上班族午休，场景各不相同，却道出了同一个道理：现代化城市既要懂得奋力奔跑，也要学会适度等待，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普通需求。
1: 在本市西青区张家窝镇荣达宏源小区家门口立起一座助老打车站，这个小区老年人占比高，地处镇区边缘，公交线路稀少，路边很难打到出租车，不少老人不会操作网约车，就医买菜出行处处犯难。社区对接出行平台设置专属站牌，不用复杂操作，站在点位就可以呼叫车辆，还为老年人提供打车优惠券，子女也能远程帮老人叫车，查看行程，打通老年人出行的最后几百米。把目光转向西安当地卢米埃影城，瞄准上班族午休痛点，利用工作日午间闲置影厅推出午休服务，两个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单人月卡39.9元，折算下来日均不到2块钱，配备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免费咖啡，打出口号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一经推出就收获不少打工人的青睐。
0: 一边是老年人迈不开的数字鸿沟，一边是上班族躲不开的午休困境，一老一青两件小事，照见了公共服务的善意，也展现出商业创新的人文思考。天津这座小小的助老打车站，破解的是老年群体的出行难题儿。如今手机叫车、线上办事已经成为生活常态，可是对不少老年人来说，智能设备却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儿。助老打车站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工程多么浩大、投入多么高昂，而是思路实现了反转，不去硬要求老人追赶技术，而是让服务俯下身子主动适配老人。公共服务啊，不能只围着年轻人、多数人的需求打转，发展的答卷不仅要看速度，更要看能否兼顾脚步慢的人。一块站牌不算大，却让老年人出行多了一份体面，多了一份安心。民生暖意往往就蕴藏在这些细微之处。再来看西安影城的午休服务，这不是一时兴起的流量噱头，而是源于现实痛点的商业探索。每到工作日的中午，影院呢没有到观影高峰，影厅资源白白闲置，周边的写字楼里大批上班族只能趴在工位午休，趴着睡伤颈椎，回家呢路途又太遥远，钟点房成本又偏高，午休成为实实在在的刚性需求。影院把闲置影厅改造为午休空间，这个边际投入并不高，却把沉睡的场地资源给激活了。服务呢还兼顾细节，做简易男女分区，一号厅设置可以平躺的床厅，优先供女性使用，三号厅配备按摩座椅面向男性，同时定下文明公约，手机静音，禁止脱鞋，遇到鼾声较大的顾客还可以调换厅室，低价服务却不降低管理标准。西安的影城午休服务引发网友希望全国推广的呼声，不单单是因为价格实惠，更是因为这份服务读懂了打工人的疲惫和期盼。商业的出路啊，从来不止于价格战、营销战，看见社会现实痛点，用产品和服务回应普通人的期待，同样可以闯出一条新路。如今不少影院跳出了单纯放电影的传统定位，拓展赛事直播、主题活动、午休休憩、多元场景，本质上就是盘活空间价值，适配群众多元的生活需要。天津的助老打车站

0: 西安的影院午休这两件事儿都不大，启发却很深。创新呀，未必需要大动干戈，把目光向下看，倾听普通人细碎真切的诉求，就能找到破题方向。路边打不到车的老年人，工位上全区午睡的上班族，这些日常的小困境，恰恰是城市治理、商业创新最该抵达的角落。我们期待更多地方拥有这份体察民情的智慧。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时至中原，念亲恩，遥寄相思为故人。一盏青灯，一纸心语，少明火焚香，护一方清朗，用文明祭扫。追忆先辈，让家风带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领导到区纪委监委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推动纪委监察工作取得新成效。新闻快讯：金南区组织亲子家庭探秘金沽污水处理厂，咸水沽镇多彩手工进社区，老少同乐真开心。南邑村湖趣运动会甜蜜开启。新华社专稿：走向高原，积蓄奋斗。新风尚新生活：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清华教授分享5+5操作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盯下半年工作目标，立足金南资源禀赋，做好科教产融合文章，激发企业活力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强调，要提升天开金南园发展能级，纵深推进三位一体管理机制改革，充分调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资源，建好用好开悟新港、天宫探湾等平台载体，深化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工作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金南孵化转化产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提升产业科技市场素养，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抓实招商引资工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概念验证、中试小试、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业，优化1+4国企板块，加快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打造覆盖科技创新全周期的综合服务生态，深度落实1+X 政策体系、4管6招工作体系，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搭建场景、引聚人才、开拓市场。